0: 机享卷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有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张百成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委中书记、包干主席、严坤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七月的草原，天高地阔，绿草茵茵，在这万物竞秀、壮美如画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锡林浩特，共同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盛大开幕。在此，我仅代表锡林郭勒盟110万各族干部群众，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广大游客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多年来关心支持锡林郭勒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同志宣布那达慕开幕。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0: 我呀，是当年下乡知青，这片草原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别数十年，重回那达慕，这天哪，愈发湛蓝，这草也是愈发的青翠。世事变迁，万物换新，唯有这草原奶茶醇厚的香气，一如我们年少相伴时，半点未曾改变。哎，这有个蒙古包，我过去看看。塞努，
1: 三三，你找谁呀？
0: 我找，您是这车大姐吧？
1: 是啊，你是？
0: 我呀，我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啊，我是陈建国呀。
1: 是陈建国啊？
0: 啊。
1: 哎呦，我现在该叫你老陈了吧？
0: 是啊，大姐。
1: 老陈啊，你们返程那年到现在快50年了吧？
0: 是啊，机车大姐。

0: 那时候我们知青点和你们牧民点挨着，白天一起放羊，晚上轮流巡逻。这望远镜啊，就是当年你阿爸怕我看不清边界，硬塞给我的。这草原的一草一木啊，都在这镜子里刻着呢。守边就是守家呀。
1: 你说的对，草原的路，地有人走，国家的门，地有人守啊！
0: 大姐，这辈子我最忘不了的，就是当年我们守护的这片土地呀。如今谁来接班了？
1: 我呀，我是小小护边员。好，作为护边员。
2: 还要有一颗真正懂家的心呢。那登顶边，那登顶边，那登顶边，那登顶边。好，好啊，后继有人呐。那是啊，走，老陈，咱们也进场去，去看看咱们草原的雄鹰，在纳达摩的赛场上飞得有多高，守得有多牢。
0: 走。

0: 扛在肩上，七项重点工作千帆竞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强保障
1: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大地，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最纯净的蓝天在这里，最辽阔的草海在这里，最自由的风在这里，最滚烫的心也在这里。从马背上的牧歌到新时代的欢歌，从古老的男儿三义到今天的旅游盛会，那达慕是草原写给人间的请柬，是北疆大地献给世界的礼物。
2: 近八十载栉风沐雨，内蒙古与祖国同行。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草原儿女守望相助，赤诚报国。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都深深扎根在祖国的怀抱。
0: 此刻正值锡林郭勒最美的季节，在我们身边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我们脚下是万里无垠的碧浪，就让我们用草原最高的礼节向伟大祖国致敬。
2: 辽阔草原，
0: 气象万千，
1: 盛世那达慕，策马向未来。
2: 内蒙古
3: 欢迎您，
1: 锡林郭勒
3: 欢迎您，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
3: 欢迎您。

高扬，赤诚在心。国旗之后是一幅手足相亲的温暖画卷。56个民族，112名各族儿女，身着缤纷盛装，手牵着手，伴着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旋律，载歌载舞向我们走来，步伐轻快，笑容灿烂。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鲜活的模样。

0: 手足相亲的歌声还在心头回响，内蒙古十二盟市的游客方队早已整装待发。各盟市的方队里，每一位昂首走来的朋友，都是从天南海北奔赴草原的游客。他们把对内蒙古的热爱和向往穿在身上，笑在脸上。主舞台上轮番呈现各地的精选节目，一地一风情，一盟一气象，北疆大地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有请呼和浩特市万象倾城一呼百应

有请呼伦贝尔市，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唯美。

有请温暖世界的城市鄂尔多斯。山有灵，沙有声，草有情，城有暖。

有请锡林郭勒盟，辽阔草原锡林郭勒，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

十二盟誓，十二种风情，十二张亮丽的名片。此刻，百名达人拉起了手，百位国际游客迎面而来，中外朋友同台互动，用镜头告诉世界，内蒙古来了就不想走。

欢歌暂歇，赤诚永在。下面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立地，请坐下。
1: 现在1024名搏客手已踏地列阵，察尔道雄浑如大地脉动，呼麦苍茫如千峰吹越草原。让我们的草原以欢歌以迎天下，礼赞盛会。

0: 奶奶，村爷爷，什么是家呀？
1: 这蒙古包就是家。
0: 那蒙古包的家又是什么？
1: 蒙古包的家呀，是草原。
0: 那草原的家又是什么？
2: 这草原的家就是国家。
0: 在这么大的家里都住着谁呢？
2: 这家里啊，住着军人、警察、医生、教师，还有这些新时代的守护者们。

0: 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守家守边。
1: 好小子，记住，你要守护的是这个叫中国的大家。

从知青岁月埋下的那粒种子，到新时代少年的铿锵誓言，这草原是家，中国是根，这根扎在五千年的热土里，这情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们永远手挽着手，心连着心，永远血脉相连，永远守护的是那个让我们挺直腰杆的名字——中国。

0: 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远道而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开心吗？
1: 开心。
0: 欢迎来到我的草原，欢迎来到我们的纳达慕盛会。

0: 歌声落下，心在燃烧，这是内蒙古的温度，这是那达慕的回响。
1: 从清晨的那一声山呼，到此刻的万人同唱，大草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祖国让我们站在了同一个方向。
2: 一天的时间太短，来不及把每一朵云都收进相册，把每一首长调都刻进心里。
3: 一天又很长，长到马头琴的回响能绕过大半个中国，长到草原的风能吹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0: 亲爱的朋友们，草原上的篝火永远不会熄灭，它只是转成了心底的火种，
1: 陪你度过城市的高楼大厦，陪你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
2: 如果你累了，记得草原还在，毡房的奶茶还热着，乐乐车的折印还认得回家的路。
3: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最好的夏天留给内蒙古，把最美的笑容留在锡林郭勒。
0: 山河依旧，我们不说再见。
1: 绿水长流，我们注定相逢。
2: 明年的那达慕，草原备好了更暖的奶茶，更香的手扒肉，
3: 等你们再赴这天地之约。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明年
1: 再见。
2: 再见，再见，朋友们。
5: 我的蒙古的，我的你的草原，我亲手把国家的祖国建立那的名，你的也是民族来的，我的都不是恩主的呢。我今把大声的跟大家喊的，把人家，大家记得那的嘛，来跟我起来呀！

0: 上海的百乐门每天都会放的舞曲，这应该是沃尔兹吧？对，没错，就是沃尔兹。
1: 还是上海好啊！我估计你是回不去了。为什么？你说呢？你以为毁掉了录音，烧掉了记录就没事了？很不好意思，你做梦可能都想不到，我的人有一个还活着。
0: 很快我就会知道国民酒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首苏联的曲子，很可能是你人生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曲子了。王长官真会开玩笑，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人是死是活，我一点都不关心。
1: 我很好奇贺先生对什么关心啊？跳舞啊，打牌呀，玩女人呢？人生在世很快的，一转眼就是100年。贺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稽查署的刑讯室，我相信从你进来的一瞬间，应该就会闻到一股血腥味儿。
0: 可是贺先生的表现令我十分的吃惊，真的很镇定啊。有吗？我真没闻到，啊，可能是因为我有鼻炎吧。再说了，我贺涛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就凭这样一个带着铁栏杆的房子，就能让我不镇定了？
1: 知道什么需要预热吗？审讯。看来王长官这个屎盆子是愣要往我头上扣啊！贺先生，就算你打算鱼死网破，今天我们也得开门见山的谈一次。你是怎么认识李伟的？
0: 你们之间是怎么结的仇啊？一双皮鞋，你可以去问刘经理啊。你如果是真的因为这个给我扣一个屎盆子的话，你最好还是再找点别的证据吧，否则的话，让别人看你们稽查署的笑话了。
1: 4月17号，陆山监狱监狱长周富贵被杀，你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6月19号。
0: 6月21日，罗青在家被杀。你的意思是，我到了重庆之后，重庆死的人都算在我头上是吗？证据呢？证据。
1: 我们稽查署判案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不过，我要是怀疑了你，你倒是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我不需要证明，你不是说你的人活着吗？叫他马上过来，当面指认。
0: 别急，他会来的。
1: 那就赶紧，别到时候让我给跑了。跑。 这是我们的地盘，就算给你插上翅膀，你也跑不掉的。
0: 好吧，好吧，王长官，待着也是待着，能不能让我换别的曲子听听啊？啊！

我劝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否则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大门，就会被打成筛子。

0: 你倒没说，但我估计跟贺涛肯定有关系。枪手的事你先别管了，在这盯着他。张志宝那边怎么样了？
1: 不好说呀，头部中弹，子弹也取不出来，现在还处于昏迷当中。大夫说，随时都有可能送命。
2: 张志宝，
0: 楚总，你也别着急了。
2: 我已经派了三组人到医院看着，只要张志宝一醒过来，一切都有答案。姐啊，我们的线索现在真的叫命悬一线了。你在这盯着他，他只要敢动墙上的枪套，不管他是不是杀手，立刻击毙。
3: 是。 贺涛知道，窗外有好几双眼睛正盯着自己，稍有动作将性命难保。与王峰安的正面交锋拉开帷幕，是鱼死网破，还是剑走偏锋？他还需要见机行事。

0: 好茶。
1: 说吧，什么事儿？
2: 提人。
1: 谁啊？
2: 葛涛。
1: 人你提不走。
2: 枪击案是唐三手下干的事儿，跟贺涛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不方便透露。
2: 哎呦，我说妹夫，
3: 你这好茶都请了，还差个把人啊？
1: 茶你可以带走，但是人你不能带走。
2: 跟陆山案有关吧？跟陆山案没关系，你干嘛抓他呀？
1: 无可奉告，
2: 还是跟陆山案有关。

0: 杯。
1: 干杯，兄弟，吃干杯。
2: 好，我知道了。
3: 既然跟陆山案有关系，那就关系到我情报处的人，我就有权过问一下喽。
4: 这个案子呢，目前没有什么进展。
3: 啊？
4: 好了，我知道了。谢夫儿，你稍坐一下，我去就来。

0: 出来。
1: 怎么样？一直在听音乐，没动过枪。
2: 这心理素质够好。

0: 放人？朱总，这张志宝一直昏迷不醒，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封锁消息，换个人把凶手给炸出来。
1: 炸？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拿什么炸？
0: 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这可是你教我的。音乐资料跟谁有关，谁就会毁了它，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再说了，这一抓一放，就不会打草惊蛇吗？
1: 我发现你对这凶手比我还上心啊！
0: 现在连中统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风言风语的，这直戳我们后脊梁骨啊！
1: 他们放屁，你还不喘气儿了是不是？
0: 那还有我们死伤的五个兄弟呢，这事说完就完了。
1: 我说放就放，你哪儿那么多话？

0: 我是妹夫，看来今天我这人是提不走了。不过早晚你们得放，不急，这小子太嚣张了，让他吃点苦头再放也不迟。
1: 妹夫，我可提醒你。
0: 可是媒体的香饽饽，他要是在媒体面前胡咧咧，说军统搞监听，限制人身自由，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呀。
2: 你的意思是，
0: 人是你们抓的，你们就是要放也得想个说法呀。啊，哦，对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0: 人归你了，哎，赶紧的吧，开门。
3: 贺先生，我们处座宽宏大量。 要放了你，你可以走了。
4: 谢谢。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小咪，有人要杀我！
2: 啊，那好瓜娃子，胆大包天，敢对我美女记者动手？
0: 什么时候你还拼？花儿，花儿，你不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你赶快去给他倒杯水噻，他都弄过来，快点，快点，倒杯水。
0: 那，
2: 花儿，哎，不要伤心，伤啥子心嘛？不要哭，不要哭，伤心是伤自己。开心点，开心点。哎，你看你那个脸，一点儿不好看了，现在伤心起来。快点，快点，倒杯水了。
0: 花儿，到底是什么人要杀你呢？
1: 今天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就发现后面有一辆车在跟着我，后来那四个人带着家伙就追到了酒店。
0: 那你和贺老板呢？就一直待在酒店的房间里。
3: 报告
4: 杨二，七号报告，张辉应招了，说杀手就是冲他去的。
5: 知道了。行了，让他们把张辉带回去吧。
3: 是。
6: 你他妈阴我是吧？啊！
3: 你想干什么？
6: 昨天还跟老子说和呢，今天就派杀手杀老子，你真他妈够阴险的。
3: 姓贺的，
6: 放开！

0: 你听，我没啥罪，哎，这我们去，我跟你演戏吧。走，我们先去扛二，去扛二，扛二。
1: 快，
0: 我们先走。
1: 把我给抓进去。
0: 好过分！你们他妈过分才对！老子在重庆只有李伟一个仇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呀？李伟
2: 怎么会是外面？
0: 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禁闭室，我敢以生命担保，这事不是他干的。 都是他们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在黑市发通告，悬赏10万，要李伟的人头。姓何的，别太过分！我告诉你，今天是10万，明天就是9万，后天就是8万。我看他李伟能活多长时间，他就算是把我杀了，他也活不长。
3: 吵什么？不想走是不是？
0: 何涛，这刘处长出面保你，你还在这跟他较劲儿，真是不知好歹。保我？
3: 起，
4: 到！
3: 嫌疑人3分钟之内不离开，断扰乱公务罪，抓！

0: 刘长官，刘长官，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对不住了。国际饭店我请客，咱们俩好好喝一杯。
1: 贺先生，既然咱们拴不到一个槽子，那就各走各路呗。刘长官，这下有理了。
0: 好，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杀手是唐三的手下。
1: 唐三儿，唐三是谁呀？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杀我呀？
0: 他不是冲你来的，是冲庄小姐来的。
1: 哎呦，这趟水可真够浑的呀！
0: 我还有事儿，咱们回见。
2: 明面上，王峰安卖给刘伯一个人情，放走了贺涛，可实际上却布下了天罗地网，等贺涛来挑。而刘伯为了李伟保出了贺涛，却又故意把唐三给出卖了。接下来的这盘棋风云变幻，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3: 两位美女，去星星后杯咖啡如何？给慧儿压压惊，我请客。
4: 我想回家。
5: 好，那我送你回家。
3: 那我去给鹿头肉喝个花。

张志宝还活着的事为什么要告诉他？哎呀，这张志宝脑袋里面进了一颗子弹，小命不保了。我不能让他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面去。

0: 如果这小子心里要是有鬼的话，就一定会对张志跑下手。
1: 金云啊，马上去办两件事：一，24小时监控课堂；第二，加强对陆俊医院的布控。这回要给他下个死套。
2: 这，
1: 那我这就安排人去办。
3: 报告，
2: 进来。
3: 处座，这是在审讯室发现的。
2: 下去吧。
3: 是。
2: 楚总，这贺涛是要拼死一搏啊，抓不抓？
0: 手都滑

0: 如果说你被冤枉了还要被砍头，
1: 你会不会拼死一搏啊？嗯，所以说不足为凭。
2: 有道理，楚佐，你考虑问题确实高人一筹，属下佩服。
1: 殊途同归啊。我说你这拍马屁的水平是见长啊！
2: 啊？我这是实话实说。
1: 哟，姐夫，
3: 妹夫，刚才喝了你的武艺岩茶，
1: 凤凰一喝，西湖龙井。
2: 楚总，那我先去忙了。
0: 嗯，去吧。
1: 你这送礼走错门了吧？哎呦，
4: 我还不知道你那口味啊！我这是送给小姨子的。
5: 王老大是来接庄会的吧？
6: 我是来接你的。
5: 找我？什么事儿？
6: 找你看电影。
5: 看电影？
6: 包你喜欢。
1: 姐夫来有什么指教啊？
4: 妹夫，国民酒家的事儿啊，你得想尽办法把它给化了。
1: 化了？我行动处一天死伤了五个弟兄，你倒是教我怎么化啊。
4: 那我就实话直说，唐三儿啊，你真不能动。
1: 那我就动着看看。上次已经给过他一次面子了，别蹬鼻子上脸。
4: 妹夫，你知道你在跟谁较劲吗？青竹堂你给灭了，那重庆袍哥会是郎中一家独大，委员长他愿意吗？

0: 这个是给弟兄们的安家费，哎，比以往多两倍啊。
1: 局座呢，不好出面。姐夫的意思是，这郎中和唐三的事就不需要我插手了，是吧？局座这次安排我来直接报个会，妹夫，你就别再辛苦了。喝茶。
2: 这儿来看电影，
3: 这是唐三的一个赌场，
2: 赌场看电影。
4: 王善，节目几点开始？
5: 马上，导演。

0: 大白天的，你敢这么干？不怕唐三儿和警察局找你的麻烦？
1: 找我什么麻烦？我开过一枪吗？何况还有你这个重庆名人可以给我作证。
0: 这么说，你是想拉我下水了？
1: 重庆就是水，不需要我了。
0: 黄山，还有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了，
0: 我就是要让一些人知道动我女人的下场。

0: 走，走。
1: 好的，我知道了。
2: 姐夫啊，
3: 嗯，
2: 麻烦来了。
3: 什么麻烦？
2: 这两江会在评唐三儿的场子，估计到今天晚上，这青竹堂在重庆就消失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哎，正在进行中啊。哎，别急嘛，我的人就在现场，消息肯定比你这快啊。哎，姐夫啊，你知不知道郎中的逆鳞是庄慧啊？这如果谁要是动了庄慧，这郎中可是会跟他玩命的，这可包括你在内。
4: 报告，
2: 进来。
5: 叔父，
2: 讲。
3: 郎中疯了一样，灭了唐三十几个厂子，打伤好几十人，我们要不要出手管一下？
2: 慌什么？这刘大处长刚才已经说过了，以后重庆袍哥的事儿不需要我们插手。

0: 下车呀！怎么不敢出来呀？你看，这夜总会像个什么？
1: 一座房子能像什么呀？

0: 乌龟壳。
1: 龟儿的唐三儿，他就龟缩在里面，几次三番的要杀我。今天我郎中就站在这儿，敢不敢出来杀我？出来杀我！
2: 三爷，这个案子多到写不出个办法。郎中他抄我们的场子，我们都抄他的望江茶楼。
3: 要干嘛呀？啊？鱼死网破呀？
2: 那我们就这样子躲到下。
3: 刘伯一会儿就带人来了，放心吧。
2: 谁呀谁？那个刘伯，他摆明了就是在耍你。我们用啥子资格跟梁江会斗？
3: 你他妈懂你大爷！咱们又不靠着他刘伯，早就被郎中灭十个来回了。

0: 天啊，你怎么这么让人愁人呢？啊，他郎中都堵咱们门口来了，就带一个人开枪，那还是他郎中吗？派几个兄弟前后院去看看呐。
1: 后面去看啊，你们去后面看啊。

0: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

0: 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意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刚才在郎中身边那个人谁呀？
1: 三面孔，我没见过。
0: 回头给我查他。
2: 不正，

声音，你先回去吧，我送你进去吧。不用了，反正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阿姨了，进去看看吧。改日吧，我今天真的很累。好吧，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我杀人了。 我娘呢？

0: 师傅，去通远门。好嘞。
1: 怎么不把皇后叶总会一块平了呢？干嘛给那唐三留个狗窝？
2: 我今天要真把唐三给灭了，那两江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我不能做重庆这个土皇帝。哎，消息传出去没有？
0: 我晚上您放心，已经有一群苦哈哈去益州。

0: 我，你是谁啊？
1: 贺涛，
0: 开门。师傅，你回来了。看看看看。你搞什么名堂？
2: 兄弟们，这位就是我们兄弟会的总舵主贺多爷。
3: 师傅，你可不知道，自从国威俱乐部那事儿出了之后，你在江湖上名声可大了，来投奔咱们的人把门槛都给我踏破了。
2: 师傅，请上座，我让弟兄们给你磕头。
0: 磕什么鬼头？你瞎折腾什么呀？
3: 师傅，咱不都说好了吗？
0: 说好什么了？
3: 成了一个堂口啊！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0: 马上让他们都走。
3: 师傅，你别嫌弃人少，用不了几天，我保证给你凑一百个。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马上让他们解散，我不需要什么堂口，知道吗？
2: 我不，我以后再也不想被人欺负了，我就想成了一个堂口，我想扬名立万。
0: 果然是不是你师傅？
3: 当然了。
0: 是你师傅就听我的。让他们解散。哎，
4: 爸，那咱们这兄弟回来盼了，怎么办？
2: 你听不懂话呀？人给我散了，台子拆了。
5: 来来来，散了，快走吧，散了啊！
3: 你真的杀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哎呀，老头子，这可怎么办呀？
6: 娘，我害怕。啊，
3: 不怕啊！咱去找钟儿吧。啊？
6: 找他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连人都找不到。再说了，那些人八成就是因为他才来抓我的。
3: 咱们离开重庆去找你哥。
6: 娘，上哪找我哥呀？行了，您别担心了，稽查署已经介入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吧。哎呀，
3: 怎么能不担心呀？哎呀，
6: 真是老头子呀，你要保佑慧儿不能有事儿啊。
7: 等贺涛他们成气候了，就把我们的人全部撤回来。
8: 不留我们的人，那贺涛万一做大了怎么办？
7: 我就是要让他做大。现在重庆的这潭水还不够浑。
8: 我想明白了，您是想扶植贺涛跟唐三儿。
7: 贺涛可没那么傻，他不会白白的给我当枪使的。
8: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要绑他呀？
7: 是男人都有野心，他现在不知道我的用意，等他一旦成了气候了，有些事儿就不是想不做就不做的了。野心这东西啊，只要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是控制不住的。

0: 我说的对吗？
1: 对。不对，不对，我可没有野心，我就想跟着您。
0: 一点野心都没有的男人，就不叫男人。
2: 杜爷，警察局去过了。
0: 怎么说？
2: 咱们一天扫了唐三30几个场子。

0: 一百多个，段局长朕想请您回去喝茶呢。两江会下面48个堂口，不能哪个堂口出事儿都找我吧。我跟他说了，舵爷正在操持庄小姐的婚礼呢，请段局长代为维持秩序。
1: 辛苦费都收了，
0: 3条小黄鱼，一口全吞了。
1: 桂儿子搪塞儿，找我的麻烦就算了，还敢打庄会的主意。 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把我郎中当成病包了。

0: 师爷，还生气呢？你就这么想当老大呀？
1: 想，做梦都想。可是养那么一大帮的人是需要钱的，而且还需要有人脉，这可不是几个馒头那么简单的事儿。我是没有师傅说的这些，可师傅你有啊。
2: 那种日子我根本不感兴趣，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什么江湖老大。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天天被人骑在身上打，你没有别人往你碗里撒尿，还得逼着你喝下去。
4: 老大，你想干嘛呀？
3: 你都不愿意了，你还拦着我干嘛？听师傅一句话，过日子求稳，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1: 师傅，你又要走啊？
3: 我还有事情要办。
1: 这作品的钱还没给呢。
3: 老大，这笔不要钱啊？
1: 我当然知道。
3: 老大，那这瓶怎么办啊？
1: 送你了。

0: 主任。
1: 稽查说那个人伤势怎么样了？
0: 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1: 还能醒过来吗？
0: 这个很难说，但稽查署防范很严格，我想这个人是个重要证人。
1: 如果贺涛查获进来，你想办法帮他。
0: 贺涛？
1: 对。
0: 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这个人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自己小心。
0: 放心吧，主任，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挤在这干嘛？这么小的空间，别人脑部需要休息，需要氧气，请你们出去。
1: 缺氧，咱就给他输氧了。
0: 他出了问题，你负责吗？

0: 贾队，这宝子什么时候能行啊？
1: 我哪知道呀？
0: 你说他核桃会上钩吗？

0: 是我。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说那个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1: 他拿不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1: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朱总，什么情况？他来了，就在这里。
1: 什么？没看见他？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张志宝他谁看着呢？
1: 朱总，
0: 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

0: 死！
1: 大哥，哎呀，大哥，
2: 上山再说，在黄湖等你。
3: 刘处长，今天郎中把我家底儿给端了。
4: 钱嘛，我会补你的。
3: 我今天一天损失了30多个场子，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4: 唐三儿啊，你说郎中现在能不能彻底把你给吃下？
3: 能啊，早就能了。
4: 那他为什么不吃啊？是因为我们稽查署在，他不敢。
3: 可现在问题是，我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您让我怎么活呀，刘处长？
4: 钱不是问题。哦。重庆都成了你天下了，还回去钱吗？
3: 还杀郎中？
4: 郎中啊，他不服招安，必须死。
3: 我斗不过他的。
4: 唐三儿，你是个怂蛋，你呀就缺狠。你要是再狠点，重庆码头就认你老大。
3: 刘处长，我手底下4个最得力的兄弟，现在就剩下龙大一个人了，其他3个人全让那王凤爱给办了。所以现在相比之下呢，我更想先把王凤安给弄死。

0: 我翻一根指头，我把这抻到江里，行不行？你们俩不是不对付吗？我老不在乎，把刚才话给我咽下去。再动小心思，对你没好处。
1: 好。
0: 一会儿我和几个弟兄在这聚会，别给我找不痛快。
1: 放心吧，刘处长。
2: 我唐三现在就剩这么点事儿能干了。哈哈哈哈哈！哎，不能进。长官，我给别人还床单。
3: 那也不行。
2: 还床单？这不还床单，这个病人会感染，会生病。
3: 我要进去缓。哎，我说不能进，你不能进。
2: 哎，你这个。
4: 怎么了？啊，
2: 陈医生，我给别人还床单，他们不让我进去。啊，
4: 给我吧。
2: 这怎么行呢？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两个人真是的，不让还就不让还。
4: 哎哎，干嘛？ 你看，大小便失禁，拉一床了，要不你自己换？
2: 哎，换换换，你换你。

0: 当时翻身的时候，子弹发生了移位，
1: 就换了一次被褥。

0: 你们谁换的被褥？是我，给我抓起来！是程大夫让我换的。全都带走，抓起来！带走！大哥，大哥，大哥，辛苦了啊！
1: 谢谢兄弟了。
0: 在里边跟家一个样，可他妈舒服了。你看我都胖了，
2: 哪儿胖了？
0: 脸啊！
3: 对了，二哥。
0: 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好好感谢一下大哥。嗯，
2: 大哥，哎，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嗯，<笑>我是老二啊。
0: 以后别给我惹麻烦了，大哥放心，只要把那姓贺的弄死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你准备怎么弄啊？大仇啊！大哥，你不能眼瞧着我吃着哑巴亏吧？
4: 老二，此事就此打住。
0: 为什么呀？
4: 二哥，听大哥的得了，你这
5: 二哥。大哥今天是特意给你接风的啊。

0: 要我说，这周富贵他就该死。就他那个怂样，还想当玉管科的科长？啊？周富贵，能有今天还不是靠大哥提拔？
1: 是啊，他也是没这当肥差的命。
2: 我说各位兄弟啊，别幸灾乐祸的了，都是陆山出来的，保不齐啊，什么时候杀手就找到你我兄弟头上了。
0: 大哥放心，绝对找不到咱兄弟头上。这么多年了，咱们枪林弹雨什么没见过？小日本杀过，共党也杀过，怕过谁？什么狗屁杀手，给我逮着，扒了他三层皮！来，喝酒。
3: 哎，大哥，
0: 今天这酒我请了。
3: 你来坐着。来，坐。刘处长，本来兄弟我想找弟兄们给我一块过个生日，可没想到这李长官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说贺兄弟，既然赶上了，那就一块坐坐吧。
4: 给郎中再写个谎吧？谁？
0: 跟郎中再写了？你确定没看错吗？肯定就是。哪儿呢？现在？谁？
4: 他进了刘处长的包间。
3: 刘，
0: 我说贺兄弟，说吧，今天来是什么事？不会真的找我们过生日的吧？
3: 刘处长。
0: 上次咱们俩没谈完呢，你不会因为李长官没事儿了，咱们谈的那些也没事儿了吧？哎，怎么会呢？我还担心你花钱买我兄弟脑袋呢。
3: 啊，不会不会，
0: 你兄弟那脑袋啊，值不了那些钱。
5: 大少爷，
6: 哥，
5: 大哥，
0: 就这脾气。

0: 谁放的毒箭？
1: 说了不是我，不是我。
0: 好，嘴硬是吧？啊！
2: 别打他，是我放的。

0: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没谁。是不是贺涛？贺涛，我不认识。哎呀！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 节日用心，直到他说实话为止。金山，别给弄死了。来人！好好审！
2: 我说何兄弟，咱直说，做什么生意？
1: 收尸体。
2: 收尸？
1: 嗯。
2: 收尸也能赚钱？
1: 当然。 哪儿闹战火，我就到哪儿去，雇一帮人，专门帮政府收尸体，跟政府谈好，政府按数量给我钱，我呀，专门赚人死后的钱。

0: 怎么样，刘处长，这生意能做吗？哎呀，不是贺兄弟，你是真聪明啊！别的我不敢说，这重庆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死人啊！
1: 成了。
0: 刘处长，不瞒你说，今天还真是兄弟我的生日。

0: 咱们吃蛋糕，好，好，好，好，哎，咱们一块儿给贺兄弟过生日啊！大哥，大哥，
1: 哎呀，这蛋糕不错呀！
2: 哎，
3: 二哥，这蛋糕谁过生日谁切？我切行不行？我管他娘的，是过寿啊还是送葬？
2: 二哥，不是那个何老板，我听说这个过生日是不是要唱什么歌来着？
4: 没错，不光要唱歌，还要把灯关了，点上蜡烛，许个愿。

0: 贺涛在蛋糕中藏了手枪，打算趁关灯吹蜡烛之际掏出手枪完成复仇计划，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关键时刻，搅局的人来了。
1: 都在呢。
2: 哎呀，我说王大处长，这是什么好日子？您爸爸也来了？
3: 这不是路过吗？刚好进来见识见识什么叫声色犬马呀。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

0: 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它

0: 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说王大处长，这是什么好日子？您妹妹也来了？
3: 这不是路过吗？刚好进来见识见识什么叫声色犬马呀。贺老板也在啊。哟，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吗？
4: 是我。啊，
3: 锦云啊，搜索我们这位寿星郎。
4: 哎，这是干什么？
3: 哎，姐夫，例行公事而已嘛。

1: 何老板得罪了，客气。王长官不知道肯不肯赏脸吃块蛋糕？好啊，
2: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哎，
1: 服务生，拿餐到来。
3: 贺老板跟郎中是怎么认识的呀？啊，做生意的游走江湖，船摆到哪儿，不都得拜码头吗？这重庆日本飞机每天都在轰炸，有什么生意可做的呢？
1: 哎呦，我说梅夫，你可不知道了，我这位贺兄弟啊，发的是死人财。哦，
3: 收尸体。
1: 这个我之前倒是听说过一些，好像是在打仗、战乱时期或者说疾病时期，政府人手不够就雇人来收尸。可是这个重庆现在也有人干这个的，360行吗？哎呦，贺老板呐，你这个行业好像不在360行之内啊。
3: 哎呦，我说妹夫，管他多少行呢。
1: 只要能挣钱就行。我说贺先生，挣不少吧？这得看死了多少人啊。哎，贺老板，你这收回来的尸体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啊？义庄。我虽然是干这行的，但也不能破了规矩。尸体收来之后，放进棺材里，停放3天，烧烧纸、烧烧香什么的，然后再下葬。
3: 不过下葬的时候可不带棺材，这要是一具尸体带个棺材，我早就血本无归了。<笑>
1: 仗，哎呀，这贺老板跟刘大处长走得这么近，不会是想做军火生意吧？
3: 你这话说的，
1: 我可提醒贺老板，在重庆这个地界儿，能动军火这个生意的。
3: 除了郎中以外，没有别人。不管是谁，如果要碰了，很容易出人命的。
4: 军火生意可是要掉脑袋的，我没那个胆。<笑>
3: 行了，也不打扰你们了，我出去再转转。啊，
4: 哎，魏副，怎么刚来就走啊？嗯，
3: 你们慢用。
4: 哎。 外面你随便点啊，我买单。
3: 你看这。

0: 你怎么知道何涛今天会在这儿？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0: 我告诉你的。
1: 对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1: 你不是说李伟一出来就跑到这儿来了吗？
0: 您的意思是，何涛绝不会放过李伟。可是他的人在这儿，那张志宝又是谁杀的呢？
1: 这点我也很奇怪啊。
0: 也许杀李伟的另有其人。
1: 齐云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贺涛的手？
0: 他的手？
1: 对，他那双手不像是做生意人的手，手掌厚实，而且他的虎口处有茧，这个人身手应该不错。
0: 他在国卫被李伟打成那个样子，我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身手。
1: 所谓假亦真，是真亦假。他现在还住在国民酒店吗？
0: 对，还没有办理退房手续。刘处长，我这生日让王大处长这么一搅和，也没心情过了。再说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2: 啊，那好那好，行，你也先走。
3: 这蛋糕既然你们都没动，我就带回去。
4: 行行，先带回去。
5: 何老板，这财大气粗的，这蛋糕还是在乎啊？啊，
3: 带回去给义庄的那帮兄弟吃。他们别说吃了，可能有些人见都没见过，让他们也开开洋荤吧。
6: 行，帮忙打包。
4: 啊，行行行，来来来来，
3: 这火柴
6: 啊，老二的，拿去。
3: 好，我带回去了，一会儿点蜡烛的。
5: 哎，兄弟，那咱们再抽时间细聊。

0: 我们去金沙港，金沙港多的是。好，就去金沙港。
1: 好，
2: 跟上，别让他跑了。
3: 你先回去向处做报告，这儿是我呢。
4: 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嘛？
5: 是我，
4: 搜索我们这位寿星了。

0: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这贺涛不是过生日吗？怎么把蛋糕带走了？没吃啊，他说给义庄弟兄们带回去。没有，你扔那了是吧？我让厨房给你送，亮了去通知一下。哦。哎，麦克，
1: 什么意思？一茬一茬的啊。
0: 啊，大哥。
2: 喜欢我们这样什么样的姑娘？我介绍一个包你满意。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的？
3: 瞧您说的，我们这儿吃的是回头饭，什么人来过，什么人没来过，姓什么，叫什么，好哪口啊？妈妈我都记得呢。刚才进去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2: 认识认识，贺先生嘛，常客。他是干什么的？说起来啊，恐怕你也不相信，他是受死人的。哦，没你事儿。
3: 哎，喜欢什么样的？你要是喜欢男的，我们这儿啊也有。
4: 厉害吧？
5: 厉害，我没见过你这么玩的。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娘在呢，娘陪着你，再怕啊！
1: 跟女人疯的，就这么一个人，他会是陆山的杀手吗？说不说？说不说？
2: 畜生！
1: 好，
2: 不说是吧？看看今天你硬还是我硬。
3: 我干嘛？
1: 他问我要干嘛？你说我能干嘛？

0: 哥哥，让你见识见识更厉害的。真的。现在这会儿啊，哥哥饿了，去给弄点酒菜来。
1: 这不是有蛋糕吗？
0: 大晚上的吃什么蛋糕啊？多腻得慌吧。
1: 这儿挺贵的。
0: 哥哥有钱。
1: 行，哥哥你等着啊。
0: 嗯。

0: 苏总，苏总，畜生！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向你道歉。
1: 哎，没看见苏总已经给你出头了吗？说话！

0: 处座，要杀自尽了！处座，我什么都没干，处座，我王八蛋，处座，王八蛋，处座，王八蛋！处座，这事情还没发生呢，你这一枪不就断了小何的根了吗？
1: 王八蛋，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撒野，那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0: 对，您说的也在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你看呢？
1: 属下认为，还是要从监视庄会开始。还有，
0: 那个女大夫呢？
1: 你是第一天来的吗？难道是还我教你？
0: 处座，你先别生气。
2: 人毕竟是陆军医院的，这要是追问起来的话，马上送过去，就说为此自杀。
0: 是。
2: 大爷，酒菜我都替您备下了，您快起来喝两杯啊。
3: 替您备起酒菜了，他床睡觉。
2: 哎呀，大爷，你起来，我给你喝两杯嘛。
3: 别吵！
2: 哎呀，
3: 拿着，走吧，走吧。
2: 那我可真走了。哎，酒菜我替您备下了，待会儿你醒了自个儿喝啊。嗯。

0: 老板，橙汁死了。
1: 死了？怎么回事？
0: 稽查署的人不仅对他严刑拷打，还对他实施强暴。橙汁因不甘心被强暴，自尽而死了。
2: 是王峰安属下干的吧？
0: 就是他们。
1: 你先去把橙汁的后事料理一下，我会把他的骨灰

0: 承志的死，我负主要责任。要不是我，让他去帮助贺导，他也不会。
1: 你现在既然已经确定贺涛对我们的行动有价值，那么承志的死就值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利用贺涛的内疚，把他拉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0: 可是我们的人现在对贺涛恨之入骨，我们怎么才能把他拉进来呢？
1: 这就是我要找你来的原因。告诉我们的人，尤其是向安，不能冲动，以大局为重。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突破口，可不能轻易的放弃。
0: 我怎么跟向安解释啊？他们毕竟新婚不久，
1: 为了帝国的大业，我们个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先找他谈，必要的时候我出面。
2: 哎，黄报生。
3: 哎，来了。哎呀，
2: 来，爷车来了。
3: 怎么样，我这套衣服还可以吧？哎
2: 呦，你穿什么都好看。
3: 昨天晚上那套衣服帮我洗好熨好，我回头来拿，听见没有？
2: 您放心吧，来，车来了。
3: 这地方不错，我还会再来的。
2: 当然欢迎喽。嗯。
4: 老板，去哪？
3: 你上车吧。
4: 这扫扫一扫。
3: 放心，我肯定会给你钱的。我想拉拉车，动动筋骨。
5: 好好好。
3: 坐好了，
6: 坐好了。
7: 有病吧？有车不错，自己拉车。
3: 我到地方了。
4: 老板，你真是好脚力啊。
3: 三年前我也是拉车的。啊，
4: 难怪我拉了十几年的车，今天啊是头一次坐车啊。
3: 下回碰见你还拉你。哎
4: 呀，那可不敢，老板。哎呀，谢谢谢谢。那回见了，老板。
3: 老板，来一斤豌杂面。
8: 啊，一斤？
3: 对，一斤。
8: 好嘞，等着。
7: 一大碗面，
4: 你可真难找啊！
3: 找我什么事儿？
9: 杜爷想见你，胃口不小啊。看你还是用槽子吃。
3: 打我。
9: 打你？
3: 给你报仇的机会，过时不候啊。
9: 我打你，你再打我是吧？
3: 保证不还手。打完了之后带我去健康中。
9: 你确定？
3: 别打要害啊，否则我就还手。
9: 那我怎么打？
3: 我去看着办吧。
9: 我说，你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吗？
3: 打还是不打？

0: 好，这可是你说的。
1: 给我打！
2: 我们管不管？
1: 行了，行了，行了，带走。
3: 你们这两下子也不行啊！
0: 我们就没下死手。
3: 你就没死手？
4: 谁？
5: 花儿，快快！你最爱吃的面条，我刚刚给你买回来的。啊，快吃着。你没事吧？
4: 我现在见不到这些东西。小敏，我还忘了问你了，你对军统的办公室还挺熟悉吗？
5: 机关的办公室长得不是都差不多吗？再说了，我多聪明啊，对不对？哎，我跟你说，昨天你出事之后，鹿头可是跟廖通的叫了板，才让我们进稽查署把你接出来的。
6: 哎，花儿，你不是有了吧？
5: 你说什么？
6: 阿妈，阿妈，
5: 你这胡说八道，我扇你嘴，信不信？
6: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不说了。哎，花儿，你看我这个衣服如何？
5: 你神经病！

0: 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
1: 我来吧。这个饼能不能修？你赶紧把面条吃了吧！啊，
2: 前面电话亭把我放下来，
3: 怎么着？想跑了？
2: 我想跑你也逮不着。放心吧，跑不了，我找郎中有事儿呢。

0: 喂，请接雾都报社。雾都报社，
1: 我找庄慧记者。
0: 我就是，哪位？
1: 亲爱的，我想你了。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你是贺涛？听出来了，这说明你也想我了，是吧？
0: 你在说什么啊？哎呀，雪奈儿的芬芳让我难以忘怀呀，嘉陵江畔期待跟你再次邂逅。
1: 喂，你在想什么呢？
0: 保密，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惊喜的。
1: 喂。

0: 切。
1: 报告处座，那小子今天早上从妓院出来就拉车吃面，而且吃了好大一碗。
2: 你说贺涛在拉黄包车？
3: 没错，车夫坐着，他拉车，拉了最少有7-8里地那么远，而且还在面摊吃了这么大一碗面。
2: 后来呢？
1: 后来那小子吃碗面，两江会的黄鳝就来了，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打了起来，现在那小子被两江会的人抓了起来。
2: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3: 人还没到地方呢，半道就被黄鳝人给劫走了。
2: 贺涛会拉黄包车。
4: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
1: 是。
5: 报告。
2: 进来。
5: 报告处长，刚刚解雇了。

0: 什么？贺涛和钟慧在约会？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1: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4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

0: 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

0: 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体虚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虚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体虚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什么？贺涛和钟慧的约会？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这就对了，贺涛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楚总，属下不明白。
1: 来，我给你捋一捋，贺涛为什么当众吃那么大的一碗面？
2: 吃面吗？自然是因为饿。为什么饿？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昨天晚上逛窑子逛累了；二，拉黄包车拉累了。
1: 那我肯定选逛窑子。
2: 昨天晚上我是亲耳听见他的房间里是叮叮咣咣、地动山摇的，这一晚上折腾的能不累吗？
0: 你是亲耳听到，而不是亲眼看到。
2: 您的意思是说，贺涛有可能是在演戏？
0: 一个上海滩来的富少会拉黄包车吗？他这么做是想消耗体力，掩饰昨天晚上的行为，却反而欲盖弥彰。那贺涛给庄慧打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2: 这个电话是打给我们听的，第二是打给郎中听的。那我肯定选打给我们听，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在国民酒家的杀人嫌疑。
0: 有进步，不过这次是双选题，贺涛的目的是一石二鸟。
2: 一石二鸟，
0: 对。
2: 一石二鸟，
0: 楚总，
2: 还请您赐教。
0: 这个郎中和贺涛。

他很可能是在唱双簧演戏给我们看。这个庄慧年轻貌美，又是现代女性，何涛很可能对她产生了真感情。

0: 我现在对这个人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系，却又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哼，真是棋逢对手啊！楚总，要不把他抓起来吧？
1: 你有证据吗？
2: 喂，
3: 徐总，
2: 狗屁证据！我们稽查组办案，什么时候要证据了？
3: 徐总，陆山案疑点太多，涉及面又广，确实是费时费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线索，正在全力地抓捕这个凶手。
2: 我什么时候不体谅你了？侍卫室又来催了，罗青的父母整天在夫人面前哭哭啼啼，搞得委座很没面子。
3: 属下办案不力。
2: 冯安啊！
4: 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办案期限。当然，你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给你一个底，委座正在策划新的军事行动，急需掌握陆三案的内幕。你要是这个案子办不好，就到前线打仗去吧。是。贺涛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戏过了，上海滩的公子哥黄包车却拉得如此地道。 不是假身份，就是训练有素。凭着王峰安的嗅觉，稽查署早已悬在自己头上的刀即将落下，他必须尽快脱身，避其锋芒，而郎中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1: 多爷，属下办事不力，让贺涛半路溜了。
5: 现在已经回光明酒家了，昨天那儿刚发生过命案，我没敢贸然进去，先回来向您请示一下。
1: 做得不错，稽查署的事儿呢，咱们还是少沾边儿。
5: 贺涛是贵客，无情不到的话，那咱就改文情吧。
1: 哎，我这就去。
5: 嗯。
6: 谢谢吧，
5: 这一天又是逛窑的，又是拉黄包车的，演的也够累的。明天吧。

0: 副座，局座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几个低级军官的死能掀起什么大浪来？这国共之间的摩擦，也许就差这一根导火索了。和庄慧有关系的这几个人都在这儿了。
1: 你确定吗？
2: 确定，我们现在得要从庄慧身上打开这个口子，确认是凶手。那齐浩来见我吧。

0: 王先生，
1: 烤西诺已经给你点好了。
0: 谢谢。
1: 陆远行有什么异动吗？
0: 您说他是共产党，可是我观察他一年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1: 你注意他，他就会注意你，所以你也看不出什么行动来。
0: 属下失职。
1: 这不怪你，是狐狸太狡猾了。知道今天叫你来干什么？
0: 知道，专会的日记我已经看过了，里面没有什么要紧的。
1: 就偷看了几眼，就能发现里头的内容了。去把它拍成照片。
0: 楚多，专会现在刚刚看。

0: 过凶杀案现场，心里比较脆弱，我可以伺机寻话。
1: 已经没时间了。
0: 可是处座，这样的话我跟庄慧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1: 哪个重要不知道吗？
0: 你就没有考虑过我的风险？
1: 你是我招进来的，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0: 庄慧的接收器已经坏了。
1: 谁干的？
0: 是报社的一个公子哥，但是我现在无法判断他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算了，回头我再调一下。
0: 那我也没有理由再给庄慧了，我上次回处理他已经起疑心了，要不然处
1: 没有要吗？老板，你下了最后通牒，先请客。庄慧是唯一的目击者。行了，执行吧，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0: 哟，
1: 冠冕，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您派给我的任务还没干完呢。再说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这不是清静吗？过来写完再回家呗。
1: 那好，别太辛苦了啊，写完了早点回去。
2: 好吧，那明天见啊，头。
1: 再见。
2: 拜拜。
1: 好，咱们走。

0: 哎，干啥走？规规矩矩的。
1: 我看到霍儿戴了一个发卡，特别好看，正好看一下，准备明天去买一个。哦、哎，那你们呢？
0: 我文件拿掉了，明天几道杆都有，所以我上二楼去拿一下。
1: 好，那你们去忙。
0: 好。

0: 你怎么回家呢？
1: 命苦啊，刚才碰到鹿头了，让我回来赶稿子。
0: 这老鹿头还挺狠的。
1: 那你回来干嘛？
0: 我给我妈买的药忘拿了，回来拿个药。
2: 有人动过我的钥匙。

0: 什么好姐妹啊！还偷看我的日记！你干啥子？
1: 松手！关你什么事儿？
0: 是不关我事啊！尽管我责无老婆，不要理他。
1: 关你啥子事？
0: 别吵了。对不起，花儿，我现在主编一篇报道。
2: 你必须给国民道歉，要不然我告诉陆主编。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陆主编那说了我多少坏话？给我滚！滚！
3: 上身，注意上身。

0: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打脸。
1: 什么？谁胆子这么大？
0: 庄慧。
2: 庄慧啊，哎呀，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点委屈。不对啊，你不是有信号接收器吗？依你的身手不应该啊。
3: 你去问老板呢。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你要是心里真过不去，你打我，来，你打我，你打我出出气，来打。我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你看，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再看，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吧？看，
3: 我不想看。
2: 当当当当！金笔一支，特别符合你金牌记者的身份。拿着吧，
3: 我不要。哎，现在报社我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老板呢？老板为什么不来？
2: 处长那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他要没发话，你就老实在报社待着吧。
3: 可是我都已经暴露了，我还在那待着干什么呢？
2: 钟慧这个臭丫头，你放心，我早晚找茬收拾他，替你好好出出气。
3: 你出什么气啊？那本来就是我理亏。
2: 这可不是一个特工应该说的话。
3: 可是首先我得是一个女人吧？我被我的好朋友抽了一个耳光，那你以为我大早晨找你干什么？我是真的很伤心啊。
2: 那你好好想想，那好多女特工还用身体交换情报呢。比起来偷着笑吧。
3: 贾启云，这个是你说的是不是？想要情报是吧？那给你拿好啊，我现在就回去陪陆远行睡去。我
1: 哎，关敏，
4: 关敏，
2: 哎呀，你看你这一大早的发这么大火，陪睡也不是陪他睡啊。行了行了行了，没吃早饭是吧？啊，吃完再说啊。服务员，
5: 花儿，听说关美那两天没来上班，交了辞职信。
6: 他交辞职信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他交辞职信还不是你俩一巴掌打得他好难过吗？
6: 他难过你去安慰他呀，跑我这来说什么呀？
5: 谁没那个脑壳，一惹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原谅他？现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不好找，你都忍心让他去做苦力啊？
6: 又不是我让他交辞职信的。
5: 你们恁个好的朋友，我都为你们可惜。谁没得一个犯错的时候？你犯错的时候，他可没少帮你的忙。你不要光想着他犯错。
6: 那你去找他呀。
5: 他辞职又不是为了我。再说，我能够喊得动他呀？花儿，关门的事都拜托你哦。

0: 陆涛，
1: 那，关敏的辞职信我就拿走了。
2: 哈哈，哎呀，关敏的能力啊还是不错的，很合适当记者。他辞不辞职要看他自己怎么样。
1: 我替他做主了，不辞。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啊。哎

0: 我是来找陆同拿回辞职信的，想反悔了？嗯，没门儿！等等我，
1: 老陆啊，改日我请你钓鱼，再见。
0: 处座，关敏慧有危险吗？
1: 陆远心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2: 这么多年没联系，一开口就是一顿教训。陆远行打电话来，和陶氏他们的人吗？
3: 十有八九。看来陆山的案子真的和共产党有关系。我曾经欠过陆远行一个人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共产党有关系，那我更得把他查明白了。老陆啊。
2: 官民是王凤安的人，你还敢用他？呵呵，
4: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还计较这些？
2: 你呀，哼，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忘了你是怎么被降职的啊？你上了一次王凤安的当，你还敢信？
4: 还提这些干什么？他也受到了牵连。
2: 你呀，就是心太软。找你来呢。
5: 陆山案有了新的情报，我们的同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整个情况搞清楚。你快说说看。
2: 事发当天，周富贵秘密处决知情人庄慧就在陆山。庄慧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他没有说。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就是王凤安，他没有在陆山直接逮捕庄慧，而是选择了钓鱼。这就是你们报社监视特务。 剧增立原因。哎呀，
5: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对上号了。原来呀，我一直忽略了庄慧。王凤安死死盯着报社不放，我还以为他要翻脸。再加上组织提供的杀手的资料不多，所以，我们只有从庄慧身上下手。

0: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呢。我是没打算原谅你啊，可是架不住孙兴来求问。原来你是因为他呀？嗯，
1: 逗你玩的。
0: 我一进报社，看到你的位置是空的，心里就空落落的，真怕哪一天见不到你。洛儿，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
2: 今天心情好，不说这个了，走吧。走啦。

0: 庄栋，什么人？
1: 这个庄栋是庄会的阁主。什么？我怎么不知道？那年正好赶上您去黄埔进修了。怎么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0: 我们把线头一直都拴在庄会这边，所以就把他哥哥给忽略了。怎么没有近三年的记录啊？庄栋当时在搞学运，所以就以药理情报处了。但是我已经问过了，他们说庄栋在校期间除了闹事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就把线撤了，一年之后庄栋失踪，这条线就断了。
2: 刘伯手底下这帮吃干饭的蠢货，这么重要的资料他们都能够遗失得掉，害得我白白把官兵给包

0: 舒总，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马上去重新整理一下庄总的资料，生老病死、祖宗八代全部都给我找出来。

0: 老罗啊，还有件事儿。
1: 延安发来电报，苏联回来的特工有一人最近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
2: 哦，为什么单说这个人？
1: 他是重庆人。
2: 叫什么名字？
1: 真名不详，曾永明、马天亮、庄栋、孙一人、齐方生。
2: 照片有吗？
1: 没有。以防万一，所有特工照片全部销毁了，也许人已经牺牲了。
2: 要是这样，组织上也没必要告诉我们了。咱们呢，还是以防万一吧。老谢，这个王峰安主动牺牲了一名内线，也想从庄慧身上找到杀手的线索，可是这个姑娘打死了也不说。庄慧和这个杀手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会不会有其他力量从中搅局呢？
2: 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清陆山案杀手的线索，阻止他继续杀戮，成为内战的导火索。我今天就去庄家。
1: 老陆啊，你这急躁的毛病怎么到现在还没改呢？这样，先看看王峰安的动静再说。
2: 哎呀，来到重庆啊，火锅吃多了，这是急火攻心呐。
3: 喂，帮我接刘经理。刘经理吗？我和贺大开啊，帮我买一张去广州的船票，越过越好。

0: 庄家成分比较简单，一家四口，户主庄崇汉，两江会舵头，早年在帮会之争中被对手所杀，其妻惊吓过度，精神失常，长子庄栋，国高学生，受共党蛊惑，组织学生运动，多次被捕。1938年底下落不明，次女庄慧，误读晚报记者，毕业于重庆大学。
1: 怎么了？
2: 就这些了。
1: 就这些？
2: 还有一份关于庄栋的资料，在司令部资料库，他们不给拿。
1: 为什么？
2: 他们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1: 什么原因？
2: 说老板去了也不行。我觉得这就是故意在跟我们过不去。
1: 我他妈不管过得去过不去，我指着资料说话。
2: 是，我再去想想办法。
3: 等等，
1: 你最近工作状态非常不好，效率极低，怎么回事？
2: 对不起，楚总，我没什么事儿。
1: 有事儿就说事儿。说，
2: 我哥在老家被咱们自己的坦克压死了。
1: 啥？是意外还是人为的？
2: 说是一个连长喝多了，开坦克进了村子，一连压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
1: 行了，你去做好自己的事儿，这件事情我会给你个交代的。去吧。
2: 谢谢叔叔了。

0: 科啊。
1: 怎么不喜欢啊？
2: 老老大就是这样请客人来吃饭的。
0: 我以前要饭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装可怜，好不容易讨了半个馒头，却被别人给抢走了。我饿着肚子看着别人吃着属于我的食物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一件东西真正的属于你，就必须把它吃到你的肚子里。后来我成了两江会的老大，每次吃饭我都要把桌子上的菜摆得慢慢的。我很少跟别人一起吃饭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独自享受没人抢食的快感。
2: 我来不是跟你抢食的，是来告辞的。
0: 你要离开重庆啊？
2: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山城不适合江南人久居。
3: 我好像听说你的徒弟支了一个什么堂口叫兄弟会。哎，你要想干的话就把它干大了，我跟你做大梁。
2: 那都是于杰胡闹玩的，我是个生意人，对这些江湖上的事情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3: 真的要走？
2: 其实我还欠老老大一个人情。
3: 你欠我什么人情？
2: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那只左轮手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一支空枪，别说是扣五下，就是扣一百下也打不死人的。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有子弹的枪和没子弹的枪分量是不一样的。
3: 行家，你是个军人。
2: 我是个男人，男人没有不喜欢枪的。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三。

0: 2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0: 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疏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建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疏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建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盛夏草原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四方宾客跨越山海奔赴草原，各族群众盛装相聚，载歌载舞。这场盛会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10万余名游客的广泛点赞。
1: 本届旅游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
2: 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3: 在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来一次那达慕，等于白来”。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4: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到现场观看我们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5: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6: 来到锡林郭勒感觉非常美，对，然后那达慕非常好，对，非常开心，规模非常大。
1: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

0: 出全国，出圈世界。
1: 对，我第一次来，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2: 我第一次来宝岛内蒙古旅游，就是我觉得非常震撼，现场的人非常多，没想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草原美丽的文化，还有这边有独特无二的文化，所以我真的非常荣幸。
0: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不断擦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旅品牌，让草原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3: 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拉起手唱起歌，草原夏夜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昨晚锡林浩特给出答案，黑骏马组合 ST 乐队轮番炸场，春晚级海流马压轴亮相，把那达慕氛围拉满。
5: 艾瑞葛乐队开场即高能，黑骏马组合 ST 乐队接力硬控舞台，牧歌陪你一起看草原，首首都是刻进 DNA 的旋律，台下观众直接跟唱到停不下来，直到吉祥时代艺术团登场，一首奔腾的海流马更是唱的人热血沸腾，千里草原的万马奔腾仿佛就在眼前。
1: 这次是从太原市专程来看那达慕，锡林浩特也是我的家乡，看了奔腾的海流马之后，之前是在春晚的节目上看过，这次呢是现场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撼，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好。
5: 本次专场演出是锡林浩特市为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打造的文艺活动，以音乐那达慕为载体，传统民族文艺与现代潮流音乐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激活了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啤酒特色美食体验区域，大家可以举杯欢聚，沉浸式感受草原夏日独特烟火气。
6: 从淄博来到这里，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烧烤有小饼，有小葱，还有大酱。咱们这里的烧烤比较原汁原味，也很好吃。
5: 内蒙古台报道。
4: 自治区十六运跆拳道项目比赛昨天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
0: 开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来自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家泽展开激烈的对决。对阵双方虽然都是13岁的小选手，但攻防转换干脆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
7: 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
0: 女子组比赛也毫不逊色，在包头队小将魏子睿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魏于晨上演了精彩逆转。
8: 后面体力不太行，差了一分人家赢了，接下来也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比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5天，设甲乙丙三组42个竞赛小项，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471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内蒙古台报道。
4: 蒙超联赛第10轮7月17号展开角逐，通辽队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比赛一开始便火力全开，多点开花，全程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4-0完胜对手，斩获主场大胜。
9: 开赛仅第4分钟，呼伦贝尔后场后卫拦截出现失误，28号白云飞直插空位，冷静调整推射破门，通辽1-0率先打破僵局，主场球迷瞬间沸腾。

0: 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水利部消息，截至7月18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然超过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2.82米。
1: 据预报，未来3天，7月18号至7月20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将超警。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晨雾缭绕，清风拂动连天碧草，尽显草原盛夏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
0: 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发钱帮帮助你。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好，可是钱国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
2: 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法律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0: 主任，
2: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0: 请你没事。
2: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和你这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查能力有进步啊！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事情是这样的，你替我办的。
2: 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

你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驱逐销了。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的主。

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0: 王浩，哎，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0: 说，
1: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婷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了。什么意思？
0: 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1: 嗯，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
1: 负责。行。
0: 王浩，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气管炎。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路二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 还有一张，念。
2: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
2: 你也想要个嘉奖？
3: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2: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3: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3: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2: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3: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2: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联名。

0: 我是瞄准了之后再搂的，不是子弹打哪儿去了？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1: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

0: 学这个，
1: 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的可以。

0: 挣钱。大海，
1: 发现指挥官掩护了。
0: 指挥官，
1: 正确。
0: 哎，
1: 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
3: 啊，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0: 对。
2: 那女的呢？
1: 那女的要这样。
4: 你个臭流氓！
5: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1: 二炮是谁啊？
4: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2: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2: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孝。

0: 出处是苦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1: 这帮畜生！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0: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2: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1: 什么手？
2: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0: 我试试。
1: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2: 你真想试试？
0: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1: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不仅不同，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种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对面挂着那酒瓶子，这么近啊？
1: 只有三角箭，
0: 一枪就够了。
1: 好，
0: 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他怎么不开枪呢？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也在那边。
1: 欢迎你加入我。

0: 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所以鬼子来的也不会少，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肯定比咱们人多。你别说撤资啊！
1: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说撤了。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2: 用你们的话说。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3: 部长一致才能胜利。<笑>
1: 很熟啊！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4: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还有一个。
3: 推我干嘛？我要讲话。那你就
4: 站在那儿讲，站在这儿干嘛呀？
3: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
4: 我才是大队长。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3: 我要是不听呢？
4: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3: 吓唬我？
4: 帮助你。
3: 你说说，我什么任务？跟着我，掩护。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4: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3: 说。
4: 拿绣花针，绣字。
3: 那个表就是在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5: 金爷，
6: 哎，回来了。
5: 金爷，我回来了。
6: 金爷，哎呀妈！
4: 东西买回来，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1: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哼，
4: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1: 那你想干嘛？
4: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

0: 区游击队。
1: 不不不，游击队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对老百姓承担力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先锋，顺口，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1: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

0: 得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0: 卖你？谁要啊？晚安。
1: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0: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这什么？
1: 这是烟。烟。
0: 烟，这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2: 臭穷棒子。
0: 滚滚。
3: 来住。

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

0: 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来的。
1: 你办不成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爷您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0: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吃亏。

0: 对付鬼子，我也把我自己弄死。
1: 我有多傻？
2: 就该在这旁边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3: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2: 快快快快快快！

0: 此次解放碑行动，消灭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来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呢？
3: 第一批获得良心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
5: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7: 柔韧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7: 有。
6: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哇
7: 我天哪，太明显了，
6: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7: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6: 对，
7: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6: 对，
7: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8: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 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7: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8: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7: 柔韧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8: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夕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此次解放碑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白虎村。

0: 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宣读一下。
3: 你怎么还站着听？
2: 爱护村，
3: 枪呢？
2: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3: 我能不急吗？
2: 爱护村，
4: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2: 可以得到良民证，
4: 你怎么至少上个床？
2: 应有的物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2: 王大宝，
4: 那叫茅房。
3: 憋着，
4: 憋不住。人有三急，不知道呀。
2: 良民证，
4: 都是被你气的。
2: 鸡蛋100枚。
5: 着急的时候。

0: 一会儿他们就会走了。
1: 你凭啥是缺心眼儿啊？

0: 什么味儿啊？就是
1: 有点臭是吧？啊，刚炸了一毛房子火了。
0: 大汉奸，大汉奸！哎，大娘，大娘，
2: 来了！
0: 哎，一人就打一下，一人就打一下，好不好？哎呀，
1: 你让大伙儿出出气，解解恨吧！哎，
3: 玩命抽，抽死人不偿命啊！
4: 抽，给我尝尝！哎，又是你了，
1: 来了，给你了。
5: 千万别打死人，这是俘虏。
1: 不管，哎，这么臭
4: 吗？更好了。
3: 现在仗打完了，
1: 指挥权交还给你。
4: 跟上，跟上。
5: 今天指挥的还行。
3: 还行？
4: 跟上啊！
3: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5: 还行就是及格，良好。哎，
3: 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5: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3: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5: 说什么呀？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

0: 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1: 差不多了，
0: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2: 散了，散了，
3: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散了。
4: 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也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5: 不是不是，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你们几个走。
0: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0: 好看。
1: 英姿飒爽。
0: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你文字一样。
0: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 OK。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0: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1: 这么大干嘛
0: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6: 快点，快点，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0: 快点，快点啊，快点啊。西，
7: 是我媳妇儿。
0: 你哎，
7: 我是刘大人，我是你男人。
0: 滚，
7: 媳妇儿，
0: 别跟着我。
8: 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9: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首长圣旨。
8: 那几十把膛械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9: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8: 回警，嗨！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举手。嗨！
10: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

0: 你到底是谁啊？
1: 这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那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3: 干嘛呢？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3: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鳞都能做衣。
3: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
1: 老爸，你真敢开枪啊你！
0: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多大了？
1: 不是我。
2: 还不快跟上。
3: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4: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猴子，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4: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
3: 懒得。
5: 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哎，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徐妈，徐妈，
2: 来，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0: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0: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吗？

0: 子干嘛呀？
1: 你到底多大？
0: 十五嘛。
1: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那看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

0: 想家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4: 姐。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呢？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器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0: 那你帮帮我吧。
1: 我怎么帮你啊？
0: 跟他说呀。
1: 说什么？
0: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让我把媳妇找回来。
1: 好，我试试。
0: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什么？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

0: 翅，甚至是煎龙虾、煎排骨、煎鱼骨，包括煎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粒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

0: 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2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打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

0: 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喜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什么？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她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她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
1: 谁让你说这些的？说，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2: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3: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整的吗？
0: 不是，是个女的。
1: 放了大人黄军。
0: 是个男的。
1: 把人赶走。
2: 上男女是别的，是男的，是个女的。快！
3: 是不是他？
0: 是，不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
4: 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按通匪论处。我呸！
5: 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真解气。那帮龟孙子早就该死了。
6: 哎呀，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大好看多了。
7: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嗯，你看这农民大爷，要不这样，

0: 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了。
1: 好主意啊。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给你拿去。
2: 你的墨牌多大？
0: 看你说。
1: 老铁树来了。
0: 哪儿呢？
3: 少爷，
4: 您越来越精神了。
3: 老铁叔，您别老跟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
4: 刀子，
3: 你看这多好。
1: 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3: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1: 多吃大蒜聪明。
3: 那少来点吧。
1: 老铁叔，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鬼子的白沟的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级长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1: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啊？
5: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1: 咋看不出来啊？是我呀。
5: 是你？
1: 这还有假呀？
5: 哟。你的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1: 这不是捡了一把背金疙瘩吗？
5: 配得很好。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3: 是我。
5: 好啊，刀子，署长，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3: 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1: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5: 这一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这，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3: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5: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3: 啊，
5: 那我先走了。
3: 好，老铁叔，你保重啊。真是有点饿了。
1: 至于吗？
3: 蒜搁的太多了。
6: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1: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样拖住我，这太不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6: 哎，这小兔崽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1: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6: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1: 行了，我不是什么好人。别闹了。哎，老婆，你回来了。
6: 不是。
1: 站住。
6: 队长，这。回屋，回屋。
7: 老婆，你的样子好吓人啊！
1: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撞蒜是不是？
7: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
1: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水仙都嚷嚷。
7: 不是，那我不是憋不住吗？
1: 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7: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1: 老婆姐，啊啊！
8: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1: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6: 队长，
8: 你在上面干嘛呢？
6: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8: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0: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1: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2: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
3: 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1: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2: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3: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1: 占便宜多好。
3: 你不生气？
1: 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3: 气质？
1: 对。
3: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4: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5: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4: 饿了，饿了就吃一个。毕竟还是个孩子。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4: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见，你看她怎么弄你。
5: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4: 哎，快拉倒吧你！你看，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样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5: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4: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5: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4: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5: 你欺负我老婆？
4: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5: 你给我。
4: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5: 走开，跟我出去。
4: 哎，笑开。
5: 老婆姐，老婆姐，
6: 怎么不打报告？
5: 报告？啊，孩他娘，我回来了。
6: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5: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给我得趁热吃。来，
6: 我不想吃，端出去。
1: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4: 金爷。
1: 干嘛呢？
4: 蛋没了。
3: 寄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4: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5: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1: 一直都这样吗？
4: 一直都这样，
1: 我干嘛搞特殊啊？
3: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5: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那脑子呀？
3: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5: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说完之后，你脑袋也不能。
1: 你吃，谁也没意见。
5: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1: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5: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1: 给牛大人了。
5: 哎呀，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一会加班。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哎，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鬼子？
0: 哎，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均无信。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
1: 阁下，我官言说法。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什么？
1: 嗯，还真好吃。嗯。嗯，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这是？啊！
1: 我们是八路军。
0: 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10个人呀？让他马上都放下，打着你们这两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点规矩都不懂，这能瞎问能瞎答应？
1: 对不起，
2: 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
0: 哎，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2: 哦，哎，这打了三条鱼，不和你们部队吃一顿吗？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1: 没看错，
0: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1: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0: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1: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老婆姐，客人来了。老婆姐，客人来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0: 这次下来呢，主要向你们学习敌后战斗的宝贵经验，然后配合大部队打回来。哦，
1: 好，好啊，欢迎。
0: 您是大队长，
1: 好眼力，
0: 女中豪杰啊！
2: 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哎，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3: 请。
4: 哎，大家都站好点啊！
5: 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6: 来，同志，没关系。
7: 我拿上吧。
8: 多少？
9: 没关系。

0: 要不要再来一把？
1: 不要了，同志。
2: 我同志。
1: 我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哦，汤姆逊，怎么样？能让我看看吗？啊，那个，行行行，哎，
0: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1: 哎哎哎，那个，
0: 让他们长长见识。
3: 那你这什么枪啊？杰克逊，
0: 来，倒点水喝。哦，行，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哦，喝水。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3: 没有。
0: 哈哈哈哈哈！来，啊，谢谢啊。

0: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
1: 不能放下！把他们的枪谁下，我们就安全。
2: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袋子是不是写的我们是敌人？
1: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机打开，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不完善，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2: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是不管教就打架，
0: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2: 越是城里人，犯起活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1: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2: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1: 他们可能不是客。
2: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

0: 说他不是就不是，对不对？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

0: 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是不是写的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打开，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8: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9: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8: 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9: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9: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0: 他们可能不是客。
9: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你说什么？
0: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长吗？
1: 没有。
0: 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1: 没有。
0: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1: 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当然有道理。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那是你只用了眼睛。
1: 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
0: 你就是说我笨呗。
1: 那行，那你给我说说，
0: 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1: 装的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
0: 手榴弹呢？
1: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0: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
1: 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
0: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

0: 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
1: 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0: 我给他们道歉？
1: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0: 好，
2: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3: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1: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2: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二炮，
4: 哎，
2: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4: 是是是，
3: 等一下。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那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2: 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3: 那好，连我们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4: 走。
1: 哎，等等等等，
3: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这很危险。
1: 我没做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2: 好
1: 啊，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4: 是。
3: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
1: 指挥得当。
3: 指挥得当。
1: 猴子，带同志们休息去。
5: 来
2: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块上哪儿去了？
7: 干嘛呀你？
8: 数什么呢？
7: 数鱼呢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8: 丢人？
7: 啊！一帮八路，我碰见他们的时候一共有十个，就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8: 少了一个人。
7: 啊！
8: 明天带我过去看看。
7: 凭什么？
8: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7: 啊，真的？
8: 快点，
7: 你不早说呀。

分劝他的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你俩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1: 哎，
0: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
1: 明白。
0: 转告猴子，村里的前副哨王前延伸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1: 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长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2: 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1: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0: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2: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0: 不跟大家说，这一期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加强了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你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只 M191 的手枪开始。 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关着，你们还怕什么？
1: 可是，现在困在笼子里面是我们，
0: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2: 好，我一定向上级。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你这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得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怎么样？
1: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
0: 那就真是了。
1: 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
0: 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把他们都给绑了。
1: 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回来，
2: 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0: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1: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
0: 有什么证据？
1: 现在有证据吗？
0: 你说的。
1: 他就是个老虎洞，拿我也得闯。
0: 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1: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0: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袭击。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1: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0: 当然不能，如果咱们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进击。
1: 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
0: 要是一声不响的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
1: 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3: 这还没等排队，排队啊！排队！哎，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对对对！哎，同志们，你先吃，
4: 来来来来来，
5: 不急，你们先来。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
3: 明白明白。
5: 哎，
3: 豆腐鲶鱼汤，
5: 哎，少来点，
3: 好好好。
5: 哎，
4: 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
6: 这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对对对，是是。那我也来这个。来，
7: 活着更不错。
6: 看不出来呀、啊。
7: 汤不是都没事吗？
6: 那锅砂锅汤还没喝。进到了，先生，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猜是这什么是好汤啊？
7: 哎，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6: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这好喝。来，来，喝汤。
7: 怎么样？哎呀，太香了！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6: 不喝吗？
7: 好喝，好喝，好喝！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哎，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
6: 来来来来来，
7: 我帮你喝。
6: 放下，
7: 把汤倒回去。
6: 不是队长，
7: 倒回去。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6: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呀。
7: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 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6: 她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送她？
7: 哪儿那么多废话？
8: 队长，您这是。
0: 挑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
1: 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2: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0: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哎，
1: 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来，
0: 快来来，
1: 说明
0: 我这么成功，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来来来来，
0: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1: 来来，
0: 我去，
1: 哪能
0: 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2: 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0: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来来来，
2: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0: 真吃啊，
2: 真吃，
0: 再喝。

0: 报告，旅里面也曾最近的航协军已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里面最有没有传个枪声和爆炸声？
0: 没有，一切无误。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紧口袋再打。
2: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3: 没死，在躺地下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2: 他们喝了蒙汗药。
3: 什么药？
2: 问你老婆姐姐。
3: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2: 乌草？
3: 哼，
2: 不是，那你也喝这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0: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到了，这就是梁山好兄弟智取上中干。
1: 你看，连刘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出来了，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0: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0: 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0: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0: 我不看。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卧窝去！
1: 哎呀！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2: 袜子？

他们就是鬼。

0: 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1: 这缝也太大了，不过是一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2: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啊，
3: 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0: 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1: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
1: 在这个拖鞋的底部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
4: 那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1: 哎，
4: 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1: 当然了，
0: 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4: 报告。
1: 东西拿三遍，都已经发现了敌人。
0: 咱们现在趁着他们的分子传出去，
1: 他们怎么办？
0: 干掉他！
1: 干掉？为什么？
4: 他们知道的太晚了，把我们给收了。
0: 把嘴堵了，带走。
1: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0: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1: 把他们绑了，往老营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5: 把他们绑了，子弹带走，行。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那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

0: 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陆杰，我看出来了，这家伙脑后有反骨，跟魏延一样，你一句话我立马拍死他。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

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们收到了，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
1: 交给特检部门，核查笔迹纸张，没收。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2: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1: 老婆，设备你打我2下，不行，老婆，姐，那你踹我2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2: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回家吧。
1: 你
2: 的，你的，你别让我走了。
1: 那你说你这家你不回来，我回去干嘛去？你家也没有老婆，那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
2: 走走走，哎，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啊！
1: 我知道，那这队长的气话。哎，我就知道我老婆跟我开玩笑。哎，哎呀，谁给你开玩笑呢？
3: 你们今天不把任何里边，就别回来。
4: 是，走走走走走，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军师，军师，
3: 怎么样？
4: 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5: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6: 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
5: 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酯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

0: 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收到了。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若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
1: 李子，交给特检部门核查笔迹纸张，没水。嘿，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2: 你天天给我惹祸。
1: 老婆，这事被你打我两下，我不想我让我活了。那姐，那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2: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
1: 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来人，把他给我炸出去，扔河里边。
3: 走走走！哎，
2: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
3: 哎，我就知道我老婆跟我开玩笑。哎，哎呀，
2: 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人河里边，就别回来。
4: 是，
3: 走。
2: 回来，回来。
3: 走走走走，
4: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
2: 我跟您置。

0: 您是我什么人呢？
1: 军师，军师，
2: 怎么样？
1: 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2: 身上搜了没有？
1: 身上？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啊、枪的也藏不住啊。
2: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松绑之前，把身上再仔细搜一遍。
1: 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2: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3: 更不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4: 我只是想我妈妈了。
3: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
4: 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3: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

0: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吗？
1: 抗议！明天的战俘，
2: 你是战俘吗？
3: 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
4: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杀他们吗？
5: 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我

0: 来人。
1: 是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1: 是是。走，走，有事，走是。
2: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3: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2: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2: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吗？
2: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你了。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2: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
3: 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2: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2: 再见。
3: 别见！

0: 快把箱子给我咬开。
1: 先检查清楚了再松绑。
2: 是。

0: 人干嘛呀？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
2: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哎呀，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样
2: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吗？哎，
0: 干嘛呀？
2: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检查呢，等会儿吧啊。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啊，
1: 说不多了，说不多了！站起来！站起来！我让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我扶他，他说我把他胳膊弄疼了，找死是吧？
2: 胳膊怎么了？胳膊没断，我是形容他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断了一样。别跟着丈夫，别跟着丈夫，你们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3: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
1: 散。
4: 站好。
1: 怎么哪儿都有你？
3: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示，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1: 送饭还拿砍刀啊？那他们不是要帮忙，我得帮会儿哥呀。
4: 送进去，赶紧走。
1: 是，领导。
3: 怎么了？
2: 别叫他军礼了，
1: 不是不精神吗？
4: 来，苏芒。

0: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
1: 小鸡子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2: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啊？
0: 那就好。
2: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0: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2: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2: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0: 没带东西就好。
3: 老乡们，打仗要和。
0: 干嘛去？
4: 去洗衣服了呀。
0: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3: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0: 还不虚心？
4: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0: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0: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1: 一斤二斤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0: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
1: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可不留闲人。
0: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1: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0: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1: 有意撕开的？
0: 是枪油的味道。

0: 金钟局，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你还会要有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就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我们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
1: 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贵靖阁下。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1: 硬闯是不行，
0: 那该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胳膊怎么了？
4: 脑红孩子，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线了，
5: 二胖，
1: 你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3: 是。
2: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了。

0: 这次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1: 怎么又是牛大人？
2: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3: 是，你们几个过来。
2: 二炮，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 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4: 是，
2: 走。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路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了。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4: 要冒烟的那种。
2: 快！
0: 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1: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高帽子。
2: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5: 房长，全部都是八路。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可他就是个伙夫呀，犯打的孩子，起不到任何作用。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6: 有什么废话？

大风光，要是不想改，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说说你的条件吧。
1: 很简单，放我们走。
0: 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到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1: 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
0: 你敢碰？

0: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要把你的男人给你，我一定要把你的男人给我一块死。
1: 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站住！站住！给我！不识字的家伙，给我推回去！你过来，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行。

0: 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他放了吗？
1: 我现在有没有要听你的吗？过来！
0: 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不是死在这儿。
1: 过来！

0: 一个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什么呀？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十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枯萎。
1: 你
0: 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
2: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爹，好了，出发。
3: 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了。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
3: 绝对不好！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
0: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不可能！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陆放烟。白安市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汉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生辰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走，学路。
1: 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这是活路。这没有船。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
2: 水路去了。

0: 你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1: 刀子，带着同志们走吧。
0: 记住了，我不怪你。什么意思？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
2: 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八哥，九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陈级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成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2: 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不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陈级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烂。 Q
4: 弹爽滑，老少皆宜。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厚不厚，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
2: 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会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喜饱了扛汁儿。搭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 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 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线，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破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0: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

0: 1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8: 怎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9: 好好好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10: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啊。
6: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高
1: 僧，带着同志们走吧。
0: 记住
1: 了，我不怪你。
0: 什么意思？
1: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 华容道你也不懂，
2: 八哥，
1: 酒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 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
2: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了。

0: 哎，
1: 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
2: 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
1: 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0: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树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1: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0: 我自罚一杯。
3: 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4: 对，好，
0: 不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3: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5: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3: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1: 我说你小子又没规矩是不是？
6: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0: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6: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3: 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6: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1: 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
6: 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1: 我说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6: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
1: 你
6: 说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都喜欢那些花。
1: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0: 好，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6: 打呗，谁输了谁滚蛋。
7: 有种！
1: 有什么种？
6: 被老婆打成这样，溜种。
0: 那我就陪他玩玩。
1: 交给你吧。
6: 别跟我老婆磨磨唧唧的，给我下来。

0: 刀还给我吧。
1: 你输了。赶紧回去吧。
0: 那你们不是欺负人吗？这戴金花本来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们不能凭那嘴够全都硬了就抢我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你怎么那么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0: 我是个男人，昨天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小门脸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抬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给你瞎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
1: 你回来，你先把我送出垫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1: 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
1: 你还真不傻，走了。
0: 走了，猴哥。
3: 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4: 好嘞，好嘞，好
5: 嘞，
6: 好嘞，好嘞，好嘞。
7: 又是你，小点声。你不会又来劝我们队长职吧？
6: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7: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8: 老板，哎，来碗茶。
7: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9: 是不是爆了？
7: 别慌，应该没有。
9: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7: 你身上带了什么咒语？
9: 是西药，还有上帝的命令。
7: 那你快撤！
10: 站住！
7: 你往前面骑的小路跑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9: 我不陪我了，
7: 我掩护你，快走！
11: Oh!

好了了你的。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啊？

0: 岁岁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胡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1: 有船吗？
2: 没有。
1: 你是刘大人？
2: 他能知道我叫什么名儿啊？
1: 我是刘大人，
2: 你谁啊？
1: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
3: 快快快，快出来吧！
1: 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走！
1: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哎
2: 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1: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哎，
3: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1: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3: 我也是这个。
1: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3: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1: 啊？你认识猴哥呀？
3: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0: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接我猴哥去。
0: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命令算个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子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
0: 啊，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
0: 啊，
1: 你是从山里来的？
0: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拨人，跟你一样是鬼子。追上
0: 了！哎呀，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2: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0: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
0: 我脱。
1: 脱袜子！快点！
0: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也可能是汉奸。
0: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1: 哎，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0: 林姐姐，开船。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4: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3: 趴着，就让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4: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3: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4: 我送回去。他
0: 队长，
5: 怎么回事？没事，碰到鬼子了。
3: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5: 接上了。
3: 人呢？
5: 我早就让牛大人给他送回来了吗？
3: 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到家了。
5: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1: 媳妇，我回来了。
4: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不要把我
1: 我回来了，媳妇儿。哎，我回来了。
4: 别喊了，你就这么回来了？
1: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3: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1: 那不能。
5: 哎，
4: 这
5: 马特派员，大人。
1: 什么特派员啊？
3: 送屋里去。
1: 是你狗汉奸吗？
3: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5: 走。
4: 这是要麻烦。
0: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4: 哎，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5: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4: 这个戴金花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5: 不是，队长挨训呢。
3: 是
4: 被训，
3: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4: 是干嘛呢？
6: 姜涛，是给呀、啊、还是不给呀、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7: 报告。
0: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谁？

0: 知道这事儿？
1: 我们组织上的事你别管。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3: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啊，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呀，是是，喝点干汤驱驱寒。
4: 大哥，大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5: 你有病啊！
4: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5: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4: 他还真欺负老婆。
5: 哎，你干嘛呀？
4: 我把那钢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5: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忌史的事儿吧。
4: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可不可？我可没破坏禁忌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0: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6: 老乡们，老乡们，咱们要投奔你的，
4: 投奔参加八路军，投奔参加八路军。呛！
0: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4: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0: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4: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0: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4: 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0: 来人，
7: 是
0: 把老百姓送回家。
7: 好嘞，
4: 哎，我不回家。
0: 部队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4: 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0: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4: 哎，领导，哎，领导，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8: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4: 我就不敢，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你给我脱了。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9: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8: 就是，
10: 我批准的。
4: 领导好。
7: 好。
0: 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9: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0: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11: 五运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

0: 1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
6: 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5: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7: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8: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9: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她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1: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0: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1: 快点，快点，先拿区域函。
2: 大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3: 你有病啊！
2: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3: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2: 他还真欺负我老婆。
3: 哎，你干嘛呀？
2: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3: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忌史的事儿吧。
2: 哎呀！我可没破坏禁忌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0: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4: 老乡们，老乡们，咱们要投奔敌人，投奔参加八路军，投奔参加八路军。呵呵，
0: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2: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0: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2: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0: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2: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0: 来人，
5: 是
0: 把老百姓送回家。
5: 好嘞，好。
2: 哎，我不回家。
0: 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2: 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0: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2: 领导，领导，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6: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2: 我就不改，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7: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6: 就是，
8: 我批准的。
2: 领导好。
6: 好。
0: 哎呀，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7: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0: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7: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0: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2: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弄鱼叉插他们，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0: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一定要进步。 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
5: 哎，
0: 对了，你给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啊？哼，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没让你画的"旦"。
1: 嗯，哦，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啊？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八五二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先检查的。
0: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2: 知道你是为我好，嗯，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那我就。
3: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我牙疼。啊？我想咬死你！我。怎么样，猴子？疼不疼？没事儿。嗯，没事儿。
4: 哎，这师傅的，师傅来了，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是啊，这可是好东西。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3: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4: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3: 少了一瓶。
5: 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还有
3: 啊，
5: 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3: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6: 马队员，
3: 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5: 不，什么意思啊？ 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1: 好，我这就布置。
2: 等等，
0: 是不是因为我调来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不跑主意吧？
2: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0: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3: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
0: 钉的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2: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0: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2: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4: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军令，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我们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
1: 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是有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

0: 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
2: 那我提醒您一句，鬼子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
1: 他们不是没发现吗？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那你的意思是，
0: 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
2: 要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可是。

0: 安排的。给，车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1: 好，是阁下技术精湛。
0: 不，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禁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1: 哎，美女的小孩，过来。
0: 娄总，
1: 这倒霉孩子。
0: 老总，买鱼啊？
1: 这鱼新鲜吗？
0: 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这鱼嘴，跟你那嘴一样，
2: 巴吱巴吱的。
1: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0: 又是，你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跟我嘴一样。
1: 就这几条啊？
0: 啊，船舱里还有呢呀，您要几条啊？
1: 要四条，五斤以上的大鲤鱼。
0: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1: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0: 好嘞好嘞，回见老总嘞。哎，五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四条，一桌呢是八个人，四八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
3: 呦，你看看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来，你先回去。
0: 是领导。是队长。
3: 你怎么不说话呢？
4: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3: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4: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3: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4: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3: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4: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3: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4: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3: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这么有好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控，您觉着合理吗？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
0: 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2: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0: 可笑。
2: 干嘛去？
0: 睡觉。
2: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0: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3: 前面了，
4: 河水有多深？大概七腰深吧。
3: 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
4: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3: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4: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3: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4: 我来吧。
3: 不，我来。大人同志，
4: 走。
3: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
0: 你水性好，快点！
4: 哎呀，老婆，我走了啊！警戒！
0: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规矩阁下，鱼已经开始上钩了。
3: 嗨。
4: 还好，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三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五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六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4: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2: 多此一举，
3: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4: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2: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
5: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2: 同意。

0: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1: 接到了。
2: 谢谢你们大人的安全着想。
0: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
2: 大人，
0: 啊，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2: 小磕小碰呢，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火，将做油，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参加。

0: 好啊！
1: 是点灯。
0: 是是是。

0: 这河水涨了，
1: 河水涨了一点，革命战士了。
0: 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蛮直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0: 大家都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一身石头打滚。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也调节解瘦，挑大个了。

0: 发去。渡河，注意，枪坚决不能沾水。
1: 干嘛？
2: 今天说了，说你下河的时候我抓着你。
1: 真这么说的？
2: 啊。有问题吗，官员？
1: 没问题，走。
3: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
1: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蛙姨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去给我生子弹，生手雷。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

0: 要九十九，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

0: 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渡河。
7: 哎，河水刚退了半尺多，
6: 革命日志却退完了。渡河，
7: 渡。
8: 没问题，走。

0: 快点，快！别看武器，检查武器，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这里。
1: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都听好了，弹子不停，从头打到尾，让下不去命，从头跑到尾。
2: 你们
0: 不等金爷了吗？
2: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不合，就放虎归山了。
2: 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吧？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臣就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3: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枪楼过去，可上元怎么办？报纸上还有办法呢。这道新兵没来，我们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喂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太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没说认识我。

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0: 等一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我消灭他们。
2: 快！哎，
3: 金顺！
2: 哎，大人
3: 啊，
2: 背上你媳妇儿，撤！
3: 哎，媳妇儿，走！
4: 滚！
3: 哎呦！

对不起你，我要是早一点劝罢特来，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

兄弟们不会管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

0: 站起来，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像。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
1: 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
0: 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1: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2: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

0: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2: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0: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1: 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不好。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看来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 是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他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

0: 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1: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0: 是。
2: 哎，干什么的？
3: 站住！
2: 站住！
3: 老太强
2: 了！枪了！是皇军。
0: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1: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快开门去！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哎，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1: 闭嘴！抢老百姓那么多粮食，给我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1: 鬼子，鬼子。哦，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为您效劳什么？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也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着！趴在桌子上100个火种，快！
3: 是。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没？
3: 不敢忘，我不敢忘。
2: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你。
3: 不是是是。喂！
4: 我是龟井，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3: 报告龟井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4: 这位发现八路没有？
3: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

0: 是他挂了。
1: 押下去。
0: 是。我还没问他们走了。出去出去。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啊？为什么？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委屈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让仓库外面有人挂了。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
2: 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什么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气的马上就打他们。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混蛋！全都跑了。
3: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就宰了他，移除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
2: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都昏天化，心乱。
4: 阁下的意思是，
2: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给我们合一张影。

0: 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

0: 是，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他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踩的绳子，我说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财吧。等我把一杯财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

0: 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呢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给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所以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大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大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地方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睡觉。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呢，你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

0: 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1: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城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我们呢，宋民主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住，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就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那里，我们在那边，这些是我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是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问啊，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义正我们的孪生子送公送门啊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到双胞胎里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都根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

0: 房子，吵到了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听说以为是听错呢，自己的来嘛。他还有一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四个月的李颖叫做土鸦，啊，土鸦四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人。汉族的娃，蒙族的娃，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就觉得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一时，震惊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1: 今天要到村子压制多少吗？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荣山来路，国荣山的我好个决心，这算好有扎营，等个是营的嘛。俺开比我家那好有扎营，我家着红，我女的，是个男生呀，回去我得多少，还是回去。这一面的话也找不到心，蒙古来的那个他带的那哦，不料到还得很红血的。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门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由我生活的所有东西，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奋斗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建设、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苏高千杆一路不越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亲身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起。

血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味。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

我们更取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

0: 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蓝鼎大控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4: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5: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6: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7: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齐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刚需》，今天播出下篇《一根钢管的延伸链》。
1: 八方游客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畅享文旅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
1: 内蒙古上半年铁路客货运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在。

0: 在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建设完成。
1: 自治区十六运拳击项目开赛。
0: 逆转绝平帽子戏法，蒙超第十轮比赛精彩不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之变让刚需转向财需。记者在包头蹲点发现，从拆旧建新的绿色改造，到研发前置的品种钢突围，再到钢管基地的集群效应，这座钢城正经历产业链条延伸升级的转身。
2: 这里是包头市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我手指的方向能够看到的就是一期炼铁厂新建的高炉，就在前不久这个位置上还矗立着两座旧的小高炉，如今旧的拆了，新的马上就要投产使用了。
3: 一拆一建花了20亿，但其实新炉旧炉都是炼铁的，没变化。那大拆大建是为了什么呢？
4: 一方面当然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要求嘛，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竞争也越来越强，我们也通过这个转型升级，我们的成本也能做得更低，效率更高。
3: 传统钢铁行业是高耗能产业，要建新的就必须拆旧的，这是政策硬杠杠。另一方面，市场也在倒逼，如果继续生产传统建材，能耗高，附加值低，市场不断萎缩，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包头原有50多家钢铁企业，由于能耗排放不达标，今年除包钢和亚新龙顺外，大多关停退出。两家企业把产能转让给亚新龙顺，整合后上马市场走俏的特钢产品。产线上新是硬件，理念转变是软件。包钢技术中心研究员杨雄上个月做了件从来没干过的事儿，跑市场。
5: 我们上个月我们研发了销售一体，现在走访这个设计院，在他设计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这个牌号，我们稀土钢就设计进去啊。
2: 那就是现在我们销售的第一步是研发。
5: 对对。
3: 过去是生产什么卖什么，现在是了解需求再研发。西藏的桥梁钢要扛得住高原高寒，海南的油罐钢要顶得住高温高湿，每一单都不一样。
5: 像我们现在成立了叫 IPD 这种新的这种模式啊，对，产销员联合起来开发出满足这个市场需求的和应用一些新产品啊。
3: IPD 模式把市场响应周期压缩到极致，重点项目中标率和合格率都提升到100%，但产业链条还得继续往下延伸。大企业做精做强，产业末端的精细活谁来干？
6: 我们买上绝版，然后通过2次加工成带钢，然后再生产焊管，主要是用水暖消防。
7: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钢管做一个涂层加工，主要的用的场景呢是天然气、氢气，还有这个石油这一块。
3: 这两家企业都入驻了包头钢管产业基地，原料来自一墙之隔的包钢，尤其是中油三宝，没有管道只卖涂层没人要，管道少了镀膜价格上不去，依托包钢钢管精深加工，产品覆盖中东、中亚、非洲。采访时，10,000吨发往墨西哥的天然气管道正在打包，订单排到了今年9月。像这样的精深加工企业，基地里已有20家，数量还在增加。从石油套管到城市燃气管，产品按需定制。包钢一年在这里就能消化200万吨钢材，相当于年产量的1/10。过去大厂愁销路，小厂愁原料，现在一条产业链上各展所长。
8: 就地消纳包钢的产能来研炼补炼，目前呢我们的规模已初步具备辐射西北5省的能力。
3: 从亚新龙顺拆旧建新，到包钢研发驱动，再到钢管基地集群效应，这不是不要钢铁，是要更绿色、更高效、更有韧性的钢铁。大企业做精，小企业做深，产业链越长，抗风险的能力越强。从炼到炼，一字之变，钢城包头找到新路。
1: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绿意铺展，草原盛会万众欢腾。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20多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天南海北的八方游客奔赴草原文旅盛宴。
9: 赛场上，搏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对决，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交际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0: 很拼搏，很奋斗，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9: 赛场另一边，博客体验活动乐趣无穷。参赛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

0: 英布开场，游客从观赛者变身草原竞技的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男儿三役的豪情乐趣。
1: 想先体验一下，就找一下是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2: 在那达慕如何一站式打卡内蒙古各地的风土人情，那就必须来艾力群，蒙古语意为大家的家。走进一个个特色蒙古包里，就像是走进了好客朋友的家。各蒙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创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每个包还有不同的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一个包一个惊喜，一个包一个玩法。
0: 内蒙古十二个蒙氏蒙古包内，旅游产品、文创商品、特色品鉴、非遗展示体验等，让游客大饱眼福。
1: 非常的有趣，从生活中获取很简单的灵感，但是却能做出那么1000多种复杂的技艺。民间的手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那达慕大会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3: 这次专门来到那达慕，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0: 在美食那达慕现场，各地游客在一场舌尖盛宴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美食魅力。
4: 很神奇，很新奇啊！以前没吃过，第一次来感受还是挺好的。吃了驼肉，吃了羊肉，还有涮羊肉，吃的东西还挺多啊，还挺丰富。
0: 今年的那达慕还专门为家庭游、亲子游增设同游草原那达慕亲子露营会，推出非遗羊毛工坊，孩子们化身为草原匠人，在老师指导下制作毛毡手作。
5: 第一次来到锡林浩特做手工羊毛毡，感觉非常好。
0: 那达慕现场还配套亲子母婴友好屋，屋内配备舒适柔软的休息区，还提供一次性婴幼儿用品，给带娃家庭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6: 满含这种人文情怀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能很好体现咱们这边的服务精神，体现咱们这边热情好客。
0: 本届那达慕核心活动持续3天，后续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底。男儿三役、13极限民俗体验、美食市集、亲子乐园，天天都有新花样。内蒙古台报道。
7: 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8: 整改方案明确5个方面工作目标：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督查反馈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三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改善；四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五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整改方案对督察指出的问题形成整改任务清单，提出5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学深悟透笃行，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字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5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 货运方面，自治区支持铁路部门稳定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精准保障外贸企业运输需求，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向物流通道，货运结构持续优化，运输效能稳步提升。

0: 上半年全区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4.86亿吨，同比增长9%，货物周转量174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2%，增速分别高于全国6.5和5.3个百分点，全区铁路货运总量稳步攀升。
1: 我们扎实做好能源重点物资保供工作，依托唐包、包西、吉通、临哈等核心货运通道，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时长，构建高效畅通、稳定可靠的电煤运输通道。
0: 客运方面，推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主题线路，拓展研学、观赛、演唱会、航天主题等定制化专列服务。在多条旅游线路的推动下，客运市场增势良好，消费活力加速释放。上半年，全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297.6万人次，同比增长17.2%，旅客周转量完成107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2.2和7.2个百分点。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完工，这也是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
3: 在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浩莱忽热苏木伊和诺日嘎查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区现场，已经完成的项目区苗木郁郁葱葱，野生狍子嬉戏其间。牧民杨金良借助手机上新安装的寻户 APP 在项目区执勤。
4: 现在这个高科技，发现了这个声学进入了啥的，直接传达到我们手机上，我们可以就去了的呢，把这个问题处理了。
5: 我们现场的4台自动化巡航无人机，还有我们现场布设的6台云台监控摄像头，通过二者的结合呢，它能够占到我们，整体覆盖面积约65%左右。
3: 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中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首个由央企全过程参与策划、设计、建设、管护的三北工程。项目2024年启动，建设周期3年，管护期2年，一期项目治理面积36.3万亩。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团队针对风蚀坑、重度沙地等典型立地条件，围绕风蚀坑、重度沙地、灌木适用性对比、桥灌草结合4个维度，试验13个治理措施。为破解部分区域放牧与生态保护的突出矛盾，三峡三北公司构建起物防、人防、技防全方位管护体系，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不仅能防牛羊，还能监测火情、虫害，实时回传气象数据。内蒙古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聚焦百姓急难愁盼，推进小微民生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高丽坂镇农贸市场，新建起的遮雨售菜棚投入使用。作为镇里2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遮雨棚解决了群众卖菜难题。
7: 以前吧都没有棚，阳光晒着下雨来浇，现在有棚了，非常满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推动干部下沉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截至7月15号，全盟征集群众意见建议4263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468件。小到一盏路灯，大到一片环境整治，真正实现群众张嘴、干部跑腿。在科右前旗查尔森镇保世湖硕嘎查，针对村民休闲健身需求，当地立项建设便民小广场，项目全流程接受群众监督。
8: 大家说想建个广场，村里很快就落实了，完了现在已经建成这个广场了，现在晚上跳跳广场舞，带孩子们过来玩耍，又近又方便。
6: 今年3月以来，兴安盟统筹财政资金5200多万元，实施小微民生项目1037项，目前已全部完工，真正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
9: 以实干政绩筑牢全盟各族群众民生保障底线，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6: 内蒙古台报道。
10: 7月18号下午，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打。
11: 女子丙组33至36公斤级比赛中，来自通辽。

0: 市的运动员钟乔楚与巴耶纳尔市运动员麦丽斯展开激烈对决，最终钟乔楚点数获胜。看台上，钟乔楚母亲全程为女儿助威。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展现出过人天赋。
1: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0: 女子乙组48至51公斤级比赛中，来自包头市第95中学的16岁运动员张新月格外引人注目。她年纪虽小，却是老选手，近年来多次在自治区及全国赛事中斩获冠军。
2: 目标就是把平时练的打出来就好了，希望可以为包头取得好成绩。
3: 他已经是连打了22场的冠军了，外界的这个压力给到他的会要更大一些，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作为教练我们也特别紧张，但是孩子也成功的拿下。
0: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7天赛程中，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
4: 拳击项目在内蒙这个竞技体育领域里面算是优势项目，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盟市也是一个考验。
0: 内蒙古台报道。
5: 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3场焦点赛事全部战罢，呼和浩特队主场逆转绝平乌海队，成为本轮最大看点。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各自拿下关键积分。
6: 晚上7点半，本轮焦点战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主场迎战乌海队。上半场，乌海队23号崔志尧分别在第17分钟、第42分钟连入2球，完成梅开二度。乌海队客场2-0领先，呼和浩特队半场陷入被动局面。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快速调整战术，大举反扑。下半场开场仅2分钟，12号刘锦博破门追回1分。第83分钟，呼和浩特队获得点球机会，18号傅少轩冷静罚入，顽强将比分扳为2-2平。此后双方拼尽全力，却再无进球，最终两队握手言和。这场平局让呼和浩特队稳住中游排名，乌海队也拿到宝贵1分。
7: 就是比赛，就是看的也挺尽兴的，然后也挺好玩的，感觉踢的也挺过瘾的。护士队的这个后来体现越挫越勇，然后团结一心的精神的。
8: 我们一起坐火车过来的，因为我们身边有我们一支这么可爱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他最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陪伴他。
6: 在昨晚结束的另外2场的比赛中，榜首球队赤峰队迎战新安盟队。赤峰队队员王敏杰精彩上演帽子戏法，赤峰队全场多点进攻，火力拉满，最终以5-0击败对手，守住联赛头名位置，继续稳固争冠优势。鄂尔多斯队坐镇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全场攻防紧凑。下半场第73分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普汗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鄂尔多斯以1-0小胜拿下3分，稳居联赛上游梯队。
9: 感谢吧，那个这么大雨，还是有将近3万名球迷，不离不弃的支持我们。这场胜利送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个出场，希望我们在淘汰赛下一个出场也会给大家带来胜利。
10: 今天赤峰队的队员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我们广大球迷失望。然后接下来希望就是能在决赛阶段啊，争取到主场作战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广大的球迷在家乡门口看到赤峰队夺冠的精彩时刻。
6: 第10轮剩余2场比赛在今天下午打响，下午4点，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最终巴彦淖尔队1-0客场取胜。下午5点，包头队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对阵阿拉善队。

0: 内蒙古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焦点对决战，通辽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较量，通辽队0-2不敌沈阳队，客场惜败。
2: 我现在呢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那现在呢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呢通辽队和沈阳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那大家可以听到现场的鼓。

0: 声大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非常的火热。
1: 上半场比赛开始，沈阳队借助主场优势展开积极进攻，多次发起突袭。比赛第十一分钟，沈阳队中场断球，一记直塞洞穿通辽队身后空档，远角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比分1-0获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面对对手猛烈攻势，通辽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化解多轮进攻。比赛进行到第49分钟，沈阳队再次取得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通辽队尽管形成多次破门机会，但都没能转化进球。2-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中场哨响。
2: 铁西体育场的氛围特别好，对手踢得特别棒，我们就是向对手多学习，然后回去继续练吧，争取下一场比赛再打回来。这么多球迷来看我们比赛，我特别感动，争取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他们。
3: 是家乡的小伙子们对足球的这份热爱，还有那种场上那种拼搏、团结一致，以及东北人的豪放、内蒙人的应该说洒脱，融在其中，每一场都让我心情澎湃。
0: 真的，这是我见过最棒的客场，希望我们的东北超越踢越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在呼和浩特市开营。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等8个国家的近百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青城，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行程。
5: 研学路线覆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设置传统文化研学、草原生态探访、现代产业观摩、校园文体交流4大核心板块。10天时间里，将走进草原牧场，探访文博场馆，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新时代内蒙古的发展变化。
6: 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被中国文化深深的震撼。我想在以后的活动继续做一个能连接海外国内的桥梁。
5: 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内蒙古侨联承办。作为中国侨联的品牌项目，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内蒙古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7: 百闻不如一见，能够亲自回来亲身体验这种中华文化，是多少节课都替代不了的。
5: 内蒙古台报道。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迎来收官制作，第17《鼎新》今天21点整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贯通古今的思想之旅，层层解码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精神基因。3位文化特派员从安阳殷墟到延安，再到景德镇，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现场，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之问。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8: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我区西部受大陆暖高压的控制，以晴热干燥的天气为主。那尽管会偶有对流降水出现，但局地性很强，降水时间也较短，因此呢降温效果有限。明天像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呢，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大陆暖高压正处于强盛期，在它的控制下，未来一周我区高温天气会持续并逐渐发展扩大。那么到下周末，不光西部地区暑热难耐，就连我区的东南部，像赤峰、通辽这一带，也都会被热浪所包围。那处在高温的环境下，人体大量出汗，才能保证体温正常。请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采取防暑降温的措施。降水方面，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及以东地区呢，会出现分散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的南部、东部，还有赤峰市的西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中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新安盟的西部还有呼伦贝尔市西部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西部在暖气团的控制下，紫外线辐射强烈，有利于臭氧浓度升高。巴彦淖尔市、乌海市有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31度。乌海多云转晴，19到34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转晴，18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康巴什晴，16到30度。吉宁阵雨，15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松山小雨，18到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9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19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

0: 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 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

0: 全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就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6: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0: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明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1: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他也不行，还是去。
0: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2: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玉明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3: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7: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8: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 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7: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

0: 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2: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3: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4: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美军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

0: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五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巬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江南，百姓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

0: 好，就给你只旱羊皂，会使吗？
1: 请教。
0: 三儿，
2: 哎，
0: 拿只旱羊皂来。
2: 好嘞。
0: 好好的教教他，别到时候打了自己的脚啊。
3: 洪湖边上的乡亲们敬畏龙王，可以理解。要想发动群众，首先要从白吉辉下手。
4: 人一旦鬼迷心窍，可不是一天半天能明白过来的，还得慢慢来。
3: 我想可以充分利用学堂，逐步地改变乡亲们的迷信观念。
4: 这个办法好，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你是韩武的闺女，再加上昨天一回来你就去为刘闯抒情，彭霸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好在我还有个教育专员的身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彭霸天心狠手毒。
5: 明姑，你在这儿啊？
3: 你不在家养伤，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来找你啊。
3: 什么事？
5: 哎，来坐下说。金彪被土匪绑了票，黑骨家和秋菊家也被人砸了，你知道吧？
3: 我们都知道。
5: 这肯定是彭霸天干的。金彪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干吧。
3: 怎么干？
5: 抗捐抗税，跟彭霸天对着干啊！我们这帮人现在就缺少一个有志有谋的军师，你是个教育专员，肯定能行。
3: 可是现在的形势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但是我想，打倒彭霸天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5: 那是哪一天？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我们是忍不下去了，
3: 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5: 你看人徐家湾，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凭什么我们要忍啊？
4: 人家那儿有共产党。
5: 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
3: 共产党一定会来的。
5: 好了，你不要再说这个。你给句痛快话，到底跟我们干不干？
3: 我这次回来是兴办教育，彭家墩的孩子们还没学上呢，长大以
5: 后……哎呀，这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办什么学呀？我知道了，你不会是因为当了个官就忘了杀父之仇了吧？
6: 刘闯，
3: 刘闯，
6: 嗨，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硬拼硬闯，吃了多少苦头也不改改脾气。
3: 没准以后领兵打仗是把好事。

0: 钱，你等着。
1: 小姐，
2: 客户哥。

谁打的？彭大天的人。

0: 待会儿去后门见他。
1: 金明哥回来了，
0: 他不是让胡飞绑去了吗？
1: 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哎，金彪哥呀，了不起。

0: 西彪，西彪，你是怎么从谢十三逃出来的？哦，他这都是为了我。西彪，委屈你了。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客气话了。眼下的局面你们都看见了，横马天差点把刘闯整死。
1: 我刚刚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就买通谢十三要我的人头。
0: 是啊，咱们怎么办？
1: 恐怕天不给我们活路了。
0: 那也不一定，活路得靠咱们自己闯，不然的话，就得给他磕头赔罪。
1: 哼，我宁死不当缩头宴。
0: 那你爹呢？
1: 猎户没孬种，
0: 大不了我们爷俩去打猎。
1: 你打什么猎？
0: 你上哪打呀？横霸天一句话，咱们在洪湖就没有立足之地，
1: 大不了跟他拼了。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等等，
1: 汉阳造，
0: 哎，别走。怎么样？敢战吗？
1: 有子弹吗？
0: 有。

0: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学堂。你要是能办成学堂教孩子，娘也就放心了。
1: 这呢是祠堂，那这小门啊就在这儿。我知道，可那门是锁着的呀。我有钥匙啊。
2: 有人把守吗？
1: 有，但是没几个。他们要是喊起来怎么办？
3: 枪顶在脑门上，他敢喊吗？哎，
1: 那接下去怎么办？拿钥匙，把那小门打开，然后我就给谢十三发信号，他的人马。 就藏在芦苇荡里，只要看到信号，他们马上靠岸冲进彭家大院。
2: 这闹了半天，咱们是要跟谢十三合作啊？
4: 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哎呀，咱们现在呀，势单力薄，压根就斗不过彭霸天的。既然能利用谢十三，咱为何不利用呢？只要能把彭霸天灭掉，那管他跟谁合作呢？啊，
2: 金明哥说的也是啊。
1: 他妈的！
5: 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这倒是。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1: 秋姐，你来干什么？
5: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你们要干什么？
6: 干掉彭霸天，哪来的枪？
5: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1: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2: 对对，
1: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5: 脑袋我也长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5: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5: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1: 就是快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快！签了吧。
7: 这赵姨娘娶新的，我还没得底气，还没有消息吗？
8: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7: 那谢十三有什么动静？
9: 已经给会上留话了，不过。

0: 他没有来，
1: 他没有去取钱。
0: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想了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1: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0: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1: 要是他跟王金彪串通一气，刘闯黑谷这几个捣蛋鬼再搅和进去呢？
0: 老爷，就算他们搅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咱们民团的势力不是明摆着呢吗？谢十三呢，只不过占着八卦洲的地利而已，要不早就被他们剿灭了。
1: 不，不，小心误大错。马上派人下湖监视八卦洲方向，谢十三有什么动静，立刻报上来。
0: 是。
2: 他们要干掉庞八天。而且他们手里还有枪。枪哪来的？从谢十三那儿搞来的。他们还说要跟谢十三的人联手冲进潘家大院，跟胡匪一起干。
3: 谁的主意？
2: 应该是王金彪吧。彭家大院坚固的像个碉堡，胡匪也就20几号枪，加上他们几个不到30个人，这一仗很难打赢。如果彭八天再有埋伏，他们就惨了。那怎么办？听他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走，带我去找他们。啊，
0: 老爷，老爷，八卦洲有动静。啊？
1: 什么动静？
0: 发现谢十三的船往咱们彭家堆的方向靠拢。
1: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小子在打我的主意。
0: 那他不是在太岁堂上动土找死吗？
1: 不行，万一咱们这里边有他的内应，那可就麻烦了。马上把人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着。
0: 我这就去。
4: 客户，这是祠堂的后门钥匙，收好了啊！只要是我一发话，你马上把后门打开。
5: 好了，我们走了。
4: 走。
6: 哟，胡子弟，今天怎么过来了？
7: 我来拿赏钱，上回不是伺候老爷了吗？让我今天过来。
6: 哦，今天不能进去，您在这等会儿。
7: 哎哎。兄弟，
6: 胡子。

0: 哥，你囊好了。哎，不喝不喝，那我走了啊。哎，大哥，王金彪这小子不会是骗咱吧？
1: 那就先宰了他，找彭老三要钱。
0: 哦，原来大哥早有打算。
1: 那是当然，如果没打算怎么当你们大哥呀？
0: 是啊，
1: 咱们这次买卖啊是只赚不赔。
0: 嗯。

0: 他们明明就是在这儿呢，他们还会去哪儿？这可不好说。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行动，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1: 怎么呢？
0: 我担心彭霸天设了埋伏，贸然行动他们会吃大亏的。
1: 真的？
0: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们。

我刚从孟家大院过来，那里戒备森严。

0: 你知道要祸害谁了？
1: 坏了！
0: 怎么？
1: 秋菊说刘闯他们要跟彭霸天硬碰硬。
0: 什么？硬碰硬？哎呀，他们凭什么呀？
1: 他们和胡飞谢氏三联手呢。
0: 啊！谢氏三？哎呦，那谢氏三是彭霸天的走狗，他们不知道吗？
1: 对呀，如果这是谢氏三和彭霸天的阴谋，他们就惨了。胡子田，咱们分头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好。

0: 是不是想跟谢十三闹的沙丁堡那大院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彭霸天有准备了，你们硬是要去肯定要吃大亏的。
2: 兄弟啊，是真的，
0: 我亲眼看见的，家丁们在运子弹，机枪架到屋顶上了。啊，金彪，
2: 不会是走漏消息了吧？
1: 彭霸天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不可能。
0: 听我的，千万不能去啊！
1: 哎，胡子爹，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打死了彭霸天，以后你没地方唱小曲领赏钱了啊？哎、你别管那么多闲事了，快回家吧！啊，走。
0: 刘冲，你吃得快还少吗？大家等我的，回去。
3: 开弓没有回头箭，管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跟他拼了！哎呀，
0: 对，走，回来。回来！哎呦，
4: 胡子爹，看到左手边没有？
0: 见到了。哎呀，不听劝，还是走了。真是王八吃尘多，铁了心了，哪里拦得住啊？
4: 不能白白搭上性命啊！
0: 怎么办？
4: 这样，你再去观察一下，我随后就到。

0: 千万不能出手啊。
1: 等等，小心为妙，还是再看看。
2: 英姑，找什么呢？
3: 娘，我得急事，出去一下。
2: 哎，这么晚呢？

0: 大哥，你看，
1: 弟兄们，给我上！
0: 上！
1: 他小声点儿，你让他小声点儿。

0: 我看见西十三他们朝后门去了，
1: 看来他们准备从后门冲进去。
0: 进去是死啊，

0: 谁家的枪？不知道。胡子爷还真说对了，彭霸天确实有埋伏。那两枪响的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咱们就冲进去了。那咱们全得玩玩。哎呀，这枪还真得赶紧藏起来，万一让彭霸天搜到了，咱们都没命了。
1: 走，快走啊！走，
0: 走。
2: 人家只开了两枪，你们就打了半个时辰的钱。
0: 谢十三的人马彪悍，我们怕有所闪失啊！你说是谢十三，兄弟们说是，八成不会是谢十三，要是他不会就开两枪。我想，开枪的人在彭家墩，你马上去挨家挨户给我搜。
1: 是，
0: 尤其是韩英家。 自打他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不可能是巧合。

0: 英姑，你没事吧？外面怎么打枪了？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事？外面枪响，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娘，你想到哪儿去了？英姑啊，
0: 我真的怕你走你爹的路。
1: 上午你不告诉我，别忘了爹的仇吗？
0: 我是要你离彭霸天远点儿，我不是要你去报仇啊。那爹的仇不报了，那要看怎么报，能不能报。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没有你呀。快点！
1: 英姑开门是我，我是敲局。来来来，英姑，彭霸天正在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你可把你的枪藏好了。我刚才都看见了，你跟胡子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谁都不能说，你我娘都不知道。太好了，英哥，以后我就跟着你闹革命了。看你高兴的，干革命很危险的，我不怕。我早就盼着咱们彭家墩像徐家湾一样来共产党闹革命。咱们情况特别，彭霸天心黑手毒又很狡诈，我们要更谨慎，一定要保命。
3: 好，好，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小心啊。老爷。
4: 在祠堂那边捡到的，谁的？好像是谢十三的。嗯，
3: 确实吗？
4: 我见他穿过呀，而且在祠堂后面的湖边上还发现不少新鲜脚印呢。

0: 13。
1: 哎呀，老爷啊，老爷，这谢十三前天刚刚绑了圆圆的票，今天又冲着咱们来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啊，
2: 谢十三是一群乌合之众，我才不怕和他们明火之仗的呢。可是艾米一说，他们居然和彭家墩的泥腿子勾在一块了。
1: 是啊，
2: 这可就是后患无穷啊。
0: 这鞋，太太，
1: 来，走吧，走吧，走吧。
3: 谁呀？
4: 韩专员，刚才响枪都听见了吧？彭家墩来了胡匪，我们要搜死。哎呀，还是韩专员明白理由啊！来，进来搜搜。
5: 是是。
3: 米缸里藏不下胡匪吧？
4: 哎呀，是啊是啊，我们彭老爷交代了，韩专员是政府派来的，对您家我们要格外照顾。
3: 代我感谢你们老爷的好。
4: 快点，走，外边搜搜。
6: 我们家这个老母鸡呀，正抱窝，可不能惊了它。

0: 你连亲娘都敢骗啊！娘，都亏你了。你说，你给娘说实话，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办教育。
0: 办教育，办教育用得了这个？
1: 防身吗？
0: 我不管你干什么用，你今天就给我回汉口去。
1: 为什么，娘？
0: 还是那句话。
2: 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没有你。哎呀，怎么样？我是挨家挨户搜的，没有外人，也没发现枪。他船上呢？都搜了。
3: 王金彪、刘闯、黑谷的家都搜了。
2: 王金彪不在家，他媳妇儿早就跑了。刘闯、黑谷也都不在家。
3: 在家，昨天晚上作妖的就是他们，给我盯紧着点。明白。
2: 韩英家呢？他
3: 家搜的最仔细，也没发现什么。
2: 哎，赵姨娘回来没有？
3: 还没有。按说，也该回来了。
4: 安全呐！昨天晚上打了一夜的枪，你不知道啊？哎呀，就
3: 是你没打了一夜的枪，才知道有枪是最安全的。啊！爹，现在事到太乱，我就刚来了两天，就发现彭家屯的刁民不好，陈大荣还是随我们去住汉口的东西。
4: 是啊，爹呀！
3: 哎呀，各霸刁民算什么呢？啊，这彭家屯还是我说了算。
4: 我还真到了汉口，那上上下下的跟他们打点交往，我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
5: 对啊，这女儿真的很担心你啊。嗯，
3: 宝贝儿，你呀，回去。
4: 哦，
5: 我到时候到汉口去看你们啊。
4: 好。
5: 爹，
4: 女儿走了。
5: 嗯，好。都听好了，一定把小姐和姑爷送到汉口，要是彭家不被拦截。

0: 家里边情况怎么样？老爷带人把整个彭家村翻了个底朝天，说一定要搜出枪来。你们家黑谷家、金彪哥家都去搜了，哦，连英谷家也去了。哎，听我的啊，这几天呢都别回家了，先躲躲风头再说。啊，金彪哥，你怎么办？这次没干掉彭霸天，他谢世丹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1: 我先到心里躲几天。哎。
0: 彭霸天怎么就想到要查枪啊？我们又没打枪。
2: 是啊，不是想了两枪吗？彭霸天就是想找出打枪的人。我还跟你们说，幸亏有那两枪，要不然我们全都住埋伏。这打枪的人，他会是谁呀？
3: 你问的这个人可靠吗？啊？
2: 是一个在教育局当科长的白吉慧弟子，应该不会错。韩英教育专员的身份倒确有其事。哦，老爷，你看还需要我干点什么？昨天夜里有人向我家开了两枪，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呀？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4: 我怀疑这个人呢，就在彭家东。你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谁。另外啊，了解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又派人来？啊，
2: 好，老爷放心，我一定尽力。
4: 哎呀，嗯，
2: 拿着，
4: 哎呀。
2: 老爷，你看这，拿着吧，啊，就当个辛苦费。
4: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嗯。老爷，真是有。

0: 不错啊，有酒有肉啊，比我晚上吃的还好呢。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卖了？啊，史大爷，您别误会，那天彭霸天他有了埋伏。
1: 幸亏有人提前放了枪，不然的话呀，你我都得做了彭霸天的枪下鬼。那我的枪呢？在呀，
0: 在哪儿啊？彭霸天搜查的紧，家里藏不住啊。
1: 拿给我看看。
0: 哎，现在可拿不出来，我藏在一个彭霸天都想不到的地方。
1: 枪你可以留下，可我这利息很高啊！
0: 十三爷，说好了的事儿，咱还得照旧啊！
1: 照旧个屁！人家后门都换了锁，而且还加了岗，你怎么里应外合呀？拿我当傻子耍？
0: 不，我可不敢拿您当傻子，那我不是找死吗？
1: 您这么想还算对啊。
0: 那你说怎么着吧？啊，十三爷，您是知道的，彭霸天他一定叫我死，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着也得拼了性命跟彭霸天干到底。你这话我倒相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是那样，杀进彭家大院，得了金银财宝，您拿大头，我拿小头。 你这都什么时候？
1: 您先别问我怎么干。
0: 我还没想好呢，
1: 行，我不问啊，我就再给你10天时间，10天后我要再进不了彭家大院，那我可就……
0: 十三爷，10天也太近了，那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
1: 好，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没有动静，就让你老婆来收尸。

0: 哎，快看看这告示，过两天呢，英姑办的学堂就开学了，你要来上学啊！
1: 好，好，好，我一定去。打小我就想上学，就是没这个福分。春生，
0: 春生，
1: 龙王庙那边又有什么热闹啊？今天啊，赵坛主做法了，说是要捉拿昨天晚上冒犯彭家大人的叛逆呢。快走！哎，我先走了。
0: 走。

本坛主已经得了上仙之点，知道了是谁在彭家墩兴风作浪。

0: 谁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就
1: 是啊，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了。
0: 嗯，
1: 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0: 可不是嘛，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还得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2: 是啊，
1: 这
2: 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挂好了啊！不过，要不开始吧。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1: 韩英现在是政府的教育专员，他下了帖子，我这个当乡长的不露一面，别人还以为我彭某人怕谁呢。
0: 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彭家墩渔民学堂就正式开学了，大家只要举个手，报个名就行。

0: 哎，大家伙别愣着，这读书识字是好事儿啊。就是啊，又不要钱。请乡亲们放心，念书识字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咱们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过来学个把时辰，一天就学一两个字，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二十个字。要不了半年啊，就连写信记账都能自己干了。
1: 那算我一个，
2: 还有我，
3: 好，
4: 我也帮你，
5: 还有我，
6: 我要参加，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办学堂可多大事啊，怎么没有请白教会的赵坛主来主持开光啊？
1: 对呀，赵坛主怎么没有来呀？
2: 是啊，有赵坛主的保佑，学堂才能办得火火火火呀。
1: 这么大的事儿，赵坛主不来开光，那可是要得罪龙王爷的。
2: 哎呀，
1: 乡亲们，我们办国民教育。 就是为了普及科学和文化，消除愚昧，就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那一套。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是要和白教会作对呀！是，那快走！
4: 村长，村长，村长，走了你！
3: 村长，再不走得罪了坛主，那可是受灾受难的。
5: 哎，怎么不走了？
3: 不用讲，把白去看，比亲爹还亲。
6: 是啊，英姑，不管他们了，咱们自己接匾吧。
3: 对，
7: 英姑啊，给彭乡长的帖子送过去了吧？
8: 送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6: 再等等，我知道他来是会来的，但一定得白白架子。
3: 这不是浇了雨水，等他来干嘛？
6: 哎呀，他是乡长嘛，英姑要在这眼皮下办学堂，他要是不露面呢？ 那往后会有麻烦。他要是露了面，麻烦更多。
9: 趁他现在没来，咱们自己接盘呗。
10: 对，咱们自己接。
11: 是咱们自己办学堂，又没花他的银子，干嘛要看他脸色行事？
12: 就是啊，黑姑啊，放鞭炮。
13: 放了。
14: 老爷呢？

0: 公务繁忙，迟来一步啊！请勿见怪。
1: 冯乡长，来了就好。
0: 兴办教育，我这个当乡长的应该全力的支持。再说，英姑也算是我的外甥女，回乡兴办学堂，我这当舅舅的当然有点表示了啊。老姚，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学堂捐20块现大洋。
2: 皇上，秋菊，把这钱收下，用来买书本和教具。冯乡长，请上台接禀。

乡亲们呐、啊，我彭某人也是略通诗书，更知道教化百姓乃国家之百年大计。不过现如今人心不古，乱象丛生，尤其是那些异端学说，混淆视听，荼毒苍生。远的不说，湖对面那里是一色的赤色的宣传教育，把个好端端的曲家湾搞得是乾坤颠倒，乌烟瘴气。但是

0: 我们的彭家墩，那是一方净土，我绝不允许那些异端邪说在这里立足。白城女人，希望你的学堂不要让我失望啊。
1: 彭乡长，你的心思我明白，我办的这个学堂一时半会儿还教不了这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想让彭家墩的乡亲们多识几个字，领略科学文化昌明的道理，特别期望彭家墩的孩子们读完书之后早日摆脱渔民猎户那种祖祖辈辈只知道糊口度日却不知道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状况。
2: 彭家墩渔民学堂，快学田林，鞠躬拜手。

0: 回来了，哎，今天打了多少啊？还行，都下雨行了，还留了这些熬汤。哎呦，怎么又破这么些冬啊？啊，吃完饭抓紧补上。哎，
1: 他爹，听说英姑那个学堂办的挺红火。
2: 人家的孩子都去念书识字了，你看咱们家春生办学堂，坛主是怎么说的？
1: 坛主倒没传下什么法旨。
2: 爹，连彭乡长都支持办学堂，是他亲自捡的彩，还给了20块钱大洋呢。
1: 是啊。
2: 爹，我可以每天念完书再回家捕鱼网啊，不会耽误用的。
1: 就是啊。
0: 反正也不要钱，多十几个字以后也好。人家不要钱，你就不给啊？有这样对待先生的吗？去，把这小杂鱼分一半给先生拿去。
1: 哎，
2: 爹，你回屋。

0: 字，这是渔民的渔字，左边三点代表水，右边这个鱼字的中间是一个田字。在陆地上，农民种田养家糊口，对于咱们渔民来说，这湖水就是咱们养家糊口的田。咱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在湖里打鱼捕虾为生。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鱼霸和湖霸的欺压和剥削，这水中之田已经早就不属于我们渔民了。大家看，这田字上面有两笔，像什么？像不像把刀？
2: 像。
0: 湖霸鱼霸一天不出，这把刀就会悬在我们头顶之上。
3: 那这把刀就苛捐杂税呗？
1: 对，还有开网费、网捐、保安费，都是一把把割我们肉的刀子啊！
2: 是，
0: 大家说的对。大家再看，这四个点像什么？像不像咱们老百姓的血和泪？
2: 是啊，
4: 太像了，往下流。
5: 十万泥鳅堵长江啊！这帮泥腿子总凑在一块儿，不会有好事的。嗯，
6: 那咱们就不让他办学堂。
5: 那也得找个理由啊！人家讲的三民主义，咱们不好下手啊。
6: 老爷，那咱们就由着他们。
5: 哼，仓颉造字天地苦，穷鬼识字麻烦多呀。你去，叫赵云阳来。
6: 是。

0: 给你带烙饼和馒头，吃点吧。太好了，我太饿了。金彪，哎，让你一个人住这儿，委屈你了啊。嗯，总比住彭家墩安全吧。彭霸天，这恨不得置于我死地。哎，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吧？
1: 就想找你练练枪。
0: 哎，别动，别动。嗯，走着火，这枪一响，彭霸天马上就追过来了。
1: 啊，那你叫我练练啊！
0: 行，瞄准了之后，啪！这老瘤子不过瘾，就叫我打两枪啊！哎，有机会，
1: 那什么时候啊？
0: 坏了，等我练差不多了，我就教你，咱们俩就跟彭霸天干。
1: 那咱们就这一把枪，怎么跟他干？
0: 嗨，就这一把枪，就能要着彭霸天的命。
1: 那打不准怎么办？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练瞄准吧。
1: 要黑虎愿意干就好，他是猎户出身，枪法那是百发百中。
0: 好，你呀，就去找黑虎啊，告诉他，反正我跟彭霸天呢是斗到底了，就算是彭霸天，他不用我揍，我也不会放过他。哼，凭什么呀？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啊？
1: 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天堂的生活，凭什么呀？我就是不服他。哼，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找英姑再商量商量？
0: 找他商量商量？
1: 来也不知道，可是英姑把学堂办起来，我觉得她说的对，讲得好，她是个有大主意的人。
0: 有什么主意？充其量是个女流之辈。
1: 我过得桥比他走的路都多。那是，
0: 别理他。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那你说怎么办？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干？啊，就是要冒风险。
1: 这么多年了，我是个没胆量的人吗？啊？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行，你别说了，再教我练啊。
0: 啊，
1: 又忘了，第一步先生，第一步。
2: 人呢？这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不知道啊。昨天不是挺多的吗？这怎么回事啊？
3: 哎，春生，看春生不是来了吗？快快快！
4: 春生，你来了。嗯，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的。我以后不能来了。
4: 啊？
3: 为什么？
2: 我爹他不让我来了。
4: 哎。
2: 你爹你娘不是说十字好吗？对啊，我是来捎个信儿的，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
5: 哎，你什么意思啊？咒我们呢？
2: 哎，不是不是，我……
4: 哎，那什么，快点说，快点说呀！
2: 春生，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赵坛主有法旨了，说凡是信白金会的，以后都不准来学堂了。
4: 还说这儿会淫会道，我先走了。哎，春生，春生！哎呀，英姑怎么办呢？
5: 这怎么办？我们自己去。白金会为什么不让乡亲们来学堂？
2: 这还不明白？你抢了他们风头了吧？
6: 依我看，他们是怕咱们都明白了道理，就没人信他那一套了。
2: 赵姨娘，我忍了他很长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5: 对，
2: 英姑姐，刘厂子，我就不进去了。
5: 为什么？
2: 今天是龙王法会，我爹我娘都在里面呢。
5: 行，你先回去吧。哎，哎，
4: 把棍子都放下。啊，我们这还找他算账呢，干嘛要放下？
2: 对呀，
5: 我是来跟他讲理的。
4: 跟他有什么好讲理的？
5: 咱们先舞刀弄棒的，有理也低三分。咱们先礼后兵，走。

0: 们让一下，让一下。
1: 冲撞法会，韩专员就不怕龙王爷怪罪吗？
2: 龙王爷行云下雨，责备万方，干的都是善事。
1: 哼，你们冲撞龙王法会，就是蔑视龙王，必遭报应。
2: 假借龙王爷的名义蛊惑人心，破坏教育，那才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
1: 韩英，在此说话，你可要仔细掂量啊。
3: 赵阴阳，你少装蒜。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乡亲们到学堂去念书识字啊？啊？
4: 对，
5: 为什么？
4: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龙王爷的旨意。
6: 瞎扯！龙王爷亲自跟你说了，彭家墩不能办学堂，彭家墩的老百姓都要当睁眼瞎吗？
4: 对，说了吧，
5: 说了吧。
1: 龙王爷的旨意不是不准办学堂，只是对办学堂的人很不感兴趣。看看，龙王爷发怒了！
2: 这是装神弄鬼！
1: 装神弄鬼！韩专员大可以也装一个看看。

0: 你事儿吗？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乡亲们对白吉会的迷信会这么根深蒂固。这都是彭霸天搞的名堂。前些年赵英阳就借着白吉会骗吃骗喝骗钱，现在又和彭霸天搅和在一块儿，就更厉害了。那乡亲们怎么对赵英阳这么迷信？
1: 这一开始就是图着小恩小惠，彭霸天立的规矩，只要是信了白吉会的人，以后再借他钱就不用付利息了。加上赵英阳自称能和龙王爷说话，隔三差五就装神弄鬼，像今天黄标纸上的字儿，这明摆是蒙人的。可是乡亲们也破不了，就不由得你不信了。这么一来二去的，迷信的人就多了。
2: 我明白了。哎呀，赵坛主啊，王鹏老爷可夸你了，说你这事干得漂亮，灭了韩英的威风。哎呀，要不是为了你们彭老爷，我才不开坛做法呢。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我赵阴阳对得起你们老爷了。
3: 你放心。
0: 王鹏老爷啊，不会亏待你的。
4: 他那些法术，走江湖卖艺的都知道。我到心底找人打听打听，一通百通，没什么神秘的。
0: 太好了！我要想把学堂办下去，就一定要揭穿赵阴阳的伪装，破除乡亲们对他的迷信。
2: 嗯，揭穿了赵阴阳，就是敲打了彭霸天。
0: 对，胡子爹，赶紧找人吧。
5: 对了，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新地。
6: 去新地？你现在一举一动，彭霸天都盯着呢。没关系，
0: 我就说要去给学堂采购东西，不怕他派人盯梢。让刘闯陪你去吧，现在胡匪闹得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
6: 英姑啊，你真的要走啊？娘。
7: 我当天就能返回来。哎呀，不是，我到宁可你不回来，你就不能到新堤和汉口去谋个差事？那里不也有学堂吗？
6: 娘，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7: 哎呀，不是，英姑啊，你在彭。

0: 彭家大院门口放了2枪，他们虽然没有查出来，可是彭霸天他能死心吗？英姑啊，娘希望你远远的离开彭家墩。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为我爹、为彭家墩的乡亲们报仇的，我不能走。你斗不过他们的，当初你爹，娘。 我这次回来，不是我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军万马，您就放心吧。娘能放心吗？那个赵阴阳几句话就把你的血糖给搞垮了，那还不是彭霸天背后搞的鬼呀？我知道，你知道就好，你斗不过他们，你还是回汉口吧啊！娘，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在哪里干什么，都有组织上决定，我由不得自己。
1: 英姑，哎，英姑，该走了啊。
2: 好，
1: 娘，我走了，放心吧啊。
3: 刘少哥，英姑姐，等等，
1: 等一下。
3: 刘少，刘少哥，
1: 干嘛？你们是去新堤吗？
2: 对啊，
1: 那烧上我吧，我去把我们家羽毛扇给卖了。
3: 这清明还没过呢，能卖得上价吗？
2: 是我妈让我去的，你就烧上我吧。
4: 让他去吧。
5: 上来。
4: 先去会儿去，慢点啊！哎，去，给我盯着。
6: 英姑，
4: 你说那革命，我想明白了。
6: 说说看。
4: 就是逼上梁山，地板当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是被高俅皇上逼得没办法。
1: 只好落草为寇。我说的革命，跟农民起义不一样。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歃血为盟，义结金兰，108个人结成了兄弟啊！对，他们里边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呢，
4: 有仪仗青扈三娘，
1: 还有孙二娘呢。哎，
4: 咱不是有英国秋菊的吗？
1: 啊，对。
4: 那
1: 我能算一个吗？
4: 你啊？ 你爹你娘都是白旗会的铁杆，没有他们同意，你能参加吗？
1: 我真是的。

0: 不如咱们也来个鸿鹄结义怎么样？
1: 结义，然后呢？
0: 然后先把彭霸天杀掉。
2: 对。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
0: 该打鱼的打鱼，该种地的种地，咱们一块过好日子。
2: 对。
0: 要是彭霸天找来军队怎么办？那就跟他们拼了。人家有洋枪洋炮，拼不过怎么办呢？
1: 那就鱼死网破呗。
0: 鱼死网破了，还怎么过好日子？谁还敢跟你闯荡江湖？
1: 那你说怎么办呀？你们想不想听听屈家湾是怎么干革命？
2: 当然想知道了，
3: 快给我俩说说呗。
1: 我就给你们说说贺龙将军。

0: 等你们吧。
1: 你不是要陪春生卖扇子？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卖完了我就来找你们。
0: 我先走了。
2: 刘爽哥呀，一看你水浒就走不动路了。明天我先走了。
3: 宿江宿红明在酒楼上正与刘唐说话，吩咐刘唐立即将书信送往梁山伯。这刘唐将书信藏好，轻易赶往梁山。咱们放下刘唐，咱们暂且不管。
4: 孟家墩的工作不小，还是要放在八公司。你从揭露白秋慧的封建迷信开始下手，乡亲们对白秋慧的迷信不破除，那我们武装暴动的群众基础就不牢靠。
1: 我明白了，
4: 要注意安全啊。在武装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你还是要充分利用教育专员的公开身份，用智慧展开斗争。
1: 放心吧，
4: 胡子爹的身份不要暴露，你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啊。
1: 他是彭家墩的老人，为人热心，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商量，我跟他接触也不会显得太特殊。
4: 很好，今天我就不留您吃饭了，当你工作有了进展，我去彭家墩，是你们的莲藕炖鱼。
1: 好，赵书记，我先走了。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3: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好。

0: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那边。英姑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干什么呢？我是来保人的。保人？出多少钱保啊？我是教育专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奶奶的，少拿政府吓唬人！老子当兵吃粮，不认什么教育专员。
2: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行。不过这捡起来。
3: 你让我放哪儿呢？捡起来，捡起来，好啊！捡起来放在怀里吗？
0: 干什么你？
4: 怎么了？
3: 把他放回去的。
0: 你们几个擅离校尉，扰乱公共秩序，罚一个月饷打20鞭。是是是，带走。
5: 走，
0: 走，
3: 走。
4: 张教官。
0: 韩英，真的是你！真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故人。
4: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我还叫张立宪，蒙我们团座不弃，现任76旅保安团少校副官。麾下无良啊！
0: 本人定当严肃处理，以惩军纪。
4: 看来我应该恭喜张教官高升了。
0: 弃暗投明，衔草以报党国之栽培而已。这些年，你在干什么？

0: 教育专员。你们那一期里我最器重的就是你，既然同为党国效力，今后不妨常来往。
1: 你的人抓了我的乡亲，我是来保人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刘闯。
0: 哦，就是在茶楼里打人的那个渔民。
1: 是你的部下欺负民女，他是暴打不平。
0: 维护治安有军警宪兵，他一个打鱼的也暴打不平。
1: 打鱼的怎么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亲口对我说过，夫劳工者天下之主人也。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来人，
2: 放！
0: 把那个叫刘闯的给放。
2: 是。
1: 谢谢教官。
0: 我放人，不是说他做得对。侠以武犯禁，自古亦然。如果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我这是下不为例。
1: 想不到，想不到又听到教官的指点。
0: 学无止境，以前的事儿就不必再说了。倒是你现在为人师表，更要把法纪牢记心头，对身边的人要严加管束。
1: 严加管束？我记得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叫我长官。

0: 石厂长，后来呢？好，这几个东西都是大业务，那个身子骨哪打得过我呀？一个过肩摔，就把他们砸在桌子上。呵，石厂长，那后来呢？
1: 再后来劝不住了，他们一帮人呼啦呼啦就往上上。
2: 扶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吴厂长，你可真叫威风
3: 啊！那真吧，
4: 那叫鲁莽。
1: 我说英姑，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了又是革命，我这刚刚才革了一下命，你应该说点好的呀。
0: 就是啊，英姑姐。
4: 什么就是？差点闯了大祸。
5: 张立宪，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保安团冯团长的亲信，据说带兵很有一套。
4: 他做教官也是最好的。我现在会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他教的。
5: 哦，他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吧？
4: 他只知道我是教育专员。
5: 那就好。哎，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了，投敌了。
4: 可我真是想不到，他居然也会叛变。
5: 大浪淘沙，也会有些软骨头。
4: 你说这个情况，我要不要向县委汇报？
5: 还是我去吧，你也不能老往心底跑啊。
4: 好。
5: 对了，我找到几位耍把式的卖艺的朋友，他们教了我几手。
4: 是吗？太好了，快教教我。哎，
6: 放人了。
7: 对，我亲眼看见的，从关进去到放出来也就一个时辰，张副官很给他面子。
6: 保安团的张副官？
7: 对，就是他。

0: 乡亲们，赵阴阳打着宗教的旗号，
1: 自称代表神灵，其实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哄骗大家。
2: 你一派胡言！
1: 好，我今天就让乡亲们亲眼看看是谁在一派胡言。

0: 乡亲们，大家看清楚了吧？这个法术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但它不过就是一个小把戏。我的手上有一块磁铁，树叶上有铁粉，当然会听我的话。哦，我想你们赵坛主身上那块一定比我这块大得多。胡说！
1: 亵渎龙王爷，不得好死你！你还会什么？拿明矾泡水写字，还是白绫图纸让他无风自然？我都准备了。来，今天就让乡亲们看个明白。黑谷客户。
0: 科学破迷信。这儿啊，哎，他怎么会有啊？这怎么回事？这有什么名字啊？他怎么也会啊？这么有才，这么有才。再让大家看一个，这是一张黄表纸。
1: 乡亲们，大家都看到了，赵阴阳靠的就是这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在哄骗大家。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办学？他为什么害怕乡亲们读书识字？他就是怕乡亲们有了文化，懂了科学，他就再也骗不了大家了。
2: 这么快就败下阵来，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韩英，把他那些东西全都做了一遍。看来这韩英还真不是等闲之辈吧？
3: 老爷，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您发话，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上西天。嗯，现在不比从前。
1: 前一段时间抓个刘闯就闹成这样，那您说怎么办？盯着他，晓得明白。乡亲们，这六个字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咱们眼前这个湖面是谁的？咱们彭家墩的土地是谁的？ 是属于某一个人，不是，那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全中国的土地、山川、河流、湖面，都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的湖面和土地都被胡巴和地主给霸占了。在我们的最北面，有一个国家叫苏联。 那你的老百姓就站起来跟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最后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我们这里也一样，只要通过斗争，我们的湖面和土地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的手里。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哪个地主老财会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呀？
5: 是啊，
6: 是啊，别说是土地、湖面了，就连一个籽儿。

0: 他们也舍不得呀。
1: 可不是吗？是吗？对呀。
2: 大家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讲讲民权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主义，强调国民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0: 园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横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哦！
2: 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这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咱们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名传统绣花。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

0: 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1: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创新精神，如何成为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源泉？中华文明怎样在第二个结合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字根脉的千年传承，如何延续薪火相传的文明密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如何写出两个结合的真理篇章？古老文明如何在与当代实践的结合中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从安阳殷墟到延安，再到景德镇，文化特派员王学斌、卢刚、张瑜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发掘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

0: 满天星斗是文明最初的火焰，薪火相传是照亮寰宇的灯火。从北斗七星的天之枢轴到北斗卫星寻隔苍穹，文明始终在细微处扎根，未来不断于探索中生长。汲古润今，以时为心，以文明之名著新篇，因创新之魂向无界。
1: 溯源最深沉的历史，才能开启最长远的未来。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
2: 在文明深处找到那盏不灭的灯火，源于实证的自信，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3: 西方学界构建的城市、文字、青铜三位一体的文明起源标准，却难以解释中华文明万年奠基、多元一体、从未中断的独特路径。
2: 文明不光是历史，它是我们的呼吸方式，更是我们的底气。
1: 文明在传承中定型，更在创新中永续。中华文明的开心啊，在于不断开拓文明的新境界。
0: 文字根脉的千年传承，如何延续薪火相传的文明密码？文化特派员王学斌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发掘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

山河四省中心，三千年前的帝都，华夏信史原点，青铜时代巅峰，解码中华文明基因的活化石。这是一片被时光深埋又被文明唤醒的土地，它静静地躺在中原的怀抱里，等待着一次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这就是安阳，一座已然将3000年的文明记忆内化入血脉，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生动注脚的城市。如果你了解华夏文明，你就知道安阳的历史分量有多重。当商王盘庚迁都于此，这片土地便从普通的聚居地升华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都城遗址。1928年，在安阳小屯村挖下的第一铲黄土，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被时光尘封的文明之门。一个被《史记》轻描淡写的朝代商，轰然站起，让这座都城遗址成为伟大文明的源代码，让中华文明的古老密码开始被持续破译。

0: 殷墟考古百年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第一次进行这个科学发掘的地方，可以说是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走了个西方不一样的道路。殷墟遗址是中国持续考古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址。随着我们的考古发现，殷墟的范围甚至不断扩大，也是打破我们以前的认知。它是一个有很多足迹拱卫的这样一个王迹的部分。殷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上代这种社会生活的一些细节，让我们更加了解商代时候我们的先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生产、管理这个国家的。头日戏、日日戏、
1: 又
0: 日
1: 戏，
0: 当时
1: 把这几个字放在这儿，
0: 就是要赋予这个博物馆一个灵魂，商文化或商文明，或者是我们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走到现在，它是在不断创新的。如果没有创新革新精神，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中华民族。总书记来对我们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阐释、传播。提了非常高的要求，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两个结合的
1: 两个结合
0: 是我们整个历馆的根本。怎么样把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现代的民族复兴融合到一块儿去，展示传播，激起全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和文化认同，为我们创造新的文化形态来做出贡献。
1: 我们其实是要用我们的指导思想激活我们的文明，同时。

用的文明来不断的去赋能我们的这个道路，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这里啊，曾经是拥有10余万人口的超级都市大邑商，我们脚下的土地奔涌着古人啊惊人的规划智慧。陶三通连接着发达的地下排水网，相当于今天双向四车道的宽阔道路，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遍布城中，面积超6万平方米的人工池苑与外围蜿蜒的环水相应，构成了一座宏大而灵动的水景都市。这不是神话想象，而是3000多年前的真实存在。

这里呈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都城遗址，更是中华文明在一个辉煌时期的完整形态。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精湛的技术工艺水平，复杂的精神信仰世界和成熟的文字表达系统，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已经建立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早期文明体系。然而，当我们赞叹殷墟的辉煌时，不禁会问，这样成熟的文明，它的源头究竟在多远的过去？答案或许就藏在中原的另一个心跳——贾湖。

0: 跟他们都聊开玩笑，甲户遗址我是捡了两次漏，第一次是市议员我没参加，第二次正式发掘开始就是我主持了。86年春天，87号墓，左大腿的外侧，发现了两个比较细的管子，都是在一侧有7个圆孔。
1: 甲户骨笛出土的有40多只，大多为7孔，它是同时期保存最完整、音乐结构性能最好的乐器实物。甲户骨笛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它打破了我们先秦只有宫商角徵于五音的结论，也推翻了7声音阶外来的说法。
0: 甲户9000年那一期出土的随葬的笛子就是2只，后边的大部分的墓葬随葬的都是2只，也就是说在9000年的时候这种阴阳观念就诞生了，而且它运用于器物的制作，运用于随葬制度，它一制度化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甲户的这批客服，其中最重要那个眼镜型客服是我亲手用毛刷刷出来的，这个符号呢经过整理发现不仅是龟甲上的，还有骨头上的，其中一只8孔骨笛上面还也有一个符号，那个符号也是相当规范，准确的讲应该叫契刻符号，具有原始文字性质。
2: 这里传来的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乐音，这些契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虽然还不成系统，却如同文明在混沌中睁开的第一缕视线。
0: 中华文明它的从10000年奠基开始到8000年起步阶段，后世中华礼乐文明的诸多元素在8000年的时候都已经具备了。

0: 但是呢，不是成熟的文明社会，它是文明的萌芽，就是文明的星。
1: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力量，它不中断，只转化，不湮灭，只升华。如果说贾湖是何以中国的悠远序章，那么殷墟就是这篇中华文明史诗中第一个高潮华章。商朝，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王朝，为什么会如此强大？真相啊，往往比神话更加震撼。拨开历史的厚土，走进商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2: 你觉得很美吗？
1: 美啊，而且跨越几千年还是如此的这个惟妙惟肖。
2: 它这种造型，我觉得是在青铜时代，这都是无与伦比的三层纹，它的铸造的技术就很难，它要求非常非常精密，多少人协作，特别精妙的时间才能铸造这一件非常好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体铸成的。青铜技术在商晚期就是飞速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
1: 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一些重器的出现，往往是一个朝代它比较鼎盛的时期，它的经济、艺术、国力、格局、导向空间都比较丰富的时候，才能有这种东西出现。殷商的青铜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制度的容器，它的等级与礼仪浇筑成可触可感的形态，开创了礼乐文明最初的模板，也成为中华文明最显著的标识之一。然而殷墟给予世界最伟大的馈赠并不是青铜，而是文字。当第一片甲骨被辨认出，历史就从传说变为了信史，文明有了可被阅读的答案。
2: 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成系统的文字，在没有发现甲骨文的时候，对商代历史这个一直存在一些很多模糊的认识和争议。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以及那个时代的甲骨大家对它的整理，证实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也引起了1928年国家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重构了殷商的历史，重拾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所以它的意义呢非常的重。我们的文字的构造还有它整个的语言体系和西方是不一样，我们是独立发展。
1: 透过甲骨文，我们能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意义的源泉。
2: 这是唯一存在的既表音又表意的一个系统。这个古代中国在东亚有这么大的统治疆域，文化的影响又这么宽泛，我觉得文字的诞生和传播是最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1: 有甲骨文之后，我们的知识生产、知识积累就更加的迅捷，
2: 然后人类文明，我们东方文明才会越来越发达。所以文字我觉得是所有文明文化的最核心的要素。
1: 一片甲骨惊天下，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符号是汉字童年时代的模样，3000多年前的流言板上记录着先民对天地祖先的虔诚叩问，对吉凶祸福的执着探求，也让那个遥远的时代瞬间充满了鲜活的惊心动魄。

在一刻一画间，历史啊得以凝固与沉淀。你看这扇甲骨，它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车祸。某年某月某日，小陈的马车车轴啊断裂失控，把伤亡的马车给撞翻了。这两个车字形象地描述了这场车祸。那么你知道甲骨文中有多少种车字吗？满满的一墙。

作为中华文明可考历史的起点，殷墟是一座灯塔，照亮了我们来时的路。那些刻在甲骨上的疑问，早已融入我们书写方式、思维的逻辑，甚至是处事的精神。文字是文明得以持续传承的核心载体。商朝虽身灭，但他们的文字却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传承至今。甲骨上的刻痕记录了商王朝的兴衰，更映照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突出特性。古老的文明基因在当代血脉中重新澎湃。

0: 所以总书记对甲骨文那么重视，特别是这个120周年贺信里这个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能把甲骨文字做这么高的一种评价，也是我们搞文物搞甲骨的学者们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
1: 也为我们以后研究和探索指明了方向，把它的一种历史价值能更好的挖掘和能够彰显出来。
0: 有克孜甲骨的片数大概是16万片，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的这个单字大概是4500，就是基本立定的知道它是什么字的大概是1500左右。所以说对甲骨文的深度研究解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和现代汉语直接有关联的大概有600多个，这些呢就构成我们现在汉语的最核心的东西。其他的一些带有名词性属性的这些单个单字也在历史长河演变当中逐渐的滋乳成其他的汉字。
1: 其实这也是非常活态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0: 是是是，数据库的事儿呢是现在当务之急，
1: 文化数字化也是个大的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其实甲骨文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2: 我们实验室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服务于甲骨，我们的定位就是要把125年来与甲骨文有关的数据，所有数据都要收集整理，
1: 量特别大。
2: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地进行尝试，这个人工智能以何种方式能够和甲骨文能够完美的结合。

0: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啊，始终保持着变革创新的文化特质。殷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丰富实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积极进取的精神源泉。当我们从殷墟读懂何以中国，也就更能理解何以现代中国。这片土地之下的古老回声，正期待着我们用新的创造、新的故事，去完成一场跨越三千多年的应答，让过去拥有未来，让文明永保温度。
1: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如何写出两个结合的真理篇章？文化特派员卢刚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发掘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
2: 黄土高原上的城市，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起点。这是一座精神永恒与信仰澎湃的城市，在这里，理想是红色的，信仰是红色的，生命力是红色的。在它千沟万壑的褶皱里，埋藏着现代中国最坚韧的根系。

延安不只是一段历史，一个圣地，它是中华文明5000年长卷中承前启后、力挽狂澜的枢纽篇章。晨光中的宝塔是烽火连天里一座不灭的精神灯塔，它不仅照亮了民族救亡的道路，更照彻了文明自我更新的勇气。它证明了中华文明何以不间断，因为我们中华文明始终能够在它最黑暗的时刻，从自身的血脉和人民的汪洋中重聚光明，再造高峰。

0: 90多年前，党长征的队伍在这里驻足，当革命大本营建立在这片黄土地上，一群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理想主义者，在摇动昏黄的油灯下，用信仰凿穿命运的森严壁垒。延安这座陕北的小城，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革命、最进步的地方。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这个时候战斗了13个春秋，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爬到延安城？就在延安看到了民族希望和未来，是信仰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奋斗的力量，是自省的力量。革命理想高于天，越是艰险越向前。在这个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了许多困难或说挑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独立自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宁儿精神。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首先就开宗明义地讲到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2: 为人民服务
1: 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
2: 虽然我们缺物质，但是我们不缺精神，我们缺物质，我们不缺作风。
1: 毛主席在给这个中央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讲过，有延安作风搭配西安作风。当年在这个国土局，蒋介石宴请程家庚先生，花了有800大洋。毛主席在这边呢，粗茶淡饭都是自己种的，只花了几毛钱。程家庚这次访问完以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 我想，程家庚先生这个结论也是广大革命青年、广大的中国人民共同的一个结论：能够解放中国的道路在延安的。
0: 延安是一个方位，也是一种态度，因为在这里没有绝望，只有创造，因为这里文明正在新生。

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洋人，在这片黄土地里发现了一个谜。1944年，记者福尔曼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5个月的采访后，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这观察细微却深刻，仿佛在漫天烽烟中触到了一股沉稳流淌的文明潜流。这注重是扎根，把真理种进千年文明的土壤。他们用民歌唤醒尊严，用版画刻画抗争，把马克思主义写成了中国百姓听得懂、信得过的乡音。这不是断裂，是唤醒；不是移植，是新生。当文明最深层的基因被真理点燃，便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福尔曼看见的谜底，已化。

0: 大为壮阔的答案。一个百年大党何以青春永驻？因为他从未离开这片土地精神的滋养。一场深刻革命何以生生不息？因为它正是古老文明在真理照耀下的一次壮丽日出。
1: 延安的日子是把理想揉进每寸光阴里，开荒种小米，纺线织粗布，在这里真理的讨论不分昼夜。中国社会性质、持久战、新民主主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些词句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关乎每个人命运的鲜活答案。就在这方寸摇动中，世界被重新想象，民主该如何议，文艺该为谁歌唱，中国向何处去。

切民族和国家的崛起都是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作为先导和基础。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树立起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鲜明旗帜，于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文化形态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它通俗却不庸俗，它简明却不简陋，它有力能直指人心，这就是延安为未来中国准备的文化底色。

0: 安时期的报刊杂志新闻出版事业是非常繁荣的，当时非常受陕甘宁地区群众欢迎的报纸叫边区群众报。那么社员们当时都要学习陕北方言，把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乡请来听稿，听懂后方可定稿，写的说的报道的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而且非常关心的事情。艺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这样一个方针，其实在延安时期一直就是这样践行的。那么在文艺座谈会上又把它作为非常总结性的一个指示精神来提炼出来，作为之后指导文艺工作的方向还有道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性的方针政策。艺术家们就深入到民间，拜老百姓为师，向老百姓学习，把民间传统的祭祀秧歌创造性的改造之后，推出了新秧歌运动。在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短小精悍、载歌载舞、有说有唱的秧歌剧，演新人新事，以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时最受老百姓欢迎、非常轰动的兄妹开荒，观看人数多达2万多人，主要是表现大生产运动中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么当时也形成了争当先进、争当模范的一个宣传效应。
1: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终于有文艺作品把镜头聚焦到劳动人民身上，
0: 对，
1: 然后就有这么多的劳动人民成为了文艺作品的主角。延安文艺座谈会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文艺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曾经有那么生动活泼的宣传的形式来向大众宣讲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让我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一个非常重大的论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延安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是艰苦奋斗中的乐观，是实事求是中的智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纯粹。这种精神被称为延安精神，它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流淌在中国共产党血脉中的永恒基因，是民族复兴的文明密码。

0: 当毛泽东思想被庄严写入党章，理想便长出了适合中国大地的神形，用中国文化养分、中国实践语录浇灌的欧洲理论也有了中国的模样。他有实事求是的朴实智慧，为人民服务的民本情怀，有自力更生的民族骨气，这不仅是理论的深化，更是文明的升华。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呢，曾经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当中明确提出，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那么对我们中国而言，这里的随时不就是时代化吗？而这里的随地呢，就是中国化。遵义会以后，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标志，那么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思想结合。那么它的关键之处呢，就是首次可以说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适配中国国情的核心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上结合的根本的方法论，那么也构建起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那么毛主席在实现第一次飞跃的过程当中主席曾经呢引用了就是《汉书·河间县文传》里面的“实事求是”这个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么这就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呢与中华文明价值契合的这样一个新道路所以就证明这个外来的先进理论，它是可以和本土文明深度融合，为新时代呢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历史经验、价值立场以及实践的路径和理论与历史的参考。
0: 延安的灯塔从未熄灭，它的光化作了脱贫攻坚的执着，化作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勇气，化作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沉誓言。它不仅照亮了来路，更指引了去途，一条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征途。
2: 高铁开到扎营安，男女老少都点赞，宝塔山下高铁通，哈西安上内蒙，日行千里梦成真，
0: 这是通往延安的第一条高铁，也是穿越时空的初心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实现富强的来时路，也是革命老区群众奔赴共同富裕的幸福路。

从延安窑洞到复兴征程，这条被文化灯火照亮的道路告诉我们，只有扎根在自己文明的沃土中，才能生长出根深叶茂的真理之树。文明的活力在于结合与创新，它让积淀了五千年的智慧血脉与科学真理的时代潮流交融激荡，催生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代最蓬勃的生长。

0: 古老文明如何在与当代实践的结合中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文化特派员张瑜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发掘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
1: 高岭重峦叠嶂，昌江碧波荡漾，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名片，一词跨千年，文明越山海。这是一座拥有超级磁力也拥有顶级审美的地方，它用泥土书写传奇，用火焰锻造文明，它有一团火持续燃烧了千年，它就是世界认识中国的第一张名片。

宋真宗以年号赐名，将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绑定。从此 China 小写是瓷器，大写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陶容器起源最早的国家，更是世界上瓷器发明最早并领先千年的国家。一抔瓷土经水火淬炼，凝练成温润如玉的东方瑰宝。一片青瓷跨千年时光，镌刻下中华文明的庚戌密码。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写照。两千多年的冶陶史，一千多年的官窑史，六百多年的御窑史，是它无与伦比的履历。在这里，文明被揉进高岭土，被绘上青花蓝，被烧制成一种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通用语言。

促使韭菜镇这样一个瓷业发展的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就是技术的创新、开放包容。目前根据考古发现，中唐开始就烧制青瓷的，第一个飞跃，那么就是宋代青白瓷，就用磁石来制瓷，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创了。陶记里就有记载，景德陶系300余座。有300座窑的话，那么应该说就是窑户千万家了，哎，在宋代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盛况。其他的产瓷区可能就是以一种瓷为主，景德镇是每个品类都很重要，创新，品类的丰富，这也是景德镇辉煌的重要的原因。

0: 徐家窑的存在意味着瓷艺文明在某种形体下成为了文化的复活新形态，它曾经代表着景德镇柴窑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文明最细腻的肌理，这不是废墟，而是文明的地层。每一块瓷片都承载着一个专属的历史坐标，记录着工艺演进的脚步、审美变迁的轨迹、制度更迭的印记，这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实物见证。
1: 技术的创

心，那保重了他的生命力。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嘛。景德镇有一句话叫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既是繁荣的景象，也是它延续的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来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制瓷的技术，根据大家带来的这些，它才能有更好的积淀以及更好的创新。严格的景德镇的这种民俗形成的这种规矩，也使得它技艺不容易断掉，所以传承有序。

我们徐家窑有1000多年的历史，长17米，高有将近6米，世界上是属于最大的，有72道工序。这里边就是属于就是彩泥，嗯，挪泥，嗯，做坯、硬坯，再修坯，画了以后再上釉，再到窑里面。我们这里就有将近12道工序。

这里是中国最早萌发的工艺革命现场，窑炉吞吐着东方最极致的工艺哲学，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克成器。这是千年前的标准化生产流程，瓷器是当时最高端的中国制造，而景德镇就是那个时代全球化的硅谷。

从宋代开始，以清白瓷名扬天下，元代以二元配方法与青花瓷独领风骚，明代经由大航海风靡世界，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景德镇的瓷器让中华文明有了可触可感、可流通可拥抱的形体，它从昌江边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波斯宫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欧洲城堡与东南亚民居，世界通过一只瓷碗的弧度认识了中国的圆融，透过一抹釉里红的嫣红读懂了东方的绚烂。如果说千年技艺传承是中华文明的内功，那么陶瓷贸易交流就是中华文明的胸襟，让世界在瓷的光泽里读懂何以中国的厚重与磅礴。

景德镇现在的创新的话呢，应该是以传承为基础的创新，完善性的研究、继承以及发扬大量的国家级、省级跟市级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在传承这一块、保留传统文化这一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另外的话呢，科技手段的介入，从品量至瓷的这种精美、质量的控制，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的，也做了很多的创新。景德镇陶瓷大学在人才培养这边，为景德镇瓷业的这个发展赋能，其实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毕业生创建的。

景德镇的特别在于一座城与一种艺术互为注脚，历史的窑火在这里以一种全新的形态燃烧，这是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也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的时代解码。

0: 们钟家窑是有景德镇最传统的工艺，纯手工、纯手绘、纯手做。柴窑青花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烧制工艺，是非常耗人力物力的，烧到1300多度的高温，还原当时我们最古朴的那种质感。那个窑你越烧窑焊呐、越油润，它又会浸入到那个瓷胚上面去。我们连续烧坏了14窑瓷器，才有了现在技术类的独特的配方和秘诀。创新它是大势所趋，我们把国画的风格画到瓷器上，融古而创新，把瓷胚的那种水墨感给画出来。通过我们现在转型的电商、国外展会等等多方位渠道，把我们的瓷器文化以及我们的故事一同传播出去。
1: 我们说中华文明呢，它自身的一大特征啊，就是创新性。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呢，中华文明的哲学内核当中啊，它就本就存在着可以说创新的基因。你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这样的传统理念其实就是讲的创新啊。所以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当中啊，它形成了持续求变、与时俱进的价值追求。同时呢，它还区别于其他一些固步自封的文明观啊，就是创新呢成为民族内在的精神基因，是文明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那么当下是吧，创新驱动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在科技、文化、理论方面的持续突破啊，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我们的古老文明啊来适配现代社会，实现文明的自我革新、永续焕新，为民族复兴啊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陶瓷是我们观察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生动视角。创新是原动力，也是生命力。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温度，更是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代实践。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景德镇玩泥巴成了一种温柔的自我疗愈。他们从五湖四海涌来，把各自的酸甜苦辣揉成了一团泥土。就这样玩着玩着，就玩出了一个叫景漂的江湖。
4: 我是山西人，2017年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定居在景德镇，有一个自己工作室。
5: 我是学陶瓷设计，2009年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我们班有新疆的、内蒙的、江苏的、浙江的、广东的，全国各地应该都有。
6: I enjoy staying here in China, specifically Jindajin, because of all I can learn, right? So I enjoy how patient people are and how much about the culture I get to learn.
3: 从宋代开始，漂在景德镇就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的泥土是活的，火是活的，连空气里都飘着创作自由的味道。如今有超过7万人次的新景漂正在这里重启人生，他们用最原始的材料玩出未来世界的模样，也激活着中华文明的创新力。
4: 陶瓷它是有这个可变性的、可玩性的，我们就去研究一些新的语言出来，我们现在叫创意瓷。
5: 我一直在说我要做500个款的杯子，现在做了有10几个款了，还在努力中。中国人对玉的喜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把我的瓷器

0: 做得像玉一样通透。
1: 这一场玩泥巴的狂热背后，也是一种对古老制瓷工艺与文化的深情接力。这些年轻人用同一种泥土讲述人类对美的共同追求，而景德镇用2000年练就的包容，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天马行空的梦。
2: 那这边的一个创业环境我是觉得很好的，陶溪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很扶持我们这些景德镇的一个年轻创客，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0: 在景德镇创业难易程度我觉得是低的，因为它有各个提供你的平台，做泥料有泥料，做釉料有釉料，大家在一起在交流中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设计灵感。
1: 这个能让世界停下来捏泥的地方，成了安放文化认同的归处。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块可以揉捏、可以烧制、可以重塑的泥土。每一种外来力量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形状，同时也让这团泥变得更大、更韧、更亮。
3: My work is capturing like human experiences and what I desire for people to do. I create pieces that are about happiness and engagement.
0: 我们还会跟文创店有合作，比如说故宫的文创店呐，还有我们这里的园区的文创店呐。很远的客人有马来西亚的、澳洲的、美国的。
2: 我觉得传承和创新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事情，你好的东西肯定是得有根的。
1: 历史不是包袱，而是资源；传统不是束缚，而是创新的土壤；开放不是流失，而是更强的生命力。根不动，枝叶可以长到任何地方去。一群新景漂正用这捧土，以最轻松的姿态，为中华文明玩出下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辉煌。
4: 文化这个词的最古老的词源就出自《易经》，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实际上就是以文化人。那么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词也非常古老，是在西汉时期啊，也是2000多年了。那么当时有一个思想家叫刘向，说愿执五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诸。我们说经过2000多年的语言变迁，那么文化在今天呢含义已经非常丰富了。文化最大的功用就它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引导，它的价值观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发展的可以说最生成最基础的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种自信所在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坚持民族的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构建我们中华现代文明，要构建我们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习近平文化思想它是我们各个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当中的可以说一个非常底层的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一个理论根基。
5: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瓷器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是在泥土中开出的最坚硬也是最温润的花，它在薪火相传中坚守，在海纳百川中自信，在守正创新中焕新，用小写的 China 讲述着大写 China 的文化自信与时代担当。

0: 文化力量的强弱，关系到国运兴衰、民族存续。历史表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只有将国力的强大转化为文明上的兴盛，坚定走自己的路，成为新文明的主体，一个民族才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一次深刻的化学反应，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正在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呼吸与重生。
2: 一个文明根本的转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化的新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融合铸造、创新发展，共同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同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

0: 그런 데는 응고도 받고 싸우고 죽고 싶게 우리.
1: 接到护边员上报的火情信息，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所长呼布齐第一时间联系英巡无人机警航队，调度无人机升空，利用高空巡航和多光谱技术快速勘察火情，反馈信息，调度边境管控力量进行快速处置。摸清火情后，呼布齐和战友们一起迅速赶赴火灾现场。位于中蒙边境的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3529平方公里，守护着约90公里的边境线。
2: 闻见了吗？快到了。我们这边今年是这个过境的火是第一次。
1: 火情就是命令。草原火灾突发之际，牧民的生命安全始终被放在首位。民警的首要工作是搜救被困群众，引导大家安全转移。
3: 아내도사쓴고모어머시험이되어죠
4: 무더워주시겠어
5: 그럼내려면접사
4: 내려면접사해로고흔들겠지
3: 하월번호
5: 고셔지들다나또번호시
2: 이징진라이징진자문샤취도무호의草场。
1: 针对春季多发的草原火情，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应急处置模式。当地党委政府、驻军、派出所、消防、应急、林草等部门迅速集结，展开行动。牧民群众协同配合，共同守护边境安全。在确认群众全部安全之后，呼布齐随即带领警力全力投入到灭火救援工作中。春季，中蒙边境地带干旱少雨，草木枯黄，极易引燃野火，特别是强劲的西北风成为火势移动的主要推手。一旦境外起火，火线很容易借着大风顺势南下，跨过边境线向我国境内蔓延，威胁牧区草场和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春季草原防火灭火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

0: 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现场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危急时刻，边境线上的牧民们也主动加入防火灭火队伍，守护边疆，守护家园。每一份守护都是对祖国的告白。在辖区，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建设了33座护边驿站，聘任了169名护边员。每隔半个月，所长护布齐都会来到护边驿站，召集护边员，安排部署巡边防控工作。
1: 今天召集大家部署一下近期的咱们护边员的工作。边境线上的马路比较多，怕这个边境铁丝网这个损坏的程度多一些，大家就是来回巡逻的时候多看一下坏的地方，能维修的帮着好好的修一下。
0: 警民联动，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这份安宁也为马路营造了悠闲而平和的生活环境。我们常说边疆稳则国家安，自由穿行在边境线上的马路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日常下乡巡边走访，轮胎被扎是常有的事儿，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扎胎了。没办法继续前行，呼不起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均年龄33岁，他们常年驻守边疆，常常几个月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1: 我在边境线服役20年，在孩子的成长中的重要的节点参与的较少，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懂得我们这样坚守的意义。
0: 坚守边疆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在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有无数个护布齐一样的民警，他们骑上马背，护卫着国旗，将维护边境平安稳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也有无数个守边的农牧民，他们构筑起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的红色边境线。四季更迭，初心永恒，内蒙古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把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构筑得坚不可摧。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

0: 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猛超第十轮战罢，呼和浩特队主场逆转绝平乌海队，成为本轮最大看点。东北超第五轮，通辽队客场0-2惜败沈阳队，3000球迷跨城赴约，无关输赢，唯有热爱。内蒙古首届超级汉堡节来了，美味在呼唤你。印象内蒙古远方结缘方作品展，走进广东珠海，方寸间共绘远方的回响。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三场焦点赛事全部战罢，呼和浩特队主场逆转绝平乌海队，成为本轮最大看点。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各自拿下关键积分。晚上7:30，本轮焦点战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海队。上半场，乌海队23号崔志尧分别在第17分钟、第42分钟连入两球，完成梅开二度。乌海队客场2-0领先，呼和浩特队半场陷入被动局面。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快速调整战术，大举反扑。下半场开场仅2分钟，12号刘锦博破门追回一分。第83分钟，呼和浩特队获得点球机会，18号傅少轩冷静罚入，顽强将比分扳为2-2。此后双方拼尽全力，却再无进球，最终两队握手言和。这场平局让呼和浩特队稳住中游排名，乌海队也拿到宝贵一分。
1: 我们一起坐火车过来的，因为我们身边有我们一支这么可爱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他最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陪伴他。
0: 在昨晚结束的另外两场的比赛中，榜首球队赤峰队迎战新安盟队，赤峰队队员王敏杰精彩上演帽子戏法，赤峰队全场多点进攻火力拉满，最终以5-0击败对手，守住联赛头名位置，继续稳固争冠优势。鄂尔多斯队坐镇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全场攻防紧凑。下半场第73分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扑汉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鄂尔多斯以1-0小胜拿下3分，稳居联赛上游梯队。
2: 感谢吧，那个这么大雨，还是有将近30000名球迷，不离不弃的支持我们。这场胜利送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小组赛做一个主场，希望我们淘汰赛再次出场，也会给大家带来胜利。
3: 今天赤峰队的队员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我们广大球迷失望。然后接下来希望就是能在决赛阶段啊，争取到主场作战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广大的球迷在家乡门口看到赤峰队夺冠的精彩时刻。
0: 第十轮剩余两场比赛在今天下午打响，下午4点，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最终巴彦淖尔队1-0客场取胜。下午5点，包头队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对阵阿拉善。

0: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焦点对决战通辽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较量，通辽队0-2不敌沈阳队，客场惜败。
1: 我现在呢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那现在呢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呢通辽队和沈阳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那大家可以听到现场的鼓声、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非常的火热。
0: 上半场比赛开始，沈阳队借助主场优势展开积极进攻，多次发起突袭。比赛第11分钟，沈阳队中场断球，一记直塞洞穿通辽队身后空当，远角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比分1-0获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面对对手猛烈攻势，通辽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化解多轮进攻。比赛进行到第49分钟，沈阳队再次取得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通辽队尽管形成多次破门机会，但都没能转化进球，2-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中场哨响。
2: 铁西体育场的氛围特别好，对手踢得特别棒，我们就是向对手多学习，然后回去继续练吧，争取下一场比赛再打回来。这么多球迷来看我们比赛，我特别感动，争取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他们。
3: 是家乡的小伙子们对足球的这份热爱，还有那种场上那种拼搏、团结一致，以及东北人的豪放、内蒙人的应该说洒脱，融在其中，每一场都让我心情澎湃。
4: 真的，这是我见过最棒的客场，希望我们的东北超越踢越好。
0: 昨晚虽然通辽队客场0-2不敌沈阳队，但比分从未是主角。3000余名通辽球迷跨越300公里奔赴客场，两座城市球迷以球为媒，让这场东北德比满是滚烫的温情。
1: 我现在呢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的看台前，那虽然今天的通辽队是客场，但是大家看我身后，此时此刻呢，来自通辽的3000多名球迷跨越了3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了我们的客场，那现在的他们的呐喊声已经点燃了整个赛场。
0: 在这片蓝色海洋里，一个5岁的小球迷格外显眼，他叫李洪阳，跟着父母从通辽开车赶来。从去年开始，全家人就开始追着比赛跑，几乎一场不落。小小的心里早已种下对家乡球队的热爱。
5: 你才5岁呀、啊！我特别喜欢跟通辽队，通辽加油！
6: 通辽必胜！
5: 必胜！
7: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关注足球了，东北超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去了。一开始我觉得我很喜欢球赛，想带孩子也感受这种氛围。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喜欢球赛，我更爱热爱通辽。想为我的家乡助力。
0: 人群中定居沈阳的黑龙江姑娘任雪茹作为内蒙古的儿媳妇格外惊喜，座位上为球迷们精心准备的暖心礼包，每一样都藏着细腻的心意。
8: 这里面有我爱东北超的煎饼，球迷来含的一个棒棒猴桃，非常贴心的准备了椰子水，用来补充能量用的。前段时间沈阳下大暴雨，然后通辽内蒙他们都有这个物资的一个救援支持，让我觉得就是咱们东北是一家亲的。
0: 赛前的看台早已成了欢乐的海洋，通辽蓝旗助威团高举队旗，带着家乡特产奔赴而来，与沈阳球迷互赠礼物，互换祝福。这边唱响助威歌，那边齐声喊口号，没有客场的疏离，只有邻里般的热络。歌声与笑声交织，把赛场变成了温情的聚会。
2: 我大概有3000人来到了今天的赛场，也受到了沈阳的我们的球迷们的热情欢迎，也给我们送了很多当地的文旅的礼包，然后我们在一起又拉歌，也互喊口号，一切都非常的融洽。
4: 在足球场上咱们是对手，但是我们场下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更像是一场暴雨过后

0: 两座城市的这个人民一次更加深入的一个交流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中场哨响，通辽队惜败，但看台上的呐喊从未停歇。李浩说，他们来从来不只是为了比分，
2: 我们是为了通辽加油，不是为通辽的成绩加油。但是无论是输还是赢，我们永远支持通辽队，通辽队加油。
1: 一时的比分磨不灭家乡的底气，这场东北超赢的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邻里情，是藏在呐喊里的家乡爱。而这份情谊从场上延续到了场下。前几天沈阳遭遇极端降雨天气，部分小区配电室进水，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国网通辽供电公司连夜集结30名抢修人员，带着8台应急发电车奔袭几百公里驰援沈阳。3天过去了，这些车这些人还没走。
3: 现在是7月17号的晚上8点半，我现在呢是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富海云天小区。大家看我身后呢，这些居民楼的灯都亮着，看起来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其实呢，这份光亮是靠着外援撑着的。大家看我手边呢，这里停放着一辆黄色的应急电源车。那刚刚据我了解呢，来自我们内蒙古的3辆应急电源车都在这个小区里持续的为这个小区供电着。
1: 小区住户许斌在楼下开了一家小超市，暴雨那天晚上，他眼睁睁看着水涨起来。
4: 在下半夜的话，就是很快的，目击所见的地方基本都被淹没了。我们经历了大概是两天两夜的一个停水停电，我们也看到很多带着条幅的周围的省份的兄弟城市们，听说好像是连夜从各个基地来到我们的沈阳，非常的感动。
5: 有我必胜。
1: 许斌说的兄弟城市就包括从通辽赶来的这支队伍。7月14号下午4点，8台应急发电车在通辽东收费站集结出发，奔袭近5个小时抵达沈阳。晚上11点半接到首个任务，富海云天小区部分楼栋停电已超36小时，急需复电。15号凌晨，3台发电车就位，技术人员核对相续，逐台并网。凌晨4点，小区全部楼栋恢复供电。从进场到点亮全盘用了不到3小时。3天过去了，小区配电室的抢修还在进行，这几台发电车就一直守着。抢修人员两班倒，吃住都在车上。
6: 我们是14号下午过来的，凌晨3点我们开始就发上电了。从14号到了以后，车上就两个人员互相倒，他们白天我黑天。
7: 反正现在就是一直在这儿守候着他们的光亮，
6: 对
7: 吧？
6: 对。
1: 这份守候，小区住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住户包了饺子，特意端到发电车旁，让通辽来的师傅们趁热吃。
8: 我给你们点饺子，饺子我给你切。
9: 谢谢阿姨。
1: 从通辽到沈阳，一场跨越几百公里的驰援，让“辽蒙一家亲”这句话变得具体而温暖。眼下发电车的轰鸣声还在小区里响着，灯亮着，他们就没走。
10: 内蒙古叔叔太棒了，我请你们吃鸡架。
11: 太谢谢你们了，我代表我的家人们来谢谢你们。
1: 您爱吃汉堡吗？两片小麦香十足的汉堡胚，夹着汁水十足的肉饼和特色酱汁，一口下去口感丰富。这两天在呼和浩特万象城举办的内蒙古首届汉堡节刷爆小红书等平台，这个周末我们帮您去试吃了一下。
12: 一口真的很难吃得下，
13: 口感特别的丰富，尝尝特别好吃，非常推荐。

0: 呼唤你。
1: 汉堡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6家特色汉堡摊位，爆汁和牛堡、海鲜创意堡应有尽有，口味丰富不重样。
2: 我们来自于银川，我们带来了我们当地的特色盐池滩羊。
3: 我们来自那个江苏盱眙，然后带来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特色龙虾跟那个汉堡结合。
4: 我们来自天津，然后这次我们带来的汉堡是芝士狂欢烟熏和牛堡，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1: 在众多摊位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家很特别的店，这家来自上海的手工汉堡店创始人就来自呼和浩特，他把内蒙古特色美食带到上海，这次又通过汉堡节回到了老家，让老乡品尝既熟悉又创新的美食。
5: 黄狮子火锅大家都吃过，但是大家吃过黄狮子味的汉堡吗？每一个汉堡呢，中间都会放一整颗的黄狮子，而且呢，在这个汉堡

0: 里面还会添加了一些咱们内蒙古比较特色的奶嚼口，这就让整个的汉堡的味道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绵密。
1: 奶酪很特殊，从那边走过来都没有看到有这个皇室的主题的，所以就想尝一下。它的口感是也是偏甜的，综合的口味都很好。
2: 前段时间有面包节，现在又有汉堡节，孩子也爱吃这种东西，然后就带着过来体验一下。

0: 每天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手工汉堡每天现吃现做，排队人员较多，请合理安排时间。温馨提示：这些汉堡分量都不小，一定要饿着肚子来哦。
1: 整个看汉堡制作过程还比较治愈的，期待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来到呼和浩特，欢迎大家来呼和浩特，来内蒙古玩。
2: 7月17号起，雁向内蒙古远方结远方作品展走进广东珠海，在珠海市古园美术馆开展。展览中60多幅水彩作品为广东珠海观众生动再现了内蒙古的自然景观和人物形象。朴实无华的人物形象，淳朴自然的牧民生活场景，在珠海市古园美术馆结远方带来60多幅深扎基层创作的水彩作品，将内蒙古生态之美、生活之美展现给观众。展览也吸引了不少当地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的关注，从事水彩创作教学的叶幼绿带着60多名学生来看展，
3: 充分地体现了内蒙人的气魄，这表现得很到位，所以他抓到那个内蒙的人的地方很准，表达的一种情怀、一种情感的，
4: 很细节的表现了内蒙的一些文化特色，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有很多细节可以去慢慢读。
5: 人物的动态啊都很自然，感觉是真的很真实的一个场景，感觉他的人啊就是体现了那种很强壮、很壮硕。
2: 珠海与内蒙古相距2500多公里，从小生长在海边的刘春潮是珠海市古园美术馆馆长，也是这次作品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他喜欢内蒙古经典民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更向往敕勒川阴山下的壮美草原。多年前他曾到内蒙古采风写生，也因画与结缘方结识。通过这次画展，他希望让更多观众看到祖国的生机勃勃和壮美辽阔。
6: 我们是很向往那块土地的，在我看来，内蒙的草原它也是海，是个凝固的海，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其实它就是上面的一朵朵的绿色的波浪，所以我觉得它是跟我们珠海的海是有可比之处的啊，无垠的大海，无垠的草原，就像许英发老师画的一些人一样，很雄浑。
2: 这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2号，从内蒙古形象主题美术摄影作品展到雁向内蒙古系列作品展、内蒙古文艺展览多次走进珠海。蒙粤牵手共赴山海相约，2027年珠海美术作品展也将受邀走进内蒙古开展。
6: 接下来会把古原新生的水彩画作品会送到我们的内蒙古美术馆去跟大家见面，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走出去，然后吉英范老师是请进来，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
7: 我们将带着更多的内蒙古优秀艺术家的作品走向全国，也期待把岭南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展览引入内蒙古，实现双向奔赴，美美与共。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8: 发现碎石滑落，第一时间疏散群众。重庆彭水获救网格员回忆山体崩塌瞬间。
9: 疏散那些群众，需要来到安全区域。那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
10: 同学们，军装在身，使命在肩。
2: 毕业典礼上，军校教员鼓励毕业学生坚守从军初心，耐住寂寞，终会厚积薄发。
10: 耐住寂寞，终会厚积薄发。我等待有。
2: 那达慕上博客手背起额吉缓步登场，还原流传百世的草原孝善故事。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NPC 成为全场焦点，乐音双语无缝切换。街头漫画师为女生现场手绘画像，画得抽象又可爱。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1: 呼和浩特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31度，乌海19到34度，临河18到32度，包头18到31度，康巴什16到30度，吉宁15到26度，二连浩特20到32度，锡林浩特20到29度，松山18到29度，科尔沁19到29度， 乌兰浩特

0: 19到29度，海拉尔17到29度，满洲里17到27度，额济纳旗21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9度，赫托克前旗19到32度，固阳县17到30度，武川县15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7到27度，临西县15到26度，巴林右旗18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
8: 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
7: 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8: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对了，还请于站长给老五带上一壶好酒。
7: 哎，一定照办。
8: 辛苦你了。
7: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那我现在就去。你多保重啊。

0: 哎，于站长，怎么这么快走啊？
1: 啊，男女有别嘛。我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不太方便。
0: 谢谢于站长提醒。不过我认为方不方便，不在于男女之间的区别，而在于人的内心。只要内心光明磊落，又怎么会考虑那么多呢？
1: 这不算是提醒，有你在这儿照顾他，我就放心了。今天这事儿还要多感谢您，多亏你的帮忙。
0: 我帮什么忙了？
1: 你要是不替我说话，我连这门都进不去。
0: 这没什么，我早就说过，于站长，咱们是战友，也是合作伙伴。如果内心总有隔膜的话，那怎么能有好的配合呢？
1: 哎，这事儿都怪我自己，都怪我当初是鬼迷心窍，非要冒充林小姐的救命恩人，我这也是自作自受。
0: 于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0: 借一步说话吧。李站长，眼下是国难当头，你我凡是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至于情感方面，我想该往后放放吧。我也看得出来，于站长你也是有坚定的抗日信念的人。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你说呢？
1: 我怎么听你这话越说越像共产党的。
0: 什么党派重要吗？眼下我们共同的敌人不就是日本鬼子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
1: 意思全对。告辞了。
0: 再见。
1: 哎，你以前说话不是？
0: 哦，是那样的啊？
1: 你也不近视。厉害。告辞。
0: 告辞。
2: 江主任，有人跟我说，上次行动王凤等人的逃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3: 是不是黄群黄主任又在您的面前告我的恶状？
2: 是谁不重要，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我不会减少对江主任的信任。
3: 谢谢机关长对我的信任，不过黄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谁都知道我跟王凤之前的关系吗？
2: 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
3: 我想知道机关长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2: 将帅不和，兵家大忌。为了不影响你们今后的工作，我把黄群调离76号，你看怎么样？
3: 您这么做那确实是给我江某莫大的面子，不过这样一来也会更加加深我跟黄群之间的矛盾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3: 季馆长，我最近有点累，我想休假一段时间。在我休假期间，76号的事情我想让黄群全权负责。
2: 江先生有古人之风，大将之才，好，这样也可以缓冲一下矛盾。不过你人离开76号，可不能彻底的放手啊。
3: 您放心吧，夺命阴差。

0: 哦，对。成功了。
1: 其实我的视力已经恢复一些了，只是还很模糊。开始我一直跟着亮点移动，可就在刚才，当亮点移动以后，我发现你没动。
0: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哎，
2: 干嘛呢？你们这是？
0: 哼，别担心，我们在训练呢。
2: 做训练？拿活人做训练呢？
1: 他说我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枪手在黑暗中一样，要想准确地找到对手，就不能靠眼睛。
2: 不靠眼睛，那靠什么？难不成靠鼻子闻呢？
0: 哎，你还真说对了一点，在双方都处在黑暗的条件下，谁也看不见谁，就必须打开身上所有的感觉器官，包括听觉、触觉和嗅觉。当然了，这些对手也可能会，所以必须练就一招敌人不会的本事。
2: 敌人不会的本事？
0: 嗯，
2: 那是什么本事啊？
0: 心灵感应。
2: 怎么可能呢？你们说的也太玄了吧。
0: 哎，一点也不玄，林小姐已经做到了。

0: 媳妇儿，有何吩咐啊？啊？
1: 怎么，是你？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老婆这么辛苦，我过来看看你，想你了。
1: 我警告你，这件事不许再提。
0: 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了还不行吗？再说了，这不是没外人吗？
1: 那也不行。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我们俩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要不我杀了你，要不我自杀。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不说了，不提了，还不行吗？
1: 既然你来了，你去办吧。立刻通知龟田君，有新任务。

0: 这何必呢？
1: 老四怎么样了？
2: 他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模糊。
1: 事情紧迫，他这样可真让人着急。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美国外董三天以后要举办一次酒会，我担心枪神会在这个时候暗杀他。
2: 这个丹尼尔真不让人省心，刚被刺杀完又出来抛头露面。
3: 他可真是勇气可嘉，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2: 他可不是勇气可嘉呗，又不用他当枪子儿。
1: 这次确实是挺麻烦的，酒会人多眼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有可能会暗杀他，而且那个暗杀他的人有可能连枪都不带。
3: 而且在那种场合，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不和别人接触啊。
1: 这就得看老二的了。
2: 看我的？
1: 酒会就设在百乐门。
4: 石小姐，我于丽今儿可是诚心诚意来祭奠你啊。活着咱们俩也没落上喝杯酒，来，我敬你。

0: 虽然你以前打过我，可是你现在人都死了，
1: 我也就不跟你一般计较。
0: 说真的呀，我还是打心眼里佩服像你们这几个年轻的女孩，那是一心一意打鬼的，如此年轻，深晓民族大义，让我自愧不如啊。可是我就觉得吧，替你惋惜。哎，你说这林小姐她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2: 你也是个女人，你站在你的角度帮我分一分，回头给我托个梦。
3: 你放我下来呀！啊，你抓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龟大爷，哎，龟大爷，
4: 告诉我你们联络的地点。
3: 我哪知道联络地点？你搞错了，龟大爷。
4: 虽然我是神枪手，但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么准。如果下次稍微打高了，还得请你多多见谅。
5: 啊！你活得快呀！
6: 情况怎么样啊？
7: 这两天基本都是常客，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8: 按理说那个枪神要利用酒会暗杀，他也应该来勘察一下地形，可是这两天我们没有看见他。
6: 你没有看到他，会不会是他来过了你没有在意？
7: 不可能，来摆了门的人我们基本都混熟了，只要是陌生人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6: 那就证明他太有自信了，连地形都没有勘察。
7: 这样吧，
6: 酒会的时候我混进来接应你们，我们三个在美国外董的周围以防不测。
7: 好。
8: 哎，要四妹在就好了，凭她的洞察能力一定知道枪神什么时候来的。
6: 现在是指望不上她了，只能靠我们自己。老二，尤其是你，一定要接近美国外董。
7: 放心吧，就算我不主动接近她，她也会来找我的。
9: 妈，还没回来，跑哪儿混了？喂，你他妈跑哪儿混去了？
10: 你太不礼貌了吧。
9: 你是谁？
10: 我是枪神。你的搭档在我手里，如果想要他活命的话，就找那个女神枪手来换人。
9: 你在什么地方？
10: 上次交手的地方。

0: 燕青山。
1: 燕特派员，有事儿吗？
0: 王小姐他们呢？
1: 他们有事出去了。
0: 小姐，不好了，于丽被绑架了。
1: 绑架？还有人绑架她？
0: 是真的，我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她？绑架不就是要赎金吗？你该不会是找我来借钱的吧？
0: 这次不是要钱。
1: 不要钱要什么？
0: 是要你去换他。
1: 要我？
0: 绑架他的是枪神呐。
1: 枪神。
0: 王小姐他们也不在。你眼睛又这样，这万一去晚了的话，于丽这小子真就没命了。枪神绑架他就是因为你呀。你说要不然他绑架于丽这个废物干什么呀？啊，依我的判断，他是想跟你来一场对决。不过你眼睛不好，这样去的话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去。
0: 什么？
1: 我说我去。
0: 哎，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1: 你不是总说要杀身成仁吗？怎么现在没胆子？
0: 不是，我是说，你看，如果王小姐、宋先生，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你去不去？
0: 我不会给你领路啊。

0: 宋先生，林小姐他们出去了，给您领张纸条。
1: 出去了？
0: 对。
2: 酒会今晚就要开始，龟田到现在还不见人，真不知他在干什么。
3: 也许是为酒会去做准备了。
4: 故作神秘，
3: 我的手下看见他在一个破仓库里。
2: 仓库？什么仓库？
3: 就是他跟夺命金钗遭遇的地方。
2: 他去那儿干嘛？美国人又不会在仓库开酒会。
4: 我猜是他脸上那道疤在作怪。
5: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4: 意思很简单。

0: 普通的人被打了眼都会感觉到耻辱，更何况他是枪神呢？
1: 他一定会设法找回自己的面子，而找回面子的最佳场所就是他丢脸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找林黛决斗？

0: 我敢肯定，他现在对我那个女徒弟的兴趣，比对那个美国的外董兴趣要大。不能让他这样胡来，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必须阻止他。
1: 江主任，高见了。

0: 抖什么？
1: 我没抖啊。
0: 不用吧，枪声的目标是我。
2: 哎，林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3: 原来这位漂亮的狙击手姓

0: 你眼睛看不见，你还带他过来？
1: 你他妈给我闭嘴！你这是帮谁呢？

0: 厉小姐，小心！
1: 说话了，厉小姐。
2: 宋先生。
0: 哎哎哎哎！他跑到左边去了，
1: 快去！

0: 那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看不见了。是呀，都看不见了。林小姐，我们必须马上出去。再晚，江远涛他们就追过来了，要快！
1: 我必须现在马上出去。
0: 你疯了！你现在出去，无异于送死。
1: 他们不要杀我。
0: 如果我现在不出去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
1: 可你现在出去，你就得死。你听我说，如果以后听到枪响。 无论是谁投降，你都第一时间冲到县城，杀了他。
2: 我说你怎么残酷？

0: 林小姐，很遗憾你们这次又输了。其实上次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过输在我日本枪神的手下，不丢人。
1: 不愧是日本枪神。
0: 对了，你的耳环还在我这儿，要不要还给你？
1: 不用，送给你留个纪念。

0: 受伤了，你成功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走。林小姐，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离开。
2: 七月六号就要来了，还不快点走？
1: 是你放的烟雾弹，你是？
2: 先离开这里再说。
1: 走，
2: 快走。

0: 枪神不过如此。
1: 他虽然是个枪神，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军人。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走。老四，宋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宋先生，先给他止下，一会儿再说。快去后院，快快快！快

0: 但林丹和宋先生都是你救的，对吧？惠中饭店那次的烟雾弹也是你放的。
1: 没错。
2: 那后来既然已经确定叛徒是江远涛了，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相见呢？
1: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哪能想到你们竟然躲在这个地方。这些日子我一边在找你们，还得一边躲着76号的追捕。
2: 那你今天是怎么赶到的？
1: 说来也巧，我今天在路上走着，正好一辆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一看正好是林黛丝在车上，我想肯定有事情发生，所以赶紧跟了上去，幸好我及时赶到。
3: 等会儿好啊，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

0: 马太太你好，
1: 发现可疑的人了吗？
2: 还没有，冷静点。
0: 王霞，丹尼尔先生。
1: 你也在这儿啊？
0: 是啊。
3: 请坐。
0: 谢谢。
3: 甄小姐今天格外漂亮。
0: 是吗？
4: 哎，再漂亮也没有用啊，还是来晚了，让红霞小姐抢先了一步啊。
1: 我跟丹尼尔3年前就已经约好了。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男人呢要是分享的。红霞小姐你说呢？你不介意我抢你的午饭吧？
1: 当然不介意啦，我们是好姐妹嘛，刚好我也累了，就麻烦你陪她跳一会儿吧。
4: 谢谢。
3: 秦小姐，

0: 陈小姐，你的舞跳得非常好，不过这么看起来有些不专心。
1: 跟您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一起跳舞，哪个女人不会走神呢？
0: 让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一夸，我自己都有些飘飘然了。
1: 嗯，真的吗？那你可要站稳了，不然董事跳舞摔跤，明天可是要上头条的哦。
0: 你可真是既聪明又美丽，我感觉这次到中国来真的是太值得了。
1: 我见过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可是像你这么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还是头一回见呢。
0: 不不不，这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
1: 好，那您站稳了好好跳舞吧，不然明天可真要上头条了。

0: his name is Nico. Yeah, walks into his come to the.
1: 丹尼尔先生，您能在这里办酒会，真的是让我们夜总会蓬荜生辉啊！这是我亲自为您调制的梦幻情人，你可要细细的品尝啊！
2: 能喝到陈小姐亲手挑的鸡尾酒，是我的荣幸，谢谢。啊，等等，丹尼尔先生。 我们陈姐调酒的技术可是一流的，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品尝过，可不可以 Lady First？好吧，
3: 可是不要都给我铲光了。没问题。哎，不好意思，陈姐，哎，你看我怎么笨手笨脚的，不好意思。
2: 没事，只要你没有伤着就好，我再去调一杯。那麻烦你了。

0: 日本忍者，幸会了。你怎么知道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故意杀了日本商人，嫁祸给我们夺命金钗。也许你还在为这件事情感到得意，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听你这么一说。
1: 的确有点画蛇添足，不过，画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你就这么有把握杀得了我？
0: 我知道你是一个暗器高手，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5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 你将是第37个，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小日本可真是自不量力。
1: 好，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本忍者，幸会。
1: 话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5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你将是第37个。
2: 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
1: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怎么了？没事吧？杀手已经解决了，咱们回家再说。
1: 赶快向总部发报！哎，怎么了你？
2: 发什么报？
1: 嗨，杀了枪神，还有日本忍者。
2: 美国外董也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是奇功一件呐！奇功？哎，那是你的功劳吗？那都是夺命金钗干的。什么意思？哎，要不是我把林小姐找去，枪神能死吗？你还有脸说呢？啊？你把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找去干嘛呀？啊？出了事怎么办？你安着什么心呢？不是。
1: 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啊，你不谢我倒也就罢了，要不是我，你早被枪神干掉了。你可拉倒吧！我不知道你啊，你是怕我死了，你找不着咱俩的那些钱。哼，
2: 你啊，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知不知道？
1: 谁是小人？啊，咱俩谁是小人？
2: 你说谁是小人？啊？
1: 我被人家绑架了，你自己不敢去救我，找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帮忙啊！人家把枪神和日本忍者干掉了，现在你又来抢功，咱俩谁是小人叶青山？
3: 哎呦呦，你现在说话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那些事儿都是我让你干的，是吧？人家好心好意的把你救了，你不谢我也就算了，你反倒埋怨我。

0: 这次算是幸运。
1: 林小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我
2: 不是你这担心。

0: 我懒得跟你说，你要请功发报，你自己去。
1: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立功受奖的时候，你别眼红。

0: 这个夺命金钗很厉害。
1: 您怎么替他们说话了？
2: 人家本来就厉害嘛。
1: 我这就给76号打电话。
3: 哎，我猜啊，阿布正南现在比咱们更着急。先不说那个叫什么望晴娘的特务，单单一个枪神，恐怕他阿布现在就无法向陆军部交代。
4: 徐总，喜讯，喜讯。
5: 什么喜讯？
6: 枪神被干掉了。
5: 真的？你
6: 昨日我部借酒会之际分头行动，诱杀日方狙击手枪神于仓库之中。另外在酒会之上，现场捕获一位刺客望晴娘，使美国外动转危为安，特此上报。望总部对有功人员给予嘉奖，对死难烈士给予抚恤。
7: 燕青山，
5: 念个喜平，这青山不负众望，杀了枪神，这次连作战部队对我们军统都得刮目相看了。
7: 干得漂亮，不仅打掉了枪神，还挖出了一个潜在的特务。杨子江同志了不起啊，那些姑娘们也了不起啊。
8: 哎，这夺命金钗啊，在上海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了。哎，我真想见见他们。
7: 会的，会的，很快就会的。
8: 真的吗？嗯。
9: 耻辱，简直是耻辱！皇军的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由于你们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枪神和望晴娘的生命，还使我们的计划真相大白。租界的这些报纸把我们的秘密公之于众，由于这些反动言论，使我们的威信一降再降，而你们却毫无办法。更重要的是，枪神已死，陆军部认为我们让他们的威风大打折扣。
10: 老师，是属下的失职，属下真心请求您的处罚。
9: 处罚？我要的不是道歉，我要的是反日分子和夺命金钗的人头。
10: 嗨，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9: 我希望你这些话是事实，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空话。
10: 嗨，
9: 一定要严密监控租界的媒体，这些反动舆论对我们大大的不利。
10: 嗨，
9: 下去吧。

0: 喂，
1: 我是二部正南，
0: 季馆长。
1: 雷神之锤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有些眉目了，只是有些线索还需要确认一下。
0: 好，
1: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这对我们的危害极大，所以一定要尽快查出雷神之锤，顺藤摸瓜，抓住夺命金钗。
2: 是，属下明白。

0: 你回来啦。
1: 吃了吗？
0: 吃了。姐姐，你怎么刚回来啊？
2: 我来收拾点东西，要出去住几天。你在家可得乖乖的，自己小心点啊。
0: 嗯。
2: 啊，对了，姐这有点钱，自己拿着。自己缺什么呀，就自己出去买。拿好了啊，别丢了。
0: 姐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姐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的，乖乖的啊，听话，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0: 听见了。

0: 董事先生，鄙人有一事相求。
1: 有话就直接说吧。我听说昨天晚上在百乐门舞厅，有一个女人被杀了。没错，不过这个女人据说是日本的杀手，目标就是我。
0: 那都是空穴来风，你千万不要相信。
1: 难道你来就是向我解释这件事吗？这是其一。还有件事情，我希望董事先生能允许我把尸体带走。死的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我希望能把她的尸体带回日本本土。这不行，既然她有暗杀的嫌疑。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再有嫌疑，人都已经死了。按照我们日本的规矩，死者是要带回去安葬的。
3: 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本。
1: 租界也是中国的国土，
2: 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3: 我希望董事先生，你要想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是我们日本人说了算。
1: 对你这种狂妄无知的人，我真的无话可说了。会见时间到此结束了。
3: 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世界无敌，你要为你今天说出的话负责任的。
4: 今天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尤其是咱们林妹妹，居然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干掉枪神，这还多亏了她。我是在她的协助下才练出来凭感觉寻找目标的。哎哎，你们听见没有啊？现在连宋先生都不叫了，整天他的。对了，
5: 老四。
4: 宋先生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伤了肩膀。这个宋先生到底什么人啊？为什么屡次帮咱们？哎，这你算是问着了。这个宋先生可不简单，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嘛，当然是报社记者啦。第二个身份。
6: 就是给咱们写报道的雷神之锤，他就是雷神之锤，是啊，怪不得。
4: 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哦，你问我呢？这你得问咱们林妹妹啊，只有她才最清楚啊。为什么？
5: 我最清楚啊。

0: 钱取回来了，好，我的呢？啊，这么少，这跟上面说的数不一样啊。
1: 一样的，
0: 周小泉，您现在的胃口可是越来越大了啊！没事，来起来。哎，住手！干什么？
1: 这是我，起来！
0: 我切，玉丽。
1: 好小子，你他妈敛财敛到我头上来了！你啊，
2: 什么叫敛财啊？什么叫敛财啊？这是我应得的封口费，知道吗？这是我帮你欺上瞒下，我应得的报酬。
1: 哎，我欺上瞒下？
2: 怎么了？我有什么好瞒的啊？我凭什么给你封口费啊？行，既然您这么说，拿上，这钱全都给你。
1: 好吧，我现在就忙我该干的事儿去。
2: 哎，你干嘛去？不干什么。这总部吧，一直很关心我们上海站。我呢，有责任有义务，马上跟总部一五一十的汇报一下这儿发生的情况。
1: 好啊！哎，你小子这是敲诈，你知道不？
2: 哎，我汇报你说我敲诈。
0: 我拿点辛苦费，你说我敛财，我说大特派员，你是不是也太难伺候了啊？我还告诉你，我发报完以后马上去史家。哎，薛大小姐，我想也会很欢迎我的。哎，不对呀，当初我要发电报请功的时候，你还装清高，说我冒认功劳。哎，怎么这见着钱之后，这态度就变了呢？ 发不发电报吧，那是你的事儿。哎，我从来没说我不要钱吧。没关系，你要嫌钱少，全都给你，好吧？算了，我不会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一般见识。我燕青山心里装的是党国大业，钱财是什么？啊？钱财乃身外之物。话说回来了。
3: 这次行动当中啊，你也出力不少。这些钱呢，全当是给你的赏钱吧。主编，啊，昨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4: 什么没有看到我？在什么地方？
3: 百乐门啊，昨天那儿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要不在，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啊？
4: 哎，干了这么长时间的记者，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有些事情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啊？我明白了。哎，
5: 以后如果需要夺命金牌的资料，你就找我。不过我想，你跟他们可能比我跟他们更熟。你看，倒是不问了，开始套我的话了，对不对？哼！
3: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问了。
4: 主编，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外面来一伙人，说什么七十六号人，被你藏到我们家打了我们的人。我去看看。哎，吴霞，你别出来啊！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还有没有办法了，你们？住手！住手！
6: 没事吧？啊，没事。给许先生个面子。喂，你好，帮我接工部局丹尼尔先生电话。
4: 你好，丹尼尔
6: 先生吗？我是红霞。
4: 红霞小姐，什么事？
7: 徐主编，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第一，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在你们报社上登任何反日的文章。
2: 那好，我回答你。第一，我根本就不知道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是租界，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发表谁的文章就发表谁的文章。
1: 好啊，弟兄们，继续砸。

0: 小丫头片子，要是你，我告诉你，我们七十六号在上海滩，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砸。
1: 有！我就不信七十六号有这么大的威力呀！啊，怎么着？要不然回巡捕房啊，跟我们露两手。
0: 冯队长，久仰。哎呦呵，看这口气，是七十六号的黄主任吧？正是。冯队长，我们也是公事在身，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马上就走。再说，我们又没得罪你们巡捕房，您说呢？
1: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黄主任，我是奉董事先生的旨意来到这里。董事先生说了，谁要在报社闹事儿，一律逮捕。所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都在界面上溜达着，互相给个面子，是不是，黄主任？<笑>
2: 好吧，既然冯队长这样说了，那就给冯队长个面子。弟兄们，撤！
3: 不能拉我们走了。
2: 哎，红霞，算了，咱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跟人家汉奸根本就没道理可讲的。冯队长，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4: 不客气，红霞小姐。See
5: you。恢复得很好，多谢医生。
6: 不用谢，恢复得这么好，都得累于你自己还有帮助你的人。
5: 没有您的治疗，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6: 虽然这样，也不能放松，把这情绪稳定，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5: 嗯。 好，谢谢。嗯，林小姐，你怎么来了？
7: 我是特意来感谢林小姐的救命之恩的。我是去杀枪神的，跟你没有关系。
5: 是是是，话虽这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确实把我给救了。我余力不是知恩不报的人。好，你已经到过歉了，可以走了。啊啊，这点小礼物，请你收下。
7: 于站长，这么贵重的项链，居然说是小礼物，
5: 贵是有点贵，但是跟救命之恩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对吧？
7: 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我这可是特意给你买的。我说过了，我杀枪神完全是为了任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能接。

0: 收你的礼物，好，就算不是为了谢恩，朋友作为朋友送你点礼物总可以了，对吧？你我什么瓜葛都没有，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呢？不是，于站长，收起你的礼物回去吧。不是林小姐，我这怎么要我喊护士来请你走？哎，不不不。
1: 林小姐，我觉得咱们之间有点误会。这条项链我先替你收着，什么时候你肯收了，我再送给你。我马上走。

0: 你是说7666号又到你们报社党的捣乱去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我给丹尼尔打电话叫巡捕房的人过来，才解决了这件事儿。
0: 真看不出来啊，这美国外董都快成你的私人保镖了呢。
1: 你别胡说。
0: 胡说了吗？
1: 哎，徐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出来买点东西，真巧啊，在这儿遇上了。这位是？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表哥，这是我跟你说的徐主编。
3: 徐主编，
4: 幸会啊。
2: 听红霞说起过你，在读卖新闻工作是吗？宋先生，恕我直言呀，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是国难当头，外敌入侵。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不能上战场去杀敌，也要洁身自好。你的文章呢，我读过，写得非常好。如果愿意的话，我倒认为可以到我这儿来叙旧啊。
1: 徐主编，我表哥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现在……
3: 其实我在读卖新闻，也就是那儿的薪水稍微高了点，日文是我的强项啊。时间久了也就懒得挪动了。不过徐主编既然有这个意思，看得起我，那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件事儿。
2: 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等考虑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一点啊，薪水肯定不比你在那边低。
3: 一定，那
2: 就不打扰了，我先走。
1: 徐主编慢走。
3: 徐主编，
2: 再见。
3: 慢走，
2: 再见。
1: 最崇拜我们徐主编了，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青年。
5: 是你，我弟弟呢？
6: 你弟弟很好，现在他在76号。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吃中饭。
5: 你想干什么？
6: 你知道，我很爱惜人才，我想让你跟我继续合作。
5: 不可能。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他，然后把我弟弟放了。
6: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难道你不了解我的性格吗？怎么说出了把你弟弟放了这么幼稚的话呢？
5: 你背叛国家，勾结日本鬼子，残害我们中国人，还想拉着我跟你一块做汉奸，你妄想！
6: 不要张嘴汉奸，闭嘴汉奸，你懂什么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不希望看到你把你年轻宝贵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
5: 你闭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
6: 是吗？杀你很简单，可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杀了你弟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

0: 怎么把你弟弟弄死的？这个游戏很有趣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很简单，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
2: 当兵，
3: 全都当兵，
2: 当兵，全都当兵。

0: 进来。
1: 季馆长，
2: 江主任，我正要找你呢。
1: 找我什么事？
2: 你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
1: 季馆长，
3: 我已经查明了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他就是……
2: 等等，先不要说。我也知道是谁，为了印证消息的准确性，你我来做一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2: 按照你们中国三国中的情景，把你我知道的内容写在手上，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0: 机关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中国有句俗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0: 这么说，你在内部还有潜伏的内线？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马上命令秘密逮捕宋国，不要在租界引起混乱。
0: 是。
1: 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们76号知道，先不要告诉大岛惠子。
0: 明白。
2: 主编挺年轻的啊，不进去了。
3: 我才不去呢，我走了。

0: 黄主任，平天君，
1: 松嫂，
0: 你这是？
2: 我们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哦，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呢？
2: 像你这样重要的客人，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0: 那好，都到楼下了，那就
2: 带走。
0: 哎，
2: 走。
0: 哎，你们
3: 主任，
0: 哎，别，
2: 老师，
0: 你们干什么呀？
2: 喊声话。
0: 喂，
3: 走。
0: 黄主任，你
2: 走吧你。
0: 干什么呀？

0: 姑娘们，最近这些日子你们都辛苦了。这是我特意从福聚楼点的菜，犒劳犒劳你们。谢谢史伯伯，这下我们有口福了。
1: 真是太丰盛了。
2: 哎，妙玉呢？她怎么没过来？
1: 她没说呀，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吧。
3: 杨玉，赶紧坐，大家就等你了。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杨玉，嗯，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就有点累了。
3: 嗯，
1: 你累了是吧？那赶紧补一补，正好。
3: 来来来来来，为了你们的胜利，咱们干杯。
1: 来。
3: 哎，小姐，哎。 哎哎哎，小姐，你不好，
1: 不好了，我表哥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
0: 什么？

0: 你今天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啊！我他妈看你，你厉害是我厉害，嗯，嘿嘿嘿嘿，哎，嗯，嘿，你小子一个哪笔杆子的，身上有这么多枪伤？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说不说？ 不说是吧？好，我看你说不说。平田君，这小子仗的是惠子小姐的同学，平时咱们不敢动他，现在他落到咱们的手里了。平田君，你教育教育他，啊？
1: 平田君，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
0: 惠子小姐知道，咱俩没法交代了，是吧？让开！别！说不说？让你！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终于有机会教训他了，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教训教训他。哎，我
3: 这就是我表哥的家了，
4: 咱们赶紧找电台吧。石老先生说电台就在宋先生家里，76号的人随时会来，抓紧时间吧。
3: 嗯。

0: 电告石丸川同志，让他组织人手不惜现在价救出杨子江。是。平天和黄群汇报说，那个记者嘴很硬，昏迷了好几次，一句话也不肯说。
1: 他的确是个人物啊，
0: 你很欣赏他。
1: 他几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出最后一张牌才抓到他。 难道他不是人才吗？有道理，不过很可惜，他是站在反对我们的一方。我建议，不能让平天君去审问他，因为他跟大党的关系，平天君会很嫉妒的。于公于私，我都担心他把宋国打死。既然他一句话都不肯说，那让他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嗯。
0: 说不说没关系，只要人在我们手上，那就是价值。

0: 没有。
1: 撤。
0: 是。
2: 石伯伯，
3: 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2: 我已经让秦可去侦查了，一有消息的话马上告诉你。
3: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宋先生。
2: 我会的，你放心，宋先生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他的。
4: 石伯伯，拿到了。密码本我已经烧掉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老三，你去接应一下老二。
4: 好，
2: 注意安全。
5: 说不说？说不说？让你硬！
6: 林天俊，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7: 我不累，我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6: 林天俊，你都打这么半天了，可是他一个字儿都不说。我看这小子的骨头还真是硬啊。
7: 硬骨头。硬骨头。硬骨头。我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8: 哎，江主任，
9: 把他送医院。
8: 为什么？
9: 因为机关长说这个人有用，把他送医院。
8: 好，马上送，马上送。
7: 为什么？
9: 马上送圣玛利亚医院急救。
10: 是。

0: 走。
1: 说，宋博在哪儿？
2: 他不在我这儿。
1: 你敢对我撒谎？明明就是你们七十六号把他带走的。
2: 他真不在我这儿，不信，你自己找找。
1: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找。
3: 哎，惠子，惠子，哎，惠子小姐，惠子，
4: 你看看，我说没有啊，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刚才我跟，
3: 哎，
4: 哎，惠子，惠子，惠子，开门。
2: 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你这，
5: 赵总。
4: 我这儿确实没有吧？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啊、哎！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们俩是一个被窝的关系。
1: 告诉我，宋博在哪儿？宋博在哪儿？
4: 哎呦，你糊涂啊，我的老婆！他宋博是坏人，他就是雷神之锤，专门勾结夺命金钗，跟你们皇军作对呀、啊！他真的是坏人。不是我不告诉你，是阿波机关长不让我说。
1: 你，好，你不说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4: 糊涂啊！我才是你的男人呢。
2: 惠子，这是要给我戴绿帽子？不行，这个宋博，我一定要弄死你，要不然我这王八就当定了。
6: 哎，
7: 姐，
6: 怎么样？有他的消息吗？
7: 我们正好看见七十六号的把他送进医院了，看来伤得不轻啊。
6: 哎，四妹，
8: 老四，
6: 你干嘛？
8: 什么呀？
6: 你一个人救不了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8: 哎，老四，
9: 四妹，你先冷静点，现在还不能救出来。
6: 为什么？你想，敌人把他送到医院，肯定代表他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去抢他，他不死在敌人的手里，也死在你的手里了。
8: 老三说的有道理，现在把他给抢出来，还不如把他留在医院里治疗更好。
6: 四妹，我理解你的心情，敌人把他送进医院，就是不想让他死。你放心吧，他现在肯定没事的啊。
9: 二姐，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8: 二四，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侦查情况，去医院抢，总比在七十六号抢要容易。
9: 嗯，那这样，这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8: 好。
7: 先生。
10: 恵子君。そのありさまはどうした？
7: 先生、蒼白が76号の人間に捕まったことはご存知ですか？
10: なんだね、そんなことか。知っていると思
7: う。なぜ彼を捕まえるのですか？彼は我々日本新聞社の記者ですよ。
10: それは奴の偽装だ。彼こそが雷神の次の正体なんだよ。
7: 先生、76号の愚か者の言うことに耳を貸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いつらはずっと前から蒼白を嫌っていた。だからそんなデタラメを言うんです。
10: いいや、証拠が揃っている。それに76号は言ったわけではない。
7: それでは誰ですか？
10: 言い加えた。
7: 疎開に潜伏させた諜報。

0: 情况怎么样啊？
1: 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没有感染，生命不会有危险了，但是伤得真的很重。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他什么时候醒来。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你这医生是怎么做的？
1: 不过你们下手太狠了，换成是你躺在这里，我同样也说不知道。

现在这医生脾气都很大呀。

0: 宋伯呀，宋伯，你小子命可真大，要不是江远涛来，我早就让平天岗把你打死。现在趁着没人，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你是共产党还是军统的跟我都没关系，甚至你帮那些夺命金钗跟我作对，我通通都不在意。我只在意一条，你怎么也不能跟我那日本媳妇儿眉来眼去啊，你这是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这俗话说得好啊，
1: 头可断，血可流，绿色帽子不能头上戴，
0: 所以老子非得弄死你不可。等把那几个小姑娘抓到手之后，我就弄死你。
2: 妙玉，
3: 嗯，
2: 你看那马甲干什么呢？
3: 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二姐，哎，你这妆化的也太好了吧你！我都没认出来，还不愧是千面妖狐啊！去，
1: 那当然，你二姐我是谁？哎，
0: 行了，闲话少说。老二，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医院门口全都是七十六号的特务在巡视，病房门口也有人把守，防备很森严的。
0: 你看到他了吗？
1: 看是看见了，
0: 他怎么样？
2: 也没看太清楚，不过我观察医生的表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有机会下手吗？我觉得是这样，咱们硬拼肯定不行，得想别的办法。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明天。
3: 石伯伯，你怎么了？我在想，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奇怪，他一直都隐蔽得很好，而且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是蒙着面的。其实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就确定是他呢？唉，但愿明天的事儿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0: 我弟弟呢？不是说抓了雷神之锤就放了我弟弟吗？是抓到了雷神之锤，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我必须得利用他作为诱饵，调到夺命金钗这条大狱。你必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我的承诺的。你已经食言了，我告诉你。
3: 我不会出卖队长他们的。好，那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

0: 阿四，你这枪不能带，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把那个孩子带上，有了他，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3: 高主任，实在是高啊。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0: 这个孩子带走。
1: 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换一下药给病人。
0: 换药？刚才不是换过了吗？
1: 请问早上你要是吃够了饭的话，中午还要不要吃了？
0: 嘿，臭娘们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别说脏话好吗？我只是给病人换一下药，你要是不让换的话，我现在就走。不过病人要是出了什么危险，医院可不负责任。
2: 好了好了，换就换吧，不过要先检查一下。
0: 把牌子拿过来。
3: 牌子！
4: 快，胡队长，

0: 你。
1: 我们又见面了。
0: 我不能杀他。宋先生呢？
1: 宋先生是我的贵客，有特殊的护理，这里面的条件太简陋了。
0: 原来你把宋先生当鱼饵诱我们上当，你太卑鄙了。
1: 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学生，把你们一网打尽，费了我好一段心思。

0: 大姐，我们被包围了，杀了他冲出去！杀了我，你就见不着宋博了。这个江主任怎么还没有动静？平天君，要不然我们冲进去，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不行，江主任还在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安全。去。
1: 把那小孩子带上来。在这儿。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完全可以不用在这儿，只要把你们一包围，你们个个都得去死。我是念在我们师徒的情分上，特意来给你们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迷途知返，是谁犯了错？你现在出卖了党国去投靠日本人，让我们迷途知返。
0: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总比军统任人唯亲强。我战功赫赫，可是却因为他们老乡的观念把我一直排除在外。你们九死一生，回到了重庆，可是他们却要把你们杀人灭口。这样的主子，你们愿意为他们去死吗？只要你们再跟我合作。
1: 凭我们的实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你少废话！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
2: 问到点子上了，明玉，你还在等什么？
1: 明玉，你竟然出卖我们！
0: 抓了我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我弟弟就没命了，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该到你们选择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跟我在一起，还是选择你们一块去死？啊，小兔崽子！

只要好好跟我合作，是不会伤害他的。

0: 错了一次，不可能一错再错。队长，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
1: 梁玉，你可别忘了，你弟弟还在我手上呢。
0: 我可以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爹娘，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梁玉，我们不能走，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们要是先走了的话，你和你弟弟都活不了。从他抓到我们姐弟俩那天开始，我们俩就注定活不了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哎呦，我这是。
0: 皇上，不不不！你们快走，梁玉，我们不能扔下你，走啊！你们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走啊！给我一次机会吧，梁玉，只要你们活着。 我弟弟的仇就报得了。

0: 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他。
1: 怎么就一个人？平天君，这是金蝉脱壳啊！平天君，那几个人一定在里面，咱们赶紧冲出去，要不然他们就跑了。
2: 不行，难道你没有看到江桑还在他们手上？
1: 哎呀，这是大好的消灭他们的机会呀！弟兄们，给我上！
0: 别过来，再不然我枪打死他！

0: 这个姑娘受他人胁迫，虽然把你们带入险地，但她能舍命救你们，这足以证明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
1: 妙玉也是被人陷害，我们都不怨恨她，只可惜没有救出宋先生。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竟然把你打成这样，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0: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1: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你怎么可能是雷神之锤呢？你告诉我，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0: 这次他们总算是对了一次。
2: 既然是敌人设置了圈套，那么大家救不出宋先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家不必过分自责。
3: 可，宋先生他……
2: 凭我的感觉，还有很多机会。
4: 史伯伯的意思是，
2: 敌人的目标是你们，多次围捕没成功，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日本人也很清楚，只要宋先生在他们手里，我们就会不遗余力的营救，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诱我们上钩。
3: 没关系，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能救出宋先生。
1: 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
5: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我会为自己感到耻辱。
1: 为什么？难道真的不想活了吗？
5: 就告诉你们，你们的长官，我从来没后悔我做过的一切。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还会继续，直到把你们这些侵略者都赶出去为止。
1: 你错了，我们的圣战是为了全亚细亚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共同繁荣。想不到你也和别人一样不惑。
5: 不是我迂腐，是你和你们那些日本军人一样，被这个编造的谎言给蒙蔽了。共同繁荣我不反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唯独不能用战争手段。
1: 你错了，对于顽固不化的人，只能使用武力才能解决。
6: 向主任，您找我。
7: 黄主任，如果你不高兴我坐你的位子，你可以明着说，我可以退出。有必要在后面阴我一道吗？
6: 向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你的本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您坐这个位置那是最好不过了，我怎么会阴你呢？

0: 你少跟我来这套。
1: 我江远涛不是三岁的孩子。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开那一枪？
2: 哪一枪啊？
1: 打死孩子那一枪。
2: 哦，那一枪啊，那枪不是走火了吗？
0: 姓黄的，
1: 你真会走火啊！你明明知道我押妙云的弟弟来是让他们偷鼠忌器，可是你却把那孩子给打死了，你什么意思？你想借金钱之手杀了我吗？啊，你这叫借刀杀人！
2: 哎呀，江主任，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当时看他们对你不利，才用枪指着那小子，可是没想到他走火了。你可千万别往坏里想啊！
3: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们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把侵华作为第一国策，甲午海战有你们，八国联军有你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桩桩一件件灭绝人寰的惨案，不都是你们日本人制造的吗？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无非是你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编织的美丽谎言而已。当我们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看着吧，终有一天，你们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会以失败而告终的。到时候，你们那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一同灭亡的。侵略者的行径终于暴露出来了吧？我告诉你，消灭你们这些侵略者，为我死难的同胞报仇，是我和我的同胞们的共同喜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个信念就永远都不会消失，永远。

大日本帝国の訓練を受けた情報員が感情に振り回されるなど、恥だ！何たる恥だ！

0: 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了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2: 哎，女同志。
0: 哎，江学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3: 哎呦，我儿子有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4: 和平，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
4: 哎，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争着参加呢。
0: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4: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

0: 小心烫。好，那俩孩子呢？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1: 菜完了。
0: 完了。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你就别埋怨了，就这呀，也比别人家吃的强。 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回村里了，咱要是还像原来那么胡吃海喝的，那别人家得怎么说咱呢？呀，
1: 你这思想觉悟挺高啊！要不然我跟那姜永泉说说，给你弄个一官半职当当。
0: 去，
1: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 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姜局长，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那还不行啊！哎，
2: 我稀罕他那个口头表扬啊！嗯，我得说你两句，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
0: 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
1: 你瞧瞧你那俩小子，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呀，半壶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娘，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
0: 啊，谁知道这个姜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人家姜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哎，
1: 他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嗯，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3: 跟着共产党混吧！哎，字标的不错啊！大家，齐心协力，顺利集中，好好的练提速刀。站住！告诉你们，妖鬼子的手刀可不是木头做的。站住！二少，咱俩来比划比划。来。
4: 去那边练，是。德强，嗯，你有没有想过，等抗战胜利了，干些什么？这个，俺还真没有想过，俺就想，等鬼子再次来扫荡的时候，俺多杀几个鬼子，好好的保护乡亲们，因为。 俺在姓厉、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间发过誓，要亲手杀了庞文，为他们报仇。那你现在还想念姓厉吗？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5: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怎么不一样了？嗯，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新梅姐，还有几个受伤的战士，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很可能被小日本给杀害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俺见到了传说中身高一丈多。 长得一脸红胡子，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像夜明珠一样闪闪发光，和古书上武将一模一样的于团长。
6: 这还是于团长吗？这简直是天神下凡！
4: 没错，这还是于团长吗？
6: 对呀，
4: 这简直像天神下凡一样。当时，俺听到这话，也是这样问那两位农民大哥了。
6: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4: 他们还说，小鬼子只要一听见于团长的名字。 都紧张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经常的做噩梦呢。

0: 所以啊，各界的通知会去以后，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
1: 放心吧，于团长，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展工作，一定认真完成任务。嗯，
0: 同时啊，不光是王官庄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各县都要做好工作。我们不能这样被动，我们要主动出击，我们要组织全县乃至整个交通地区的武装力量，等到时机成熟，给敌人来一次大型的反扫荡。
2: 让敌人血债血偿，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思想决议。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抓紧布置反扫荡的工作，召集民兵和武装力量，和八路军的主力一起打一场硬仗。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
3: 有。
4: そばこ。
2: はい。
4: 王冠庄アドリー、戦況はどう？
2: 大佐、数日前、消息と連絡が取れました。そ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 ユダハイは主力部隊を連れてすでに離れています。今回の我々の作戦でワンガン軍の百姓は八六軍に対し動揺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たようです。八六軍は百姓を保護しないと気づき、多くの者が陰で不満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我々の再度の攻撃に戦々恐々していると。彼は提供している情報は。
4: 村民の心理は一致になっている。だから、この人は信頼できる人かもしれないな。
2: はい、その通りです。
4: うん。
2: 今回の軍事行動、ワディから君は暗証の所定は確認してくれ。はい。近日中に彼を城へ招く考えです。
0: 各村，把总干部都动员起来。我感觉啊，不久的将来将有一场暴风雨席卷王官庄一带。嗯，
5: 大将，想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团长，
0: 嗯，
5: 俺有个想法，说吧。俺想进城去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民部见面。
0: 说说具体的，
5: 团长，俺想用礁石的身份进城，深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人的虚实，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0: 大家，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5: 团长，先不说危不危险，你就说，俺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吧？
0: 哟，哼！
5: 这小子学会用激将法了哈！老蒋，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但是很高明。团长，既然你都说了很高明，那一定要试一试。俺不怕危险。
6: 这些日子啊，德强一直在做准备，他几乎每天都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不少收获，而且他一有空就去找地工科的同志，从他们那儿。
0: 学到了不少特工知识，德强，你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7: 团长，
0: 据吕希谦交代，相马和庞文都没有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名老师，所以俺冒名顶替进城去和相马相见，应该问题不大。我听说吕希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
7: 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如果相马问起来你答不上来，那很危险啊。
5: 团长，嗯，这些俺早就想到了。虽说俺是临时抱佛脚，但是俺的直觉告诉俺，相马未必懂得那么多的物理知识，所以俺想赌一把。
0: 那历史呢？历史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
5: 团长，吕希谦那里。 有很多的历史书，这段时间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应该绰绰有余了。嗯，陆
0: 强，你可别小看这个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
5: 团长，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

0: 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好，我同意德强的计划。不过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派个人协助你完成任务。
1: 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2: 姜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3: 德强，哟，姜局长，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
4: 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2: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啊，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
3: 就这些？
2: 啊，姜子哥，
3: 啊，
2: 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3: 提到我了？
2: 真的？
3: 他说什么了？
2: 于团长说。
3: 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目光，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于团长还说了，只要孔江子好好干，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
2: 就说了这些。
3: 哎，江子哥，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
2: 真的？
3: 真这么说了？
2: 是啊。
1: 那个，那一定要转告于团长啊！我孔江子一定好好干，我走了啊。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这立场。 不那么纯粹，
2: 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于团长有没有给他个官当当。

0: 孔江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他肯定不乐意。
1: 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
2: 作为报答，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他也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当当了？
0: 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就这个人，海底再考验考验。德强，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孔江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蒋局长，你说的没错。
3: 其实，让孔江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如果孔江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穆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所以说，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江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

0: 这次至关重要的，还是你假扮吕希谦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彭文不起疑心。吕希谦那边，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 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谦。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1: 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呀，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江区长说的对，办法总是有的嘛。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做富贵险中求，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有些险，该冒它还得冒。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就是俺牺牲了。如果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穆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于老师，
2: 德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错，啊，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

0: 24史。
1: 哎，等等同志，
0: 怎么了？不能看吗？
1: 能，能。
0: 这封信
1: 啊，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
0: 烟台，
1: 邓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
0: 啊。
1: 不过这上面全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话，你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过目。
0: 俺信，不用看。
1: 德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德阳同志，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0: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啊！对了，刘老师。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

0: 吕希谦一开始被王柬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那这么说，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 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吧，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他安排在王冠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柬之，连庞文都不知道。
1: 德强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李希文的办法了？哎，
0: 没错。
1: 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
0: 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没错，
1: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
0: 江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 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
2: 子里啊，袖子红着睡着了。哟，快晌午了，我做饭去。哎，
3: 娘，您别着急做饭，你先坐会儿。俺哥跟永晨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
2: 哎，我就是想问你啊，你们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看，问他看什么。
3: 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啊，您的生日就快到了。这月季花呀。
2: 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娘，你想姨娘吗？怎么能不想呢？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
3: 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我们姐俩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2: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袖子还小。
3: 哎呀，进趟城不容易，等袖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是暗无天日。哎，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俺姨娘。 娘，您还记不记得俺姨娘家怎么找？
2: 当然记得了。

0: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营养家有没有搬家。
1: 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营养呀。
0: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没有。
0: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1: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俺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啊？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
0: 娘，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
0: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1: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
0: 行了，您就别说了，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
1: 哎，我有个事儿问你。
0: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
1: 你去把院门关上。
0: 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算了，我不问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嗨，这老太太

0: 娘，馋的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他了？你们俩说话了吗？
1: 远远的看了一眼，笑了，没说话。娘，你有时间多劝劝馋子，让他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他，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呀。我看呀，这馋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他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啊娘，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
2: 就你妹妹那性格你还不清楚，那哪劝得动啊。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那铺子里不忙啊？
1: 我过来拿点东西。哎，对了娘，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您发愁呢，你想啥呢？
2: 哎，这不馋子来了吗？我突然啊就想起你姨娘来了。这次魁子去王光这儿扫荡，也不知道你姨娘家这到底怎么样了。
1: 娘，你要是真放心不下，那就去看看呗。
2: 娘倒是也想啊，可是馋子跟这翻译官他有这么层关系，娘不是怕连累你姨娘一家吗？
1: 所以呀，娘，你得赶紧劝劝馋子，别跟那个杨翻译在一块儿了。就前两天啊，我在大街上看见杨翻译他爹了，哎呦，那么大年纪了，被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羞辱，说他是汉奸，老卖国贼。
3: 少爷，您回吧，老爷还是不肯见你啊。
4: 意料之中的事，都已经习惯了。周伯，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看过大夫了吗？
3: 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
4: 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周伯，你是怎么伺候的？
3: 少爷，老爷是让街上几个臭无赖给气的，和我们没关系呀。
4: 让几个臭无赖气的？
3: 那几个臭无赖骂老爷，骂得难听啊，老爷的脾气您也知道，就给气着了。
4: 骂什么了？
3: 骂。
4: 行了，我知道了。周伯，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等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要让他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寿星老。
3: 是少爷。

0: 王主被官军杀害，孔江子生死不明。霍队长，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
0: 其实我们一直对侯队长是非常器重的，只要你好好干，黄谢军大队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哎呀，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
2: 下马先生，上次皇军大扫荡行动虽然消灭了不少八路军和游击队，可是我们也小小的受了些损失。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情报，共产党在那帮泥腿子中间威信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开始流传着一些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照这样下去对皇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啊。
0: 那好吧，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共产党的名声搞臭，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他们。
2: 这么说夏马先生您想到办法了？
0: 那是当然。
3: 别哭了别哭了，哎呀，闹东西哭什么哭，嚎什么嚎，老子是共产党，帮你们杀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睡你们家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别哭了，走去下家。
4: 孩子，孩子，
5: 友军同志，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
6: 于团长发来死命令了，让我们想方设法要除掉日军在坡子沟驻防的炮楼。
7: 于团长怎么突然想攻打坡子沟的炮楼了？
6: 坡子沟一连几天发生了好几起妇女被残害的事件，这帮狗东西冒充我们共产党的身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经过调查，就是日军驻防在坡子沟的日伪军所为。桃子镇的陈区长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于团长，于团长听了非常的气愤，所以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让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除掉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
8: 坡子沟在桃子镇，那为什么要我们圣旨乡的武装力量去执行这次任务呢？就是因为坡子沟和我们圣旨乡搭界吗？
6: 桃子镇是敌占区，组织武装力量本身就有困难，况且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动容易暴露。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目前没有敌人的眼线，可以做到神秘。

0: 不知，跪不绝。李团长还说了，想让我们这儿的民兵进行一次实战大练兵。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当然是越快越好。可是我考虑到我们这儿的民兵力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得坐一起，好好的做一个作战计划。哎，
2: 俺倒是认为啊，这次行动是恰到好处，一箭双雕。一，可以借此机会来锻炼一下咱们的民兵游击队；第二，可以考验一下孔江子是否值得信任。
0: 考验孔江子啊？你是说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哎，
2: 倒不用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只要让他知道就行了。
0: 德强，如果孔江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本人，我们可就等于直接往敌人的枪口上撞了。
2: 那也好过于咱们攻打木海县城的时候，整个大部队都撞在敌人的枪口上。江局长，这再说了，咱们派人暗中的盯着孔江子，只要他有可疑的行为，咱们就改变行动的时间，保证同志们的安全。
0: 这也是个办法。
2: 哎，现在就去找孔江子。
3: 嫂子，江子哥在家吗？
4: 哟，德强兄弟，你来了，有事儿啊？
3: 嫂子，江子哥在家吗？俺找他有点事儿。
4: 在在，中午啊喝了点酒，睡着了，我去叫他啊。哎，你坐坐坐坐啊。
5: 哟，德强兄弟，哎呀，中午喝点酒，坐，我眯了一觉啊，什么事儿？
2: 德哥，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一个行动，端掉桃子镇坡子沟的日军炮楼。哎，你先不要紧张啊。哦，俺知道你以前去桃子镇执行过几次任务，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哦，
5: 是要端鬼子炮楼？叫我一起去。我不是害怕啊，我很激动，我非常的激动，这就说明组织上很信任我，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说吧。
2: 江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啊。

0: 江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俺是想向你了解郭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江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你说你天天活得累不累呀？不让你参加是有原因的，你想想。
1: 你以前当皇协军的中队长，万一行动的过程当中碰见了你的熟人，这不是让你难堪吗？再说了，对这次行动也是有影响的。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啊，
1: 真的这么想的。哎呀，江子哥，俺知道你想立功，你想表现，这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只要你能提供有力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啊，对不对？
0: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何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啊，嗯，易守难攻。
1: 江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嗯，我们打算。 后天夜里行动，
0: 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

0: 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
1: 好，江。

0: 孟子和监视孔明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明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明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1: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0: 孔明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
2: 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俺也有办法对付他。
3: 我来跟你练，好。
4: 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好。

0: 这次行动就先不要让常佐助参加了，他现在仇恨冲昏了头脑，很容易坏事。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
1: 江区长，常佐助，江区长，您们为啥不上来参加战斗？
0: 常佐助，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
2: 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哎，
0: 常佐助，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2: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了。
0: 常佐助，这就是为什么。
2: 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佐助？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
2: 你们说，趴着别动，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
1: 我就杀鬼子，
0: 常佐助，下次吧。
2: 常佐助，回去啊！哎，常佐助，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不着也练，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0: 江局长。
3: 常佐助，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哎。

0: 江子，
1: 哎呦，
2: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悠啥呢？
1: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2: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1: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2: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2: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儿了啊！
1: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

0: 德强，你又回来了！哎，
1: 江大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不不不不，你回来就好了。
0: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我……哎，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你快坐，你快坐。哎呀，德强，昨天晚上你们去端泡肉锅，虽然没有跟着去，但是我比你们还紧张呢。
1: 为什么？哎，
0: 你以为前天你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不明白啊？
1: 我心里清楚，你分明就是来试探我，啊，看我会不会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哎呀，
0: 江子哥，你真的想的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1: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就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强啊，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2: 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
3: 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俺也发现你过得真是太累了。
2: 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 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啊，哎，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啊，嗯，没事了，俺走了，啊。
4: 慢走啊！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哎，立功了！张所书，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5: 进城？俺能干啥呀？
4: 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张所书，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建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张所书，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你考虑清楚再给俺回复，俺不为难你。
5: 不用考虑，我愿意跟你执行任务，虽然俺不知道这任务是干啥。
4: 但知道一定和杀小鬼子有关。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还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
2: 张四叔，这正是俺要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
6: 德强，你放心，俺一定听你的。
7: 张三叔，俺相信你。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6: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着呢。
7: 你不会还想进去对他进行考验吧？ 我就怕咱们这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江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
6: 张局长，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 这孔江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就怕他到时候面对庞文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
0: 我觉得孔娘子，她不会这么干，她也不敢这么干。如果她真的这么干，大不了共处安一个。也对，如果她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她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总之啊，德强。 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4: 明白，走吧。

0: 永琪、德勤啊，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0: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朕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跟娘说了。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趟卧底了。
1: 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渤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娘，俺这次是以吕锡谦的身份进城，日本人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所以俺不会有事的。
3: 你也要一起参加？
1: 娘，俺哥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情报传递，必须要有人暗中配合。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对俺们解放渤海县城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2: 娘，您这是干啥呀？我和你姨娘多年不见了，我正想去见她。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姨娘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咱们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娘，娘。
4: 带着和平。行了行了。哎，慢点。哎呀，这下好了啊！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区里反映。
1: 哎呀，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这心也空了。哎呦，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回来了。就盼着这天呢。白云。
2: 你来了，娘。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1: 知道了，娘。
5: 德强，啊，陪我出去走走吧。好，走。德强，那个是苦菜花吗？
1: 没错，是苦菜花，在俺们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
5: 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这么美
3: 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当然可以啊。你帮我戴。来，好了。好看吗？好看。
1: 德强，你怎么了？啊，是，俺在想接下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非常的重要，容不得俺有半点的闪失，所以俺必须要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环节，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这次进城执行任务的不仅有俺，还有俺娘、娟子、长锁树。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德强，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这样紧张。你应该像诸葛亮一样，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你也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越紧张，越容易露出破绽。
0: 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
1: 德强，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看，庞文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用炮弹炸瞎他一只眼睛？相马也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救出那么多的姐妹同胞？所以啊，他们再厉害，他们也是人，又没有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0: 白月，你说的没错，俺不应该怕他们，俺不应该还没有上阵就先怯场吧。
1: 对，
0: 虽然县城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整个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1: 就是，
0: 我们不应该怕他们，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呸呸呸！你刚有点底气，什么死不死的呀？快啐一口，刚刚说的就不算数了。
0: 白月，你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啊，你也信这个呀？啊，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啊，谢谢啊。
1: 德强，
0: 嗯，
1: 我从团长那儿知道你要执行这次的任务，我向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么大的险，可他没有答应我，我又跟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反反复复找了他好几次，他差点给我关了禁闭。
0: 白月，
1: 德强，你听我把话讲完。我怕我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0: 那好，你说吧，俺听着。
1: 德强，我喜欢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刚开始以为那是感动，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我才知道那不是感动，是真真切切的喜欢。每次看见你和杏梨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好难过，好失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是放不下杏梨，跟我也一样，我放不下你。我试过了，我就是放不下。
0: 白月，你听俺说，俺在姓李的坟前发过誓，不赶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战争中，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家人之间、恋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月，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白月，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
2: 冯德强，你太过分了吧！哎，一次一次的试探我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这不是耍我吗？
3: 哎呀，江子，你别激动，你听德强把话说完嘛。他这次让你回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团长的意思。
2: 那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4: 江子哥，咱们长话短说，我们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解放木海县城。阿姨吕希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征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木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2: 冯德强，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有庞文那么好糊弄啊？这找死啊！
1: 只要能够解放穆海县城，俺不怕死。俺也相信姜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0: 嗯，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了有你妹妹，还有那个姜局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吃饭？
1: 姜子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我们俩应该都不会死。
0: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穆海县，得有多少双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
1: 姜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现在咱们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姜子的大名吧？但这是什么呀？这是骂名。难道你不想好好的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事，让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2: 是啊，
0: 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
2: 你说，
0: 就是那个于团长怎么能够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1: 姜子哥，是这样的，我们于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
0: 是。
1: 于团长说，只要孔姜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哎呀，这于团长这胸怀大，真大。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厚爱，也为了咱们穆海县的老百姓，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1: 姜子哥，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
3: 娘，从孔姜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娘觉得呀，孔姜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他帮你这件事情上，他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3: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2: 我觉得孔姜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他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他当官的承诺来的。你想想啊，他能够被于团长的许诺打动心，也就会被日本鬼子啊再次拉下水。
3: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2: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地提防着点他。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4: 德强，大娘。
1: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4: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起走。
1: 团长来了，在哪呢？
5: 团长正在里面跟永进同事谈工作呢，咱们一会儿进去吧，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2: 团长也要见我呀？
4: 哎呀，当然了，大娘。
2: 哎呀，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4: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
5: 德强
1: 啊，
5: 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
1: 我清楚了。娘，
6: 嫂子，您来了。
2: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6: 来，坐。

0: 厕所。
1: 哎呀，你们都来了，孩子谁看着呢？
2: 哎呀，秀子在家看着呢。
1: 秀子啊，他这么小能行吗？
2: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3: 哎，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4: 班长，
1: 班长。德强同志啊，听说你是找了孔强子，谈的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4: 班长，他同意了。
5: 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1: 苏选手，
6: 是。
5: 是这样的，团长，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俺擅自做主，告诉孔娘子，等任务完成之后，俺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1: 还有吗？
5: 没有了，就这些。如果俺犯了错误，请团长处分。
1: 好，坐下。
4: 这儿。
1: 德强同志，以后这样的承诺不能轻易的许诺别人。一个干部的任命要经过组织的集体讨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不过这次呢，给例外。孔江子如果真能答应我们完成任务，说明呢，他有觉悟、有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推荐他到区委工作。
4: 谢谢团长的宽宏大量，俺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1: 好，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了。既然孔江子答应我们完成任务，那么我就在这里正式宣布。经过组织的多次慎重的研究之后，正式同意批准德强提出的计划。德强同志啊，你呢既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组织能够帮你解决的，一定满足你。
4: 报告团长，俺没有什么要求。
7: 回来了。
8: 两个儿子睡了。
7: 睡了。娘咋样了？
8: 没事没事，你闹一会儿就好了。
7: 那你跟娘咋说的？那城里还去不去了？
8: 当然去呢。别，问问你啊，你在外边是不是真的有人了？
7: 哎，孔江子，你说话可得凭良心。你给日本人当差，你在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一家老小扔在村里，我们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
8: 哎呀，我不就这么一说吗？你别生气啊，说着玩的，别生气，别生气，睡觉。
7: 我不睡，我偏要说。
8: 你说，
7: 自打你当汉奸以来，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我现在。我连娘家门都进不去了，我娘家所有的人都得跟我断绝关系。你以为我让你去投靠八路军是为了啥？我是为了让你去送死，我好再找别的男人。就我这样的汉奸老婆，人家谁能要我呀？
8: 行。
7: 江子，我那还不是为了让你给两个孩子积点德呀。眼看着两个小子越来越大了，怎么着，你想让他们以后也当汉奸去，让他俩在一辈子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
8: 小点声，我这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行了，别哭了，放心吧啊。
7: 江子，那汉奸的帽子可不是那么好摘的，你要是不做出点啥事儿来，人家谁能对你刮目相看呢？
8: 放心吧，这次我完成任务以后啊，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啊。
7: 那你这会儿去一定注意安全啊！
8: 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7: 要是遇着啥事儿啊，别一个人拿主意，多跟德强商量商量。
8: 哎，
7: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我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8: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以

0: 那你想好咱跟日本人说了吗？哎呀，我这时候咋跟你说嘛？那到时候再说吗？江子，我跟你说啊，就算日本人怀疑你，你也不能出卖人家德强。你要是再干出这样的事儿来，那共产党可再不能原谅咱了。对。
1: 那说句不吉利的，只要你不叛变，啊，你就即使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个烈士。共产党啊，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2: 对，
1: 啊，
3: 我才不当烈士呢，乌鸦嘴。
1: 不，乌鸦嘴，
3: 不说了，不说了啊，
1: 睡觉，
3: 睡觉，睡觉。
4: 走，走，走！哎哎哎哎！
5: 拿着。什么呀？
4: 杨明正啊？没有，没有。滚！今天让我通通关进城。
5: 要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装的还挺像的嘛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盘查，否则的话，老子把你当成供物当，当成祭币。
4: 走，
5: 来手来，他手头上，他身上已经，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4: 把枪给我下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就凭这个，老子就可以把你当场击毙！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老子是三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
5: 什么孔江子、孔夫子，老子不知道。
6: 给我弄死他！出了事，我领着。敢？怎么了？哎，怎么了？哥！哎呀，你还活着呢！哎，你们都眼瞎了，快把枪都放下！三中队长孔江子队长，你们都不认识了？哎，成才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
5: 这位是三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
6: 哥，这位是八中队队长成才。啊，大家都是兄弟，改天我做东啊，咱们好好喝喝酒，认识认识。啊，
5: 好，
6: 哎，快把孔队长箱子给拎上。
5: 是。
6: 哎，哥，走，咱先进城。
5: 误会啊！
6: 误
5: 个屁的会。
6: 哎呀，赶这么远的路渴了吧？咱先去云雾茶馆喝茶，是吧？我看你都瘦了，晚上我给你接风洗尘啊。
5: 去醉月楼挺多席的，晚上我给孔队长接风洗尘，
6: 把孔队长东西送回家。走。
5: 哎呀，我跟你说啊，那春香楼啊，又来了几个姑娘。
6: 孔江子，你进城了。
7: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6: 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
7: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茶去。

0: 孔将军已经进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见。
1: 哥，你知道刚才那小子为什么那么大幅吗？
2: 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
1: 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

0: 才，别看长得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
1: 哦，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0: 没错，
1: 哎，怪不得那么狂呢。哈，
0: 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
2: 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0: 害得我难过了好多天。
1: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说来话长，孩子没娘，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的。不过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
0: 就是
1: 哎，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
0: 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就怕他怀疑你投靠了共产党。哥，这儿也没外人，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共产党啊？
1: 那你得先跟我说句实话，你是希望我投靠共产党的，还是不希望我投靠共产党呢？
0: 咱们兄弟难得再次重逢，哎，说这些扫兴的话干什么？来，不提这些了，不提这些，来，来喝茶。
3: 好，一会儿去醉月楼，我给你接风洗尘。
4: 孔家子，跟我走一趟。
0: 哎，太君，
2: 这可是孔队长，你不认识了？
4: 庞文大佐要见你。
0: 嘿，成才这小子，这么快就告密了。
1: 正好，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0: 哥，这
1: 走吧。
5: 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
6: 没有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5: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7: 江局长，
6: 啊，德阳同志，江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下行吗？
7: 哎，吕老师，俺正好有事要问你呢。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威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威平汇报过呢？
6: 汇报过呀。哎呀，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
7: 刘老师，那你和郑威平有没有见过面？换句话说，郑威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6: 他知道我叫吕西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7: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6: 没有。
7: 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6: 哎，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7: 还好，郑维平不知道吕西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5: 是啊，这个郑卫兵可比吕西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孔家子进城了吗？
7: 进城了，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1: 大佐阁下，上一次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着弟兄们压着后勤补给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没成想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8: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
1: 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

0: 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木势不两立。
1: 太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2: 그렇지않다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0: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
2: 郑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0: 是。
2: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0: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
2: 哎呀，柯桑，我喜欢勇敢的人。我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0: 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这太君开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2: 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你没有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哎呀，跟着子，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0: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0: サバカ。
1: はい。
0: この人は君、どう思う？
1: 大佐殿。奴が突然戻ってきた目的を疑うのは当然です。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る方法があります。
0: そうか。さあ、その件、君が任せる。
1: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2: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哎，哥哥，你这心里又没鬼，你怕什么呀？
2: 那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3: 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2: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4: 走。哎
5: 甜不甜？
6: 甜，肯定甜的，你放心吧。哎，来看看
5: 我。啊，下次再买啊。
6: 好，好，好，没事，没事。
7: 来，弟兄们，干！
8: 来，干！干！
7: 吃，大酒。
9: 弟兄们，啊，我孔娘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10: 恭喜旅长，官复原职。
9: 啊，
11: 旅长放心。

0: 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
1: 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2: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
3: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4: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2: 干。
5: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6: 霍队长，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协兄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5: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娘子？
6: 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只是你要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可以派别人去。
5: 哪里哪里，我跟孔娘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黄金那才是忠心耿耿。小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娘子了，我之所以跟她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她的口风。小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在下了。
6: 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5: 多谢小马先生赏识。
7: 孔娘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就该你跟场所同志进城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8: 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
7: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
8: 尽快吧，越快越好。
9: 詹局长，德强，电台有情况。
10: 詹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7: 是小马发来的吗？
10: 是。
8: 孔娘子还没有取得庞文和相马的信任，他们竟然让我们调查他的家属。

1: 怎么还可以掩饰过去呢？小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过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上一次鬼子进村。 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跟他有过一次深谈。据王柬之说，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
0: 哪一段历史？
1: 甲午中日战争。
2: 祝贺你官复原职！来，干一个！干！干！来，我给你倒上。来，好。哎呀，嗯嗯，
3: 好。
2: 哥，嗯，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
3: 咱们是啥关系啊？还跟我来这个客套？老规矩，嗯，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福同享，啊，
4: 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来，哥，
3: 好，好，好，
4: 嗯，都请。
3: 德强，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
4: 俺就看看你呀、啊，咋还没睡呢？
3: 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书。这怎么说晋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笑>
4: 哎呀。
3: 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2: 娘，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啊，真是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笑> 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姓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有姓丁，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
3: 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2: 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相马。
4: 为姓梅，为姓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幕后现场。哎呀，娘也就为这事担心啊。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娘子靠不住。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
2: 俺知道。
4: 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 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
0: 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

0: 不上吧，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的？嗯，是啊，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九死一生吧？
1: 对对对，
0: 我伤在胸口，
1: 嗯，
0: 你伤在那猎杀骨上。
1: 对对呀、啊，
0: 哎呦，这到现在。 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就跟几万只蚂蚁爬一样难受。哎，
1: 哥，你看，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哎，行了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啊？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0: 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啊！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
0: 开开眼。
1: 真想看。
0: 啊！真的。
1: 行。哎呀，让你看看吧，啊。
0: 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
1: 你不是要看伤吗？
0: 啊，
1: 这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0: 行，算了，我不看了，你就当我没说来，来来，再喝酒，啊，接着喝，接着喝，
1: 哎，好，
0: 喝酒，哎，
1: 哥，
0: 嗯，咱俩再走一个，
1: 走一个，
0: 来，今天不醉不归。
2: 行，来吧，来，痛快，痛快。娘，不行，俺不同意。娘，俺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
2: 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
3: 娘，哪有自己的儿子让亲娘？
2: 总之，娘，你就是说说大天，俺也不同意。
3: 那星梅、星梅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替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的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2: 娘，
3: 这些对于俺来说都不重要。
2: 都没有你重要。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穆海县城重要。德强，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你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不要那么担心。 这些不都是假设吗？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的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有什么发现没有？有，孔江子这次回来说他被八路军打成重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你做得很好，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1: 向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0: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还是要继续盯着他。是，哎呀，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向马先生。 您想的周到，
2: 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0: 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
1: 请向马先生吩咐。
2: 青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3: 好，
2: 路上要小心。
4: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好，我走了。呀，来了啊。
5: 陈先生，哎，
2: 刘强，哎，昨天晚上你跟咱娘讨论什么呢？
5: 哎，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2: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5: 哦，啊，对了，江局长，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
2: 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5: 江局长，俺认为俺不能再等了，俺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江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俺还可以暗中的帮他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他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他。
2: 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快让你进城。
5: 好。
4: 哎，来了。哎呀，你好。哎，啊，谢谢啊，老吴。
6: 哎，客气啥？
4: 哎，客官，坐坐坐。
7: 老板，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4: 王官庄
7: 啊，
4: 哦，您顺这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哎，您去王官庄是走亲戚呀，还是看朋友？哦，
7: 走亲戚，我有个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现在世道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也好些年没走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8: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哎，他就是王官庄的。
7: 哦，那谢谢您了。
4: 别客气，
8: 老乡。
7: 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
8: 啊，我刚才听你说，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
7: 嗨，我是没脸说呀。
8: 这咋还不能说呢？
7: 他男人是个汉奸，叫孔江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俺爷俩才不会投奔他。
8: 啊，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江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
7: 这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
7: 哎呀，这可咋整啊？
9: 还能咋办？回家吧。
7: 也只能回家了，那谢谢您了。我们这亲戚没投奔成，我们也只能回家了。
8: 好。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跟过去看看？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旁门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就让他们回去跟旁门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1: 在对我开枪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你都知道了。
2: 还问我干什么？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大佐处置。走。
3: 戴局长，你说庆林叔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是在谁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

也有这种可能。等一下啊，来坐。德霞，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崩溃了，这是不行的。俺知道，俺会自己调节的，放心吧。俺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好。啊！啊！

0: 说，孔娘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
1: 是。
0: 孔娘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1: 孔娘子是共产党，
0: 你不认识啊？他竟然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娘子是共产党，孔娘子是共产党，他走回家，他招了。
2: 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大佐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娘子吧。
3: 胡队长。
4: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江子的家人投河自杀了。是啊，
5: 可他被抓后，此人又一口咬定，耿江子投靠了共产党。啊，
4: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佐罗公，
3: 哎，君要多谋。
4: 大佐阁下，我认为此人之前说的是真的。
3: 哪贼？
4: 此人在被抓之前，他根本不了解霍队长的身份，他没有必要撒谎。
6: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这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呢？
4: 这就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孔娘子。
7: 有嫂，
8: 嗨，君要多谋。
3: 相馬さんの説は筋が通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皇太子に濡れ衣を着せるつもりでしょう。そうか。共産党はとってもずるいんだ。他们作战喜欢藏头露尾，做事喜欢故弄玄虚。他们这是。
9: 虚虚实实，我们还是要冷静之处啊。对孔江子，要继续调查。
3: 佐罗公，
4: はい。
3: その方向、そろそろ君の暗証の設定を
9: 明確しないと、共産の意図のことを本当かどうか
3: 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報道し、上司にすぐに調べさせます。

0: 小心，知道了，娘，不会有事的。你和娟子也很快进城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妈等你们。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
1: 好了，娘，时间不早了，俺该走了。贾局长。

0: 你们俩都别走，我要去找我爸。
1: 赵策叔，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2: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3: 照顾好德强。
2: 哎，
3: 叔，小心啊！
2: 哎。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1: 没事，待一会儿。
0: 哎呀，又走了，一脸的心事。
1: 这古诗说，伴君如伴虎。如今我给日本人当差，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了。
0: 怎么了？庞文不是挺器重你的吗？
1: 跟我倒是没关系，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有感而发罢了。哦，过两天啊，石老爷子的60大寿，哎，我本来是订好了饭店，也不知怎么着，这事让老爷子知道了，硬是给我退了，哦，还把人家老板骂了一顿。
0: 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你别放在心上。
1: 我呀，本来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哎，陈子，明天辛苦你去帮我给老爷子挑件贺礼吧，一定要让他满意。
0: 行，这事儿就交给我。
2: 上司に知らせを出せ。明日入場させるんだ。
3: はい。
4: 战区长，日本人发来了密电。
5: 去吧。
4: 是。
0: 哎，这什么呀？
5: 日本人发来的密电。
0: 6小时，明天进城。日本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难道混账子叛变了？
5: 应该不会啊，如果孔娘子叛变了，把德强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只需守株待兔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啊。
6: 很有可能是这个相马想见一下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焦氏，来打听孔娘子的情况。
0: 可怎么给日本人回复？那总不能说焦氏已经进城了吧？那回复密电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如果按照日本人说的去做的话，现在通知俺哥也来不及了。他一进城就会去找日本人了。不行，拿着。
7: 哎，干嘛去啊？
0: 去追俺哥呀！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进城之前追上他，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他就会有危险了。
6: 急什么？我跟德强啊，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生，我们有应急方案。走。给日本人回电去。啊！
7: 干什么呢呀？真用。
8: 里面什么东西啊？
9: 里面干什么的？
10: 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啊！

0: 里面什么东西啊？
1: 哎呀，进去吧。
0: 向阳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立宪？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2: 不要着急。

0: 里面什么东西啊？好像金秀，向南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靖康素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内线？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蔡总给叫过来。
1: 不要着急，你去想个办法试试他。
2: 叫什么来着？看那个这个后边有一个大胡子，边上有一个戴眼镜的，想把先生让他试试他。想把先生让我都吩咐好了。
3: 常德叔，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装作没有看见，不要冲动。
4: 好，知道了。儿子，过来过来。进城干什么呀？啊，
5: 长官，进城看儿子。
4: 哦。这是你闺女啊？
5: 姑娘。
4: 干什么的？啊，
5: 这不是，进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4: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闺女？
2: 像共产党呀！哎，我姑娘不是共产党。
5: 来来来，我过来搜搜。哎，
6: 明儿，哎，你说我不是就不是啊？
2: 叔，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咱们眼睁睁的
5: 看
2: 着他们把这姑娘糟蹋了。放心，这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
5: 过来！
2: 哎呀！
5: 哎，
2: 郭队长，哎哎。
7: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
0: 走，走吧，走吧，快点进去。哎，这个，
1: 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刚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2: 李老师，就是这儿。两位客官是？
0: 我们找丁掌柜的。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哟，
2: 每天那么多客人来。
0: 哪儿记得起来呀？嘿，丁掌柜，您来一下。嗯，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嗯，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啊，
2: 稍等，你们两个，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
3: 两位，
4: 请进后堂。哎，
3: 李老师，请。
5: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3: 去后堂了。
1: 没说是什么人？
3: 其中一个我见过，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来送情报。另外那个打扮的跟个读书人一样，眼神。

0: 你真的是王校长发展的内线？
1: 是的。
0: 那请问尊姓大名？
1: 在下

0: 僧侣以教书为生。
1: 哦，原来是文化人呐、啊！哎呀，
0: 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相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相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0: 这位是啊，
1: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哦，
0: 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相马先生，跟我来吧。
0: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1: 你们跟他去吧。

0: 永泉，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城，见到德强，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真的？你的意思呢？
2: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1: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一起进城？
2: 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0: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
1: 慢走啊。
2: 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强。
1: 身为父亲，身为丈夫，我真不敢，我真不敢让你们去冒这个险。会怪我吧？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我要是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卷子，我的好卷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没带武器，
2: 没武器，
3: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

0: 理解。走。
1: 报告大总部下，焦石前来报道。
2: 带他进来。

0: 先生，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
1: 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焦石前来报道。
2: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1: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地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1: 是，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希谦，承蒙王锦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锦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锦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锦之临死之前交给在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焦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3: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1: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的狡猾，我在王官庄行事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官庄进行工作，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相马先生见面。
4: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简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希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的防范，我们再想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大佐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锦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3: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2: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
1: 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锦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锦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相马先生是知道的。
2: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送过几次情报。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胡队长，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
5: 嗨，
2: 好好的款待。
5: 嗨，跟我走吧。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你把一名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佐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0: 侯队长，冤枉啊！这是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哼，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说，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
1: 老子就想毙了你！
0: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哎呦呵，
2: 好，
0: 老子就成全你。行啊你，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呦呦，腿都跑酸了。你快帮我捏一下。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嗯。
1: 嗯，你这是怎么了？
2: 这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门大佐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2: 两个王官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2: 王官庄。哎，你在王官庄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官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哎，
2: 王官庄啊，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
1: 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啊，你是他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0: 知道了，
2: 我走了。
1: 嗯，快点啊。嗯。
3: 老爷，这是万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万老爷子身体不

0: 就不能前来道贺了。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只是。 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朱，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老爷。 您休休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
1: 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0: 我没这个儿子。 没这样的儿子，老爷，您别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我就不信。
2: 偌大的穆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
0: 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啊？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活该，那也是他自找的。
0: 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您就答应他吧。他想跟我吃饭，
1: 我就要答应啊。老周啊，都是你，惯着。
0: 不过也好，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爹，呀，少爷回来了，来来来，把东西给我。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哼，少爷。
1: 您先陪老爷说会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周末，你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哦，老周。
0: 宋哥，爹，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不是你爹，日本人才是你爹。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0: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1: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啊？
0: 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是嫌你爹丢脸丢的不够吗？走，带着你的东西滚！
2: 爹，
0: 滚！
2: 少爷，你先回去吧。周伯，帮我照顾好老爷。
0: 放心吧。

你消消气儿，别气坏身子。我扶你进去躺会儿，保守我。这是家门不行。

0: 吕先生，有事吗？
1: 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0: 啊，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1: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0: 哎，吕先生，相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走。

0: 给我来三包烟。
1: 好嘞。
2: 拿货藤果，
1: 谢先生。
0: 侯队长，来，兄弟。侯队长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
3: 吕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他比那王竹会来事儿啊。
0: 在下初来乍到啊，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
3: 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啊。啊，
0: 是是是，
3: 回去吧。
4: 香烟了，美国香烟了，
2: 拿货藤果。
4: 香烟了，美国香烟。
5: 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6: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下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哼，
5: 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6: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
5: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6: 现在，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7: 张三叔，侯三现在怀房，外面人不在，
0: 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8: 我想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还真让他给唬着了。
0: 张总说，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8: 是。对了，
0: 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晚上相马和庞文

0: 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阿替你打掩护。好，我知道了。
1: 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0: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相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能不能取得信任就看今天晚上了。
2: 吕先生，告诉张泽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3: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所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所不要紧张，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
4: 是的，吕老师。
2: 张泽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有一表人才啊。
5: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2: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6: 行吧。
2: 吕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黄协军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
3: 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孔队长你好。
4: 你好。
2: 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7: 干杯！
3: 来，干杯！
6: 干杯！
7: 吕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管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3: 相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1: 相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你根本就不是吕希谦，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相马先生，你凭什么认定我就不是吕希谦呢？
1: 你先把酒杯端起来，我就告诉你。

我的那个内线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希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希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0: 我不知道王锦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就何必如此呢？啊！真的不知道，也想把我给毙了吗？
1: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0: 下马先生，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1: 有眼没小子，我这没小子，不得了！此人此刻人，
0: 嗨嗨，大佬，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大佬，大佬阁下，下马先生。

1: 张泽钧，我知道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情报，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希谦是什么目的呀？
2: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希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
1: 你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2: 你不老实。
1: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大佐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哎，
1: 大佐先生，大佐先生。
2: 住手！马丁，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大佐阁下，在中国有句话。 叫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为了为皇军办事儿，全身上下全部是伤。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当场的验证。来啊，来啊，验证啊！
3: 我记起点，我记起点。
2: 我以为我这次进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们。 王建之告诉我，只要一心为皇军办事儿，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去日本。这就是王建之所承诺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美好之地吗？啊！<笑>
3: 喂，阿基罗，吕先生。

0: 谢谢大佐阁下，
1: 让你受够了。长泽君，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会重重的伤你，我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好，嘿，
2: 我想信刘先生和长泽君会理解你的一片苦心。孔队长。
1: 带刘先生和长泽君下去休息。刘先生，没有敢做你。谢谢大佐阁下的信任。都走。
2: 郭队长。

0: 外边看着点。哎，
1: 小妈让你送我们回来，显然是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你，肯定会派人监听。你抓紧回去，按计划行事。
2: 我正要说计划这个事儿，现在有点变化。
0: 守城门的伪军头子是下马的亲信，得想办法把他弄掉啊。
1: 这个我进城的时候也发现了，你放心，

0: 就是啊，那你就少担心。
1: 千万千万要小心呐。
0: 我会的。
1: 对了，庆林同志两天没回来了，我怀疑啊，要不就是他遭遇了不测，要不他就是被敌人给抓起来了。你进城以后啊，马上找德强，让他打听一下庆林同志的下落。
0: 好，我知道了。
2: 你对你们村的柳西坚老师了解多少？

0: 长风，累不累啊？
1: 还好。
0: 喝口水。侯爷，
1: 公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躲在这里？
0: 你不许抓他们！
1: 公主，你真的觉得你能拦得住我？
0: 我当然知道我拦不住你。既然侯爷都利用我找到这里了，那你能不能如实回答我？你抓表嫂是为什么？你不会是想杀他吧？都撤了吧！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表嫂是蝶奴，所以你才要抓他。可是他一开始本不是啊，他现在只想做表哥正常的妻子，还有未出世孩子的母亲。
1: 唐千月有了身孕。
0: 世间最幸福、最简单的夫妻了，他们谁也没有伤害过。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我也跟我的意中人过这样的生活。

思，侯爷，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成婚了，那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想娶多少妾都可以，去救你的阿姐或者任何人。可是作为交换，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伤害表嫂？

0: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听明白了吗？
1: 什么意思呀，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你是不是答应我了？那我们拉钩。侯爷，你要说到做到啊。
0: 你不进去看看他们吗？

0: 老朱好像来过，秦月，怎么样？没事儿，晕吐而已。
1: 你说你这样都吐了好几天了，饭也没好好吃，长此下去怎么办？哪里会长此啊？熬过这阵子就好了。
0: 你说冤婆婆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承担你的孕症？就比如你吃的时候我来吐，你生的时候我来吐。怎么了？笑什么呀？
1: 女子生产本来就是要承担这些啊，你哪里蹦出来这么奇怪的想法？
0: 你说这孩子是我们俩的。
1: 为什么偷偏偏要由你来承受？你这本就是不公。乔峰，只要能平安为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什么都愿意。这样吧，以后
0: 你吐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吐。啊？嗯，你跟我一起吐啊？对啊。
1: 行。
0: 哎。
1: 你真要吐假要吐？我真要吐。你笑什么？你跟着吐啊！
0: 你装的我吐什么？我没，我就。好了，宝珠刚刚来过。啊？看看他给我们送了什么？走吧。他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知道。
2: 外面雪这么大，我怎么送你回去啊？
1: 侯爷，没事。
2: 你好端端的突然这样，还说没事。这几天你身体愈发虚弱，天气稍冷就会感染风寒。你等我一下。

0: 侯爷，你干嘛？我刚刚发了颗信号弹，接到信号的东交神迹影，马上就会来救我们。啊，那不是全真的人都知道我？哎呀，侯爷，我只是女儿家的不舒服。女儿家的不舒服。
1: 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侯爷，
1: 你能不能帮我去刚经过的百姓家借一件衣服？
0: 借一件衣服？
1: 就是衣服脏了嘛。
0: 好，我马上就去。

0: 男子，你的手是用来握兵器上阵杀敌的，不是用来帮我洗衣服的。
1: 洗衣服分什么男子女子，就像握兵器一样，我阿姐握起兵器来。
0: 侯爷，你阿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虽然我不认识她，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

0: 没有。可是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竭尽所能想守护的东西。你阿姐对你一定很重要，我帮你想。
1: 距离太远，视野角度很差，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2: 好，执行第二道方案。
3: 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2: 准备。

0: 停，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送面包的。
0: 送面包的？
1: 啊。
0: 我们要打开检查。
2: 哎，先生，先生，给口饭吃吧。饿了好几天了呀。先生，给口饭吃吧。
3: 太不像话了。
2: 哎呀，给一口吧。先生，先生。
0: 走吧，走吧，走吧，
1: 给一口吧。
0: 哎，干什么？
1: 死我了，先生，先生，
0: 滚开！
1: 先生，哎，
0: 滚远点！
4: 滚开！
0: 滚远点！走走走！捣乱！

0: 不心思。
1: 等等，这是什么东西？
0: 啊，这是王先生为了和阿布先生共进晚餐而准备的。相信你是西点地的密报。
1: 打开我看看。
0: 好的呀，打开。

0: 想不到汪先生还喜欢吃这些洋玩意儿，我特意给他带来了京都的寿司师傅，准备请他吃怀石料理。
1: 怀石料理不以香气诱人，更以神思为敬啊！但是我费心了，汪先生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既然汪先生这都准备好了，哎，
1: 不就几块面包嘛，赏给下人就可以了。
2: 哎呀，面包！我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老爷，这个赏给我吃吧。
3: 需要吃了，走开了。
2: 哎，谢谢老爷。
3: 哎呦，
4: 谢谢老爷，我的面包。
0: 这可不太像几天没吃饭的人呢。哎，
1: 他就是个要饭的啊，你不要管他的。哎，大叔，里边请了，里边请。

0: 真及时啊！我看见老四发消息，我就赶过来了。咱们赶紧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走，
1: 好。
2: 大姐，老三和老五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不会是……哎哎哎！好。
3: 安哥，阿贝去看叫你报告司令的。嗨，快走，上车。恭喜汪先生逃过一劫啊！
4: 此话怎讲？
3: 我怀疑有人在你的面包上做了手脚，派去调查的武士已遭遇不测，凶手到现在还没查明。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很可靠啊，王先生。世上没有绝对的可靠，军统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况且那几个夺命金钗一直都在惦记你。
5: 可惜了，就惨那么一点儿。要不是那个日本鬼子的话，我们就成功了。是啊，那个鬼子太狡猾了。从这件事情看，想杀姓汪的绝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他身边除了保镖，还有76号和日本人，咱们的力量太单薄了。
6: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想点别的办法。
7: 大姐，你有办法？
8: 必重就轻。你们等一下。
9: 做事啊，主编每次都能收集到秘密的资料。
10: 哎，老婆，你哪儿长大？
8: 主编，我们正在议论您呢。
10: 议论我？
8: 大家都说呀，您太神了，这每次夺命金钗行动之后，您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就好像您亲自参与了一样。<笑>
10: 记住啊。
5: 我们做新闻的，首先要尊重事实，否则的话，绝对不能称其为新闻，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
10: 赶紧工作吧，啊！
5: 来，工作吧。阿部正南发现这几个日本浪人的尸体后，一定能猜到我们已经开始行动，所以日本人一定会对姓汪的严加保护。既然我们暂时杀不了姓汪的，那我决定。 就对他身边的几个幕僚开始下手，这就是你说的避重就轻。没错，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资料。这个人叫陶崇斌，是姓汪的身边的高级幕僚。姓汪的能走到今天，他是最大的怂恿者。我决定对他下手。
11: 未曾开业，我心寒。
12: 好惨，国王的君子不听。哎，嗓子长痔疮了啊！我整天没完没了的。
13: 我说你有文化没文化呀？你们家痔疮长嗓子里了，
12: 自己吃了人家闭门羹，别拿我撒气啊！
13: 哎，
12: 我说你这心够大，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完不成任务，咱们怎么向上峰交代啊？啊？
13: 交代个屁！这他妈是任务吗？这摆明了让咱俩。

0: 去送死啊。
1: 那怎么办？
0: 老办法，拖。哎，就说呀，这姓汪的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俩没机会下手。再写上几句你经常喊那口号，表明我们俩已经抱定了牺牲的态度。等那姓汪的成立了新政府，生米煮成了熟饭，嘿，上头也就没办法了，弄晓得吧？
1: 看来也只能这样喽。
2: 这个陶冲斌目前在新政府的筹委会工作，筹委会的防守也是很严密的，所以在他的家里下手比较容易。
3: 在他家下手？那找谁啊？
4: 当然是派你二姐我去了。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
5: 是让你去杀人的，不是让你去勾引男人的。你要是去了，还不被人老婆给踹出来？
4: 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你二姐我是谁啊？千面妖狐的名号我是吹出来的。
2: 那好，老二，你负责在陶宅卧底；老三，你实施暗杀。我们几个在陶宅附近协助，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4: 好。

0: 东西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在这里。哎，小心！罩已经装好了，你现在第二扣子下面，需要的话拉一下第二扣子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1: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在十万春同志在香港期间，我就是上海的最高领导，这是命令。组织原则我清楚，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白白去送死啊！
0: 怎会白白送死呢？秦王呢要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协议，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就把他干掉，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无比有意义的事情。
1: 你在上海的位置很重要。
0: 还是我去吧，
1: 别争了，就这么定了。你根本就没办法接近他，我也是打着采访的旗号，正和他相约见面的。对了，如果行动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到时候会把电台转移到你这儿来。还有，那几个夺命金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转告十万陈同志，在今后的行动中一定要尽量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是。
2: 手へぶそ。公園とはなかなか周到だな。未遂の毒薬事件が欧州籍の安保の問題を浮き彫りにした。官邸の人手を増員し、近辺の住民の商売内容に至るまで調査するんだ。はい。そうだ。
3: 近頃、渓谷君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が。
2: 安倍先生、彼女はこのところ調子が悪く、機嫌も良くないようです。そうか。皇軍の件を解決したと思ったら今度は彼女まで。よく面倒を見てやれ。故郷から離れている上に何より女性だ。大変だろう。
3: はい。

0: 莫西莫西，
1: 惠子小姐，我是黄群的，
0: 有事吗？
2: 惠子小姐，法租界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听说里面的美味佳肴非常不错，我想请惠子小姐尝一尝。
0: 黄嫂，我跟你说过，工作之外的事情不要找我，没这个时间。
3: 哎，我
4: 怎么样啊，黄主任？
3: 挂了，
4: 挂了。哟，你看，真挂了。
3: 不是，这日本小娘们也太绝情了。你说这提上裤子，他怎么就不认账了？你说这以后那觉还能睡？
4: 能啊。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男女这点事儿，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3: 那他这跟我在装害臊呢？
4: 对啊，装害臊呢。
3: 这以后这觉还能睡？
4: 可以啊，绝对可以继续啊。
0: 你什么情况？你要是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5: 喂，啊，惠子啊。
1: 是我呀。
5: 这是跟谁啊？发这么大火？
0: 宋伯君。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别人呢。有事吗？
5: 有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公事，
1: 第二件事呢，
5: 是我想今天晚上在法租界老餐馆请你吃个饭。
1: 也很成功吗？
0: 那好吧，晚上见。
5: 那好，那咱们晚上7点钟在老餐馆见。

0: 西桑。哎，好的呀，西桑侬。
1: 惠子，怎么了？今天画好画怎么这么少啊？
2: 是吗？我没觉得。
1: 不对吧？你平时的饭量可不是。怎么？不对胃口啊？
2: 没有，我只是有些担心。
1: 担什么心？
2: 我怕我跟你出来吃饭，有人会不高兴。
1: 这怎么会呢？跟我吃饭，怎么会有人不？啊，是平田君吧？
2: 说什么呢？我是说你太太。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谁跟你说的？
2: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你表妹不就是你太太吗？
1: 我表妹是我太太？这笑话谁告诉你的？
2: 读卖新闻的主编呀，这还能假了？
1: 嗨，他一定是误会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表妹啊，是申报的一个记者。他一直想让我到他们申报去，说我在读卖新闻，就是叛国。哎，我没答应，结果他又大小姐脾气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是大吵大闹啊。主编看见了，那我总不能让主编以为我是想换工作吧，所以我就编个瞎话，我偏偏上司。
2: 真的？
1: 这我还能说瞎话吗？

0: 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回家，你看看我是不是单身。
1: 讨厌，谁要跟你回家？
0: 那你，
1: 哎，你这个表妹，她可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啊。
0: 哎，她一个孩子家家的，什么也不懂，人云亦云。你可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好吧，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这个日本宪兵队的少佐，就不跟她一般见识。
0: 谢谢啊，来。
2: 哦，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
0: 对，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那么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可他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我呢就……
1: 你放心，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那可太感谢你了。
3: 哎，大哥，到了。

0: 惠子小姐，太感谢你了。那我完了，你有情敌了？
1: ？
0: 这小子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认识。
1: 什么叫情敌？别在那放屁！这不明摆着吗？这日本娘们儿你能睡，那人家也能睡啊！你懂个屁！我跟惠子那是爱情，真正的爱情。
0: 为了你的爱情，我把那小子打跑。
1: 咱们怎么能动粗呢？你看我的。

0: 太太，你来这儿吃饭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给你买单呢。
1: 哎，惠子，你怎么是黄主任的太太？
2: 你胡说什么？
0: 太太，你都是我已经。

0: 方主任，把你太太单买了吧。
1: 那这他妈是什么事儿啊？
2: 局座，根据各地区军部、政府各部门、中共方面还有日本方面所有联络处的汇报，经过我们认真的核对和统计，目前我们实际工作人员是8341人，再加上集训营和女子特训学校的教官和学生756人，军统现在的下属人员一共是9097人。汇报完毕。
3: 好，快10000。电告各联络站，继续网络人才，尤其是中共和日本方面，要加紧发展。
2: 是。
4: 报告。
3: 进来。
5: 局座，上海的燕青山来电，说一直计划如何刺杀姓汪的。哎，说由于工作之便呢，能不能批给他们一辆汽车？
3: 汽车？
5: 上海是咱们最大的联络站，那儿的情况特殊，上一次完成任务就是用两条腿跑出来的。

0: 很辛苦啊，您看。
1: 好吧好吧，上次任务完成的不错，这次又是掉脑袋的事情，算奖励他们，批给他们一辆。
0: 是。
2: 主编。
3: 哟，吓我一跳，这进屋也不敲门呐。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你在写什么呢？
3: 哦，我在写一篇呀，租界里边关于抵制日货的评论。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2: 我以为你在写关于夺命钦差的报道呢。上次他们杀了三个叛变的军头，我以为你马上就会出报道，没想到你没打算写。
3: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全上海的各大报纸全都在，咱们再报道有什么意思啊？
2: 说的也是，雷神之锤嘛，就该发表与众不同的文章。主编，姓汪的成立新政府，你说夺命钦差会不会行动啊？
3: 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啊，我有一个直觉，如果他们行动的话，咱们申报肯定对这次行动做第一份报道。
2: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等着看了。

0: 李小姐。
1: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王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3: 重编，你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偏激了吧？咱们现在新政府成立在即，多少给人一点好处那是应该的。
2: 这绝不仅仅是一点好处，这就是卖国。王公，
1: 休息吧。

0: 来了来了，
1: 你好，
0: 你是？
1: 这是陶府吗？
0: 哦，是啊是啊，
1: 我是新来的补习老师，我姓秦。
0: 您稍等啊，哎，夫人正在客厅等您呢，进去吧。
1: 好，
0: 哎，请。夫人，这位是我们家夫人。
1: 太太您好。
0: 这位是来接替李老师的。
2: 吴妈，看茶。
0: 哎，
2: 秦小姐，那麻烦你了。
1: 陶太太您太客气了，我是女中的老师，今天下午刚好没有课，所以来这儿补习也可以补习家用嘛。
2: 秦小姐说话很实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这个孩子呢很顽皮，在学校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就给他请个家庭老师给他补习功课。
1: 陶太太，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孩子调皮一些恰恰是聪明的表现，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1: 好，没问题。
2: 红儿，红儿，
3: 干嘛呀？
2: 这是新来的秦老师，叫老师好。哦，
3: 老师好。
1: 陶太太，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
2: 哎，里边请。
1: 好。
4: 这个吧，条件多多少少有点苛刻啊，
5: 这也是必须的。日本人要是从咱们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话，也不会白白帮助咱们。
6: 我看不止苛刻这么简单吧，我念给你们听。

0: 割让东北给日本，由日本来控制交通和财政，并且无限制的开发资源，这不就相当于把东北给吞并了吗？
1: 聪斌，你想多了。自古以来，两国邦交割地赔款的事多的是，这也不算什么稀奇。等以后我们强大了，再把它要回来不就行了？
0: 没有了主权，没有了财政，没有了资源，我们如何强大，如何要回来？
2: 那按照崇斌的意思，这份协议咱们就不用签了，咱们这个新政府也就不用成立了，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支持汪东成立新政府，但是这个合约一定要改。
4: 成功啊，你一直不发表意见，说说你的想法。
5: 说实话，如果这份协约签了的话，我很担心。
2: 不知道成功在担心些什么呀？
5: 我担心国人对我们的称呼就要变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各位，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现在只是和日本走得近了一些，国人就已经说我们是汉奸了。如果再签了这份协议的话，那么在汉奸的上面恐怕就加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6: 成功组，你这是危言耸听。
4: 成功说的是大实话，这也是我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人言可畏啊，我们必须要谨慎加小心，我可不想一不小心就变成千古罪人。
1: 依我看，我们根本不必理睬别人说些什么，正面抗战是救国，谋求和平也是救国，殊途同归吗？何必与那些无知的人计较？
4: 在意吧。
7: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的，
6: 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
7: 所以我们一定要万家小心，
6: 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8: 阿布老师，您放心，我们已经派重兵在汪萨夫地一带把守，就连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6: 很好。
7: 总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江主任，租界那里还有76号，
6: 一定要加大力度，千万不要放弃对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的追查。
7: 越是平静，越有波澜在等着我们。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
6: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大东亚共荣的意义。
9: 阿布老师，我的老同学宋博最近正想给汪先生做一个专访，可是汪先生很忙，他想请您给他安排个时间，让汪先生和他见个面。
7: 宋博，就是那个读卖新闻的记者吧？
9: 是。
7: 社会舆论对我们非常重要，宣传这个武器比大炮更厉害，你转告他，跟汪先生会面的时间我会安排的。
9: 嗨。
10: 哎呦，先生回来了。
9: 你回来了，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
0: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要先休息一下。这位是？
11: 这位是秦小姐，是我新请来的家庭教师。
12: 陶先生您好。
0: 您好，全子就麻烦您了。
12: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
0: 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比较累，想先休息一下，就不陪你了。
11: 哎，马上要吃饭了，你还上楼啊？
0: 不了，没什么胃口，你们聊吧。
11: 不好意思。
12: 没事，今天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11: 秦小姐要是方便的话，

0: 在家里一起吃饭再走吧。
1: 不了，谢谢你陶太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那明天？
1: 啊，明天跟今天的时间一样好吗？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
1: 告辞。

0: 哎，小心！灶已经做好了，你现在第二扣子下面，需要的话，拉一下第二扣子就可以了。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
1: 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是我。
1: 惠子，
2: 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已经和阿布老师说了，
0: 他已经安排了你和汪先生见面的时间，你准备一下。
2: 这一次，你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
1: 啊，当然，太感谢你了，回头我一定好好请你。
2: 嗯，
1: 再有哪了？

0: 谁回来了？哎，你们大家快看看啊，这个骚狐狸还真有点像老师了。
1: 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你二姐我是谁？当然是扮什么相声。
0: 哎，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是吧？要不要脸皮啊？
2: 我老二，好了，你别跟他闹。陶府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已经见到陶忠斌了，可是他一般下班很晚，白天又不在家。他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在，我觉得这个时机动手不合适，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总会有机会下手的。
4: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3: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反复念叨先生的事。
4: 王公变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了。
3: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4: 你的意思是说，王公一定会签字？
3: 就算现在没有决定，那也是迟早的事。你想想，四大幕僚只有你反对签字，陈公祖老谋深算不肯说话，周礼禅和梅乐天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就算陈公祖反对，那不过是二比二。更何况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4: 你是说夫人？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是想放弃和日本人的合作？赵明，成大事不拘小节，更何况这件事情成王败寇。你想想，到你成功的那天，有谁会说那样的话？又有谁敢说那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同意我签字？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汪公一定会签字？
2: 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4: 夫人，
0: 赵明，你也不想让蒋介石一辈子都骑在头上吧？你追随孙先生的时候，他蒋介石算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小混混，论资历他能跟你比吗？哼，现在反倒好，他倒成了什么领袖什么总裁。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气。
1: 忠正在北伐的时候还是立过功的，
0: 那又怎么样？凭尺寸之功就想窃取高位，就能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了吗？你甘心吗？不过他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们是争不过的。所以我说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和日本人合作。有了合作，自然就有了本钱。有了本钱，你还怕争不过他吗？
1: 有道理，去帮我收拾点东西，我明天要去趟南京，国民党那些元老的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0: 好，我这就去。来，喝点茶吧，别太累了。

0: 夫人一直对先生处在蒋先生之下，很不服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跟蒋先生一争高低。你想，她能不鼓动先生签这份合约吗？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变成卖国贼了。钟斌，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
1: 帮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么在这个时候舍得而去呢？
0: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走，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甩不掉卖国贼的帽子了。再说，你公开提出反对过，即便新政府成立了，你也一样会受到排挤的。所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我明天联系在香港的杜先生，拜托他打探一下蒋先生那边的意思。
1: 他和蒋先生的感情好，又不是政府里的人，通过他最合适。
0: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这么急啊？
1: 过一会儿再说啊。不过我来重庆的事啊，一定要保密。
0: 啊，你放心吧。哎，请请请请。
2: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儿还劳烦您从香港跑一趟？你先去吧。
3: 是。
2: 来，请请请。杜先生，有何指教？
1: 事儿是这样的，陶宗斌，他想反正。
2: 谁？
1: 就是汪精卫身边的幕僚。
2: 哦，我记得这个人，以前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可惜跟错人了。
1: 他现在想通了，他特地托人让我来问问蒋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还肯接纳他。
2: 委员长要是知道此事，那是求之不得。你想啊，那等于是砍了汪精卫一只手啊。
1: 那好，那就请蒋先生写封信表明态度。
2: 好。
1: 陶宗斌只相信蒋先生的亲笔信，
2: 我这就跟委员长联系，只要委员长把信写好，我立刻派专人送到上海，让上海站的军统送到陶宗斌手里。给我接委员长。

0: 宋先生。啊，江主任啊。
1: 哎，到我们巴黎咖啡馆还要多少辰光啊？
2: 哦，过来几条几条马路就走了。

0: 汪先生今天有事儿，去趟南京，正好我在这恭候你。
1: 哦，不是，是这样啊。哎呀，真是太不巧了，约了汪先生好几次了，都失之交臂，真是太遗憾了。
0: 不遗憾，宋先生，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1: 哦，江主任也想找我做宣传。
0: 我对宣传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
1: 江主任对我感兴趣。

是的，宋先生，我对你进行了一番小小的调查。调查。31年，你早稻田大学毕业，你的履历说你去了满洲，到了一家小报馆做了记者。3年以后，你来到了上海。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满洲的小报。

0: 人嘛，这五六年了，当然要有一些变化了嘛。我当年呢也是很轻轻在，对，惠子小姐跟我在早稻田大学是同学，我当年就叫宋博，就很江主任，您真是怀疑我难道是我是间谍？
1: 宋博，你倒很敏感
0: 啊！这记者的职业就是很敏感的。
1: 我看你不像记者，
0: 我不。那您看我，
1: 你跟我一样，
2: 是一名特工。
0: 江主任，您可真会开玩笑，您是太抬举我了。虽然我们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可您跟我不一样啊！您是拿枪杆子杀人的，我是拿笔杆子，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2: 看你这双手，不像是拿笔杆子的，倒像拿枪杀人的。
0: 江主任，哎呦呦，不，江主任，你请坦，我有，哎呦，快坐。
3: 宋先生，我对你很感兴趣，找一个时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聊聊。
0: 不要再

0: 哎呀，还是车本人有办啊，一个电话就弄来一台车。哎，这次什么任务？
1: 我们去孟巴黎咖啡馆接一个信使，取一封很重要的信，然后我们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一个要人。
2: 多叫上几个人去孟巴黎咖啡厅，注意一个穿黑色风衣拎着棕色皮箱的人，系了一条蓝格子围巾，年龄30岁。
3: 是。
4: 你拿着这封信火速赶到上海，找到燕青山和余力，务必让他们把这封信亲手交到风筝手里，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不然风筝就危险了。
3: 局座，请放心，我就是死也不会把信泄露出去。

0: 你可以在这儿做个接应。
1: 第二呢？
0: 省钱啊。
1: 比我还抠门，笑你。
2: 谢总，浓的咖啡。
3: 谢谢，
2: 请慢用。

0: 啊？
1: 我到对面咖啡馆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0: 我也想进去喝一杯。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原因有两个。第一，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0: 先生的围巾是在香港买的吧？
1: 是的，不过霞飞路也卖的，只不过价钱更高一些。
0: 货已经到了，有两款包装，一种是小叶紫檀的，一种是铁盒的。先生，您是要？
1: 要铁盒的。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我被人跟踪了。你进来的时候注意门口那几个人了吗？别回头，他们就是跟踪我的那几个人。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人多，不可恋战。一会儿我先动手，你找个机会再走。明天这个时间还在这里见面。
0: 什么？还到这儿来？
1: 这才是最安全。
0: 好。
2: 服务员，结账。剩下钱不用找了。
3: 哎，谢谢。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搜身。
1: 是。
2: 老大，没有。
0: 跟我走。
3: 快开车！快开车！快！
4: 怎么回事？
5: 我倒是想打火呀，他打不着火，
3: 什么鬼？下车，分头跑。
6: 红儿啊，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哟，红儿啊，
7: 哦，
6: 很晚了，快可以休息了，今天休息了。
7: 哦，知道了。
6: 陶太太，已经很晚了，我就先回去了。
7: 既然都这么晚了，你就留下来吧。
6: 这怎么行呢？
7: 有什么不行的？这些天我们都不把你当外人了，更何况红儿明天还要考试，你就留下来给她复习一下。
6: 这，
7: 别这个那个了，一会儿让下人把客房整理一下，等程斌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饭。
6: 那好吧，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要不家里该惦记了。
7: 嗯，你去打吧，电话在客厅呢。
6: 好，谢谢。
7: 吴妈。
8: 哎。
9: 咱们今天晚上行动。石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林黛和史云陪他吃饭去了，都还没回来。

0: 哎，大伯，两个累坏了吧？
1: 啊，哎，
0: 嗯，
1: 今天晚上怎么就你们两个？王小姐他们呢？
0: 啊，他们去。
1: 看来又有鬼子和汉奸要遭殃了。
0: 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你有什么事？
1: 好，我找一下史小姐、史云小姐。
0: 哦，那请。
2: 大哥。人呢？
3: 我们一直追过来，到这儿就碰见你们了。
4: 哎，瑞，怎么又是你啊？哎，我说大特派员，你到底脸皮是不是被狗吃了呀？啊，上次我们不是已经帮你完成任务了吗？你怎么又到这儿来？
5: 外面有76号的人在追杀我。
4: 追你关我们什么事儿？
5: 叶茂想在这儿躲避片刻，
2: 看来是跑到里面去了。我们冲进去。
3: 等等，
2: 嗯，
3: 这里是华董，是万春的家。
2: 华董又怎样？难道他敢对抗大日本皇军？
3: 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不能胡来。
2: 你说怎么办？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礼后兵，守家，顺便进去看看这个史万春对皇军是什么态度，如何？
2: 好。
6: 老爷，外面来了一帮人，说是76号要见你。您看，
5: 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可得救救我呀！
4: 大特派员，你不是一直要去辱我口、杀身成仁吗？借这个机会，正好。
7: 别闹了，
8: 丫头，待燕先生和林小姐到后边躲一躲，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来。
9: 嗯。大伯，那你自己小心点。
8: 我知道，去吧。
4: 胆小鬼，跟我来吧。
8: 哎，

0: 是这样的，从大门一进去，正对着就是书房，陶崇明现在就在那儿。
1: 好，就在书房动手，这样不容易伤到女人和孩子。
0: 行，那这样，我去解决他。三妹，你在窗户外面掩护我。
1: 没问题。

0: 江主任深夜来访，一定是有什么公干，但请直言。
1: 此先生打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宪兵司令队平平章平田队长。
2: 失敬了。
3: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平田队长抓捕一名抗日分子，到了贵府的门前，这个人就不见了。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人躲在了府上，请史先生配合我们查一查。
2: 原来是这样，我本人与抗日分子素来没有交往，既然江主任、平田队长亲自上门，老朽理应配合。老陈啊，看见什么人进咱们院子了吗？
4: 没有啊，今天雅道除了他们这几位以外再没有外人了。
2: 江主任听见了吗？看来你要找的人并不在我的府上。
3: 石先生，也许这个人就躲在府上的某一个角落，您还是允许我们搜一搜。
2: 江主任，府上有很多女眷，实在不方便你们搜查。二位都很忙，老朽也不打扰你们了。老陈啊，送客吧。
5: 哦，
6: 放狗！
5: 这就是你说的合作吗？你简直是在戏弄我们。

0: 鼠先生，我希望你考虑这件事的后果。
1: 本人从不过问政治，但是我华董的身份也不容人看低了。如果你们真有什么事，可通过巡捕房，要是在这儿胡闹，那我就告你76号私闯民宅。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抗日分子，诸位都请回吧。
2: 你对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不友好，我无法相信你的话，除非你让我搜查这里。
1: 你敢？
2: 八杠！
0: 陈将军，这里是法租界，不要把事情搞大。把枪放下。
2: 可是，
0: 你放心，人跑不了，我自有安排。

0: Paga. Paga. Paga. 石老混蛋，我非要宰了他不可！平天君，你不要冲动。江先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平天君，冲动没什么好处，这里是租界，代表的是英法美的利益。如果要是乱来的话，那会引起国际争端的。
1: 那又怎样？平天君。 还是不要冲动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什么意思？至少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租界里，虽然我们不可以胡来，但是我们可以派人监视他们，说不定我们还会钓到一条大鱼呢。
0: 大鱼。
1: 马上派人监视史万春，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0: 大鱼。

0: 蒋先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至今音信皆无啊。
0: 别着急，早晚会有的。汪先生现在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国人唾弃的。
1: 是啊，等到蒋先生的书信一到，我们马上就走。
0: 那这两天我收拾一下东西，省得到时候慌乱被人看出来了。
1: 也好，时候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那你呢？你还不睡？
1: 我想再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就睡。你先去吧。
0: 好，那我先回房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夫。
1: 是老先生，他们走了。
2: 坐下吧，坐下吧。
1: 哎，
3: 燕先生能告诉我们76号的人为什么要追杀你？
1: 是老先生，这实属于我们军统的机密啊。
0: 机密个屁啊，连76号的特务都知道，还跟我们在这保密？军统泄密的事儿又不是第一次了，
4: 保不齐就是自己把情报卖给76号的，现在正被人追着灭口呢。
0: 就是。
1: 哎，二位姑娘，话可不能乱讲啊，是吧？
3: 小云啊，既然燕先生不愿意说，那就送燕先生出去吧。
0: 就是大伯，咱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扔出去，让76号的人喂狗，走吧。
1: 哎，别！我说还不行吗？
5: 请进。
6: 曹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你。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1: 秦小姐太客气了。
6: 今天恒儿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他听呢？
1: 郝某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人都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
6: 那要是有人不但不站出来，反而投靠敌人呢？

0: 歌词：外国求荣，为虎作伥。
1: 那我们要是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0: 汉臣罪责，身人
1: 我明白了，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可呢？秦可没事，咱们回去再说。走走走！
1: 怎么回事啊？钟斌，你没事吧？
0: 放心，没事。
1: 秦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来跟陶先生请教一个问题的。
4: 报告，院子里没有人。
0: 我知道了，你们都出去吧。
5: 是。
0: 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0: 这个飞镖倒不像是来杀我，倒像是冲着秦小姐。
1: 是不是秦小姐有什么仇人，然后这仇人追到咱们家来了？我是一个教书人，怎么可能有什么仇家呢？
0: 如果说是暗杀我的话，那这个飞镖未免也太失准头了。
1: 你还希望人家射得准一点啊？陶先生，陶太太，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房间了，明天我还要上课。
6: 好吧，那秦小姐自己要小心一点。

0: 是汪主席的身边有人想要反正，委员长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想招安他。我就是在接这封信的时候被76号的人追杀的。
1: 姓汪的身边亲近的人，什么人？
0: 这
2: 什么呀？说不说呀？
0: 是陶崇斌。
2: 谁？陶崇斌？我们还打算

0: 照你这么说，陶崇斌是个好人。
1: 应该是，大姐，我们不能错杀好人。
0: 回家再说。
2: 陶崇斌可是汪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
3: 是啊，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反正了，那对姓汪的打击是太大。我也是接到了局座的指令，才准备和信使接头，再把这封信交给他。可是还没来得及跟信使说话，就跟76号的人打起来了，真是一场血战呢，杀的是天昏地暗。哎，好几次那子弹就贴着我的头皮，嗖嗖嗖就飞过去了。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儿来的，多谢石老先生救命之恩呢。
2: 既然咱们现在同舟共济，就不用说谢了。
4: 都被人追得满街跑了，还血战呢？哎，没和你搭档血拼呢？
3: 他，人高腿长，早就没影了。哎，我要不是为了掩护他，我能落到这步田地吗？啊？
4: 一对二货。
2: 那么燕先生有没有拿到那封信？
3: 还没拿到，不过跟信使约好了，明天老时间老地点还在那儿见面。
5: 这个信使很聪明，把往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叶先生，你可以走了。这里是个暗道，直通外边，门口76号的特务都在等你的，走吧。

0: 庄先生。
1: 你们俩都坐下。坐下。王小姐现在是不是去刺杀陶崇兵了？你们都不说，我也能猜到，你们这么冲动，会惹出大乱子。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们去休息吧。
2: 史伯伯，您也早点休息。
3: 那我们去休息了。

0: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1: 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红儿，爸爸来了，你让爸爸坐那。
4: 不，我就要坐这儿。
0: 好啊，那坐吧。
3: 还得再吃东西。
5: 喂，是啊，先生，重兵在呢，您稍等。
0: 喂，是我呀，王公。
6: 重兵啊，我刚从南京回来，
7: 听说你出了点事儿。
0: 啊，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7: 哼，这个不是小事儿，你要当心啊。
0: 让王公您费心了，我很好，对，家人也很好。具体情况一会儿我们见面说吧。
7: 好。

0: 怎么了？
1: 咱们家里的事情这么快就传到了汪公耳朵里。
0: 那有什么的，那些保卫哪一个不是有根底的？
2: 陶先生，陶太太，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再多吃一点吧。
2: 不了，我吃饱了，还得上课呢，我先走了。
0: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慢走。

0: 看来咱们家时时刻刻都处于被监视当中，以后在家说话也要注意点。
1: 姓薛的，给我出来！
2: 喊什么呀？
3: 大姐，我说的没错吧？他今天回来指定饶不了我。
1: 姓薛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
3: 我要害死你，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大姐，这事儿你管不管？昨天明明说好的他掩护我，他不但不掩护我，还上我飞刀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2: 老二，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老三他昨天做的对。
1: 你说什么？你们都没事吧你们？
2: 哎呀，老二，你先别着急，听我好好说好不好？

0: 昨天老三做的一点都没有错，换做我也会那么做。陶冲斌他现在还不能杀。
1: 不能杀？好，你们一会儿能杀一会儿不能杀，你们有准没准啊？
0: 昨天晚上的情况太紧急，我们没有来得及及时通知你，我们也是在行动的时候得到的通知，说陶冲斌要脱离姓汪的投靠重庆，所以现在不能杀他。
1: 没来得及通知我就向我飞刀子是吧？要不是我躲得快，我现在就没命了。我
2: 好了好了，我最最好的二姐，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又把我杀了也就算了，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
3: 三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要是真把这骚狐狸的脸划破了，那他以后这骚劲儿还往哪儿使啊？是吧？他可是要脸不要命的人。
1: 你个小破孩，哪儿都有你的事儿。
0: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老四和老五也得到了通知，说这个陶冲斌不能杀，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保护他。

0: 你小子他妈跑得够快的，你都赶上刘长春了你！你可以去柏林参加奥运会了。哎，来，服务员，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
1: 你今天去哪儿呢？啊，你就急死我了，我满哪找你啊？你没事吧？啊，然后我回来以后吧。
0: 我这不是累了吗？我刚躺下，再来点。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特派员，我这人吧，就两样好处：第一，这脑子特别快。 第二就是我这腿儿特别快，不要生气啊！哼，哎，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这可是大事儿。
2: 别提了，那个信是昨天被打死，信我也没拿着。什么？
0: 哟，那信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头，不就知道陶崇斌的事儿了吗？是啊。
2: 陶崇斌如果被日本人抓了，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那怎么办啊？啊？
2: 看来啊，还得去找那几个姑娘，想办法把陶崇斌抢出来。
0: 咱们都诓人家好几次了，记不记得上回还把咱们给拒绝？
2: 我看这次啊，够呛。
0: 只要是抗日的事儿，人家从来都没含糊。
2: 你还当人家是给咱面子啊？咱有面子吗？人家这叫民族大义，晓得不？我钱，哎，您，我的钱呢？啊，
0: 不是，
3: 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
0: 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手。哎，
4: 你个龟儿子，你这是做老子死哦！
5: 误会，特派员，我这不是想帮您善后吗？善后？你这就是咒我死！
4: 说真的，要不是江主任的情报。
5: 我还真以为是敌人的反间计，情报的可靠性，您就大可不必怀疑了。这是从军统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绝对可靠。只是不知道这个反水的人是谁。他们几个人跟随汪先生多年，在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方面居高甚伟，眼下新政府成立，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在这个时候叛逃，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了。

0: 因为如此，我才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是谁反水，都会极大的影响到汪先生的声誉。
1: 是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汪先生的号召力不能受到任何影响。
0: 只有找到信，才能锁定目标，找到这个反水的大人物是谁。
2: 现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呀？
3: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吗？
2: 对。哎呀，看来呀，你把我的话完全融入到血液当中了。好，非常好。
3: 好什么好？可是啊。
2: 可是什么呀？
3: 可是我们姐妹几个要真是杀身成仁也就算了，我们最害怕的可是挨黑枪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3: 没错，就是这句。到时候我们这个军统啊，可真是天底下最不靠谱的。姐妹们，你们觉得呢？
5: 没错，
6: 尤其是上海的军统，什么无耻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于站长，你说是不是？
7: 不是，是误会，误会啊。
5: 老师，根据我们截获的密电来看，这几个人都有嫌疑。虽然他们都追随汪先生多年，
6: 可是临时反水也不奇怪。
1: 是的，与其猜来猜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暴露。
0: 您有办法了。
1: 从现在开始，他们四个人包括家属严加监视，要想叛逃总会有行动的。
0: 要不要通知汪先生？
1: 不，暂时先不要打扰他，等有了结果再说吧。
0: 好，我马上去布置。
1: 还有那个石万春怎么样了？
8: 啊，都在掌控之中。
1: 江先生来了以后，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
8: 啊，是。
2: 汪队长，青山承认，军统以前的做法的确是有欠公正。不过，还请汪队长不计前嫌，出手相助。青山保证，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一定亲赴重庆面见局座，说明情况，还各位一个清白。不单这样，还要为大家记功嘉奖。
9: 姑娘们，这个我劝大家还是把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毕竟姓汪的和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汪小姐，你看呢？
10: 石老爷子既然开口了，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
11: 太好了！
10: 燕特派员，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是为了对付那个姓汪的，至于什么请功立功之类的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以后我们姐妹们自己杀鬼子、杀汉奸，跟党国无关。请你和于大站长就不用多操心了。
8: 这，
10: 怎么？你要是有意见，那就另请高明。
2: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各位，啊，都是巾帼英雄，尤其是王队长，青山一直是仰慕万分的。再说了，咱们大家同僚一场，还请王队三思啊。
10: 不用三思了，请回吧。走吧。
2: 好，就走。
10: 还不走？
2: 哎呀，走了。
10: 走不走？
2: 哎呀，又急。哎，走啊。
9: 再见。

0: 他出来了，跟上他。
1: 哎，擦皮鞋了啊，擦皮鞋。

0: 大姐，怎么了？陶府外面特务在监视，是不是陶先生被发现了呀？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的话干嘛还监视啊？
2: 说的没错，从信使和燕青山接头被人追杀的事情来看，敌人对内部有人反正的事情肯定是已经知道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那封信，不知道具体是谁，所以就对汪先生身边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开始进行监视，目的只有一个，谁现在有动作谁就是目标。
0: 嗯，在敌人没有发现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陶先生先送出去。
1: 好。
3: 先生，司机老李住院了，您看怎么办？
4: 住院了？什么病？
3: 食物中毒，不知道吃了什么。
4: 这样吧，去叫辆黄包车来，另外去太太那儿拿些钱，抽空去看一下老李。哦，把我的公文包拿来，我在前面等你。
3: 是。

洗澡。哎。

0: 你们要干什么？
1: 陶先生，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对周立禅等人进行了全面监控，别让他们发现了，否则影响面太大。
3: 明白。
4: 陶先生，请。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陶先生，得罪了。
5: 自我介绍一下，
6: 在下燕青山，军统局驻上海的特派员。
4: 这几位姑娘都是，都是在下的朋友。
0: 军统，我跟军统向来没有往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6: 奉委员长之命，保护您安全地离开上海。
0: 谁说我要离开上海？
7: 你自己和杜月笙联系的吗？
0: 你们搞错了吧，我不认识什么杜月笙。
7: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4: 拿我。
1: 陶先生，我知道您对我们的身份还有所怀疑，但请您相信我们，

0: 陆先生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亲自从香港飞到了重庆去见蒋先生，而且蒋先生特别希望您回到政府这一边，还写了亲笔信给您。我们就是奉命带您离开上海的。
1: 信呢？拿给我看。
0: 送信的人被76号杀害了，信还没有找到。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丢？如果我真的要离开汪先生的话，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陶先生，我可以担保他们说的全都是事实。
3: 那谁又能担保你呢？
0: 陶先生，76号的人和日本人现在也在找那封信，假如要是让他们先找到的话，您就很危险了。所以时间紧迫，请您别再犹豫了。
1: 不用多说了，陶崇斌虽然是一介书生，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要不然你们就放了，否则的话你们就杀了。

0: 来吧。
1: 老四，你带陶先生去那个房间休息一下，我们商量一下。
2: 请吧，陶先生。

0: 这个人啊，可真够顽固的。
1: 不，他是担心我们有可能是76号的人来试探他。
0: 可是现在信使已经死了，信也不见了，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啊？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封信。
0: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我看啊，干脆我们强行把他运出去算了。
1: 不行，现在外边到处都是鬼子和特务，他要是一喊，咱们谁也跑不了。
0: 那就把他打晕。
2: 哎，那更不行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啊，那将来到了重庆，官儿肯定小不了。咱可不能在这时候得罪他，是吧？
0: 马屁精，他这还没回重庆呢，你就开始拍上马屁了。
2: 这
0: 早不早点啊？
1: 这不是得不得罪的问题，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我们不能把他总打晕吧？而且他要是存心跟我们不配合的话，一定会出乱子。
2: 看看，还是王队长想的周全吗？多好啊。
1: 这样吧，我们先把人放了，找到那封信再说。
3: 我在军统的内线告诉我一个情报，说那天我们打死的人是一个信使，手里有一封蒋委员长亲自写给那个反水人的信。如果我们找到了这封信，我们就能知道汪先生身边的定时炸弹是谁了。
4: 一封信？可那家伙我从上到下搜了个遍，没有那封信啊。
3: 会不会是那个信使临死以前就把那封信转移了呢？你再带几个人回到现场去好好找找。
4: 好。
3: 等等，叫上那个平天刚，让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做事不容易。
4: 明白。
1: 陶先生，您先回去，等我们找到了信再和你联系。等一下，这个请转交给您的司机，以表示我们的歉意。
5: 司机？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治拉肚子的药。
2: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呀？
1: 怎么了？你没看到，这生意啊，是没有办法做的。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刚才来了一帮人，话也不讲就开始砸我们东西，老板出去阻拦，还挨了打。那来的是什么人啊？还不是一些日本人和汉奸吗？他们都还拿着枪。那他们来干什么呢？好像是来找东西吧。他们找着了吗？没有，不过东西倒给我们砸了不少。
2: 真是的，想奔奔奔奔做生意都难啊！没错，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有好日子过。不过你们放心，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的。哟，乔百元，那您这是唱哪出啊？
3: 三岔口还是林冲夜奔呢？啊，
4: 这可都是你的活啊！我全替你干完了。
3: 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喝口水啊，润润喉。来来来，
2: 放着放着。
3: 哎，你看我这头发乱没乱？
2: 特别好。
3: 邓佩元，我这情况你是知道的。
2: 你说我那初恋女友吧，老是对我不太友好，一见面就挤兑我，弄得我情绪特别差，影响工作呀。你呀，又往自己脸上贴金。
3: 哎，你说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你说那个林小姐，她怎么就知道我不是救她那个人呢？啊，
1: 这还不简单吗？
2: 假里鬼碰到真李逵了呗？对，对，哎呀，一定是他知道了谁是真正救他的那个人。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啊？特派员，农劳灵光啊！
1: 你就是个猪老子，你晓得啥子嘛？我不是当局者迷吗？我这个，你呀。 没事儿，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儿，多想想任务。哎，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没事儿说什么上海话呢？你，
3: 我这不是业务需要吗？
1: 那你讲的那都是洋泾浜，我都能听懂。
3: 我慢慢学。哎，
2: 不说这个，今天事儿办的怎么样？
1: 别提了，姓陶的。 见不到委员长的亲笔信，说什么都不肯相信他，没办法，又让他回去了。那怎么办？那有什么办法？王小姐说了，让咱们等，晓得不？等。
5: 那我说这个陶先生可真够死心啊！那怎么能叫死心眼呢？那叫谨慎。
6: 生死攸关的事儿，哪有那么轻易相信人的？
7: 关键在那封信上，现在日本人和76号的人都在找那封信，
6: 这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谁先找到这封信了。
7: 你有办法？
6: 暂时还没有。
7: 那不是等于白说？
5: 要不，我们找他想想办法。谁呀？咱们林妹妹心里还能有谁呀？当然是她的宋先生了。
6: 二姐。

0: 你能不能别胡说啊？啊，行，
1: 算我胡说，行了吧？那这说明你心里没有他，可别怪二姐我要捷足先登了。
2: 这么说，你也同意找他？
1: 那当然了，宋先生帮过我们很多次的。再说了，他呢，人又有本事，长得又……

0: 劲又来了是吧？一提男人你就兴奋，骚狐狸！
1: 去去去，
0: 你懂什么呀，小破孩！
1: 行了，这个宋先生确实是帮过我们很多次，不过他的身份现在还不明确，以后少和他接触。
2: 都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是信不过他？
3: 江主任，
4: 怎么样？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3: 我和平天君把那个咖啡馆从上到下搜查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5: 是不是你们那些人太偷懒了？
3: 江主任吩咐的，下面人不敢。
5: 知道就好。我江远涛做事就是认真，立了功，我不吝啬上去。但是事情必须得做好，那封信就由我来负责吧。你跟你的人继续去监视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3: 好，江主任亲自出马，一定会马到成功。
5: 只要我们两个分工做得好，效率一定会高的。
3: 是，
5: 去吧。
3: 是是。

0: 是我。二姐，嘘。快走，我带你去找你的梦中情人去。
1: 我哪有梦中情人、啊、
0: 你再说你还说没有，我带你去找他去。
1: 哎，找他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当然是找他帮忙了。嗯，顺便也聊聊天。你要是不去可别怪二姐我吃独食了。
1: 二姐又胡说了。
0: 行，我胡说，看来你是真不想去。好，那我去
1: 了。哎，那要是大姐知道怎么办呀？
0: 装不下去了吧。大姐那儿没事儿，咱又不是做坏事去，与其大家都憋着想不出办法来，找一个人帮忙多好呀。
1: 可是大姐她……
0: 大姐呀，她是害怕男人，不敢相信男人，还不是江远涛那个混蛋给害的。这样，咱们俩呢让宋先生暗中帮忙，等任务完成了以后再告诉大姐，不就完了吗？行了，别啰嗦了，快走。老四，老四，你慢点儿，我都上不来气儿了。
1: 我不就是想着早点说完早点回来吗？
0: 哎呦喂，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啊？你少装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现在肯定急得跟小猫挠似的吧。
1: 去你的。二姐，咱还是先走吧。啊，哎呦，快走吧，
0: 看你急那样吧。

0: 你也来了，快进来吧。
1: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陶成斌又不肯信任我们，姐妹们都很着急，所以我们才想到来找你。
2: 王凤她不知道吧？
1: 大姐不让我们来找你。

0: 谁？外面是是谁啊？
1: 一个记者居然有这么好的听力，不简单呢。
0: 哦，是你啊，快进来。

0: 怎么，你不想帮这个忙？
1: 不，事情太大，我也理不出个头绪。
0: 还以为你……
1: 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陶成斌他现在也没什么异常，说明日本人和江远涛他们也没拿到那封信，他暂时还是安全的。这样吧，等明天下午我再给你们答复。
0: 好，那我们明天下午再来。
1: 不，不能来这儿了。这样，明天
2: 我们在老茶馆见。
0: 好。

0: 委。
1: 啊，
0: 杨子江同志来电了。
1: 哦，有什么新情况吗？
0: 他在电报里说，那个姓汪的身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要反证，可是国民政府接头的人无法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啊，另外那个脱离了军统的女子小分队也参与了。
1: 老刀来消息，他和杨子江同志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你发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就四个字：放手去做。
0: 是。
2: 请。老杨，读卖新闻的宋记者到了。
3: 知道了。
2: 宋记者，时间不要太长。
4: 老杨，明白。就几个问题，绝不会打扰到史先生的。
3: 老陈，下去吧。
2: 晓得了，老爷。
4: 谢谢啊。
3: 宋记者，您请坐。
4: 啊，就几个问题，不会打扰您。
3: 宋记者有什么话尽管问吧。
5: 有件事要找你帮忙，
4: 是关于策反曹从军的事情。
5: 你怎么知道的？
4: 那几个姑娘已经找过我了，让我帮助他们完成策反曹从军的任务。我已经请示了组织，组长同意了。
5: 这么说，你已经向他们表明你的身份了？
4: 身份还没表明。但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那个蒙面人了。
5: 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4: 就是你去香港那段时间。
5: 太好了。这么说来，这几个姑娘很快就会跟咱们站到一边的。但是太奇怪了，这么机密的事儿，76号怎么会知道呢？姓燕的军统说，信使一到上海就被特务盯上了。

0: 宋先生。
1: 哎，小二，来壶龙井。
0: 坐。
2: 死来了。
1: 您要点什么？
0: 茶就好了。你们两个的胆子够大的呀，什么事情都能跟外人说，是吧？大姐，宋先生可不是外人，他可是我们四妹的救命恩人呢。再说他也帮过我们，就凭他亲手杀汉奸。

0: 谢谢。
1: 就凭他亲手打汉奸杀鬼子，我相信他不会出卖咱们的。
2: 既然这样的话，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这件事情要是暴露出去的话，你们三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大姐你放心，就凭我的眼力没问题。
0: 王小姐，不要责怪他们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透露出去，而且我会竭尽全力地协助你。怎么样，我们还是碰一下情况吧。
3: 你说的是真的？
4: 那还假得了吗？哎，就我这眼睛，就我这眼睛看人毒着呢，那小子就是毒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呢。
3: 是这样啊，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4: 太有这可能。哎，就林小姐现在看她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0: 根据你们所说的情况呢，他们既然去了咖啡厅，说明江远涛他们还没有发现那封信，信使在最后关头还是把信转移了。
2: 对，老三之前也去过了咖啡厅，不过没有收获。在他去以前，76号和日本人也去过，他们也没有找到线索。
0: 我是想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该再去追查一下。

0: 就我这眼睛看人读着呢，那小子就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呢。
1: 啊，是这样啊。
2: 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0: 太有这可能了。哎，就林小姐现在看她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2: 哎，人家看你什么眼神啊？
0: 啊，
2: 哎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小子能他妈是什么人呢？你说，共产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
2: 不好找事啊！
0: 这你还比划一下你？

0: 还去咖啡厅？我跟黄主任刚刚去过，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嘛。也许那有什么线索遗漏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在说我的工作不认真是吗？
0: 不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是看事物的角度问题。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有所遗漏是正常的。
2: 丁建军，江主任说的没错。况且，我们现在除了咖啡厅，也没有别的线索。
3: 几位来了？嘿，小姐，需要点什么？
4: 啊，那个汤姆。

0: 我分析，那封信一定在咖啡厅的什么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1: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0: 八次，喊八次。
1: 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吧。
2: 好，宋先生，你小心点。
1: 放心吧。
3: 行了，走吧，李妹妹，这回是动了真情了啊。
2: 二姐，
4: 行了，看你找地方隐蔽。

0: 时间，信念不会自己跑出来。
1: 我想请问一下，投到邮箱里的邮件还能找回来？
2: 我们的信都是当天发出去的，没得找了。
1: 啊，是这样。没有写地址的邮件呢？
2: 能开什么玩笑啊，不写地址怎么寄啊？
1: 啊，是这样。本来呢，我是把它交给秘书去办的，可他糊里糊涂给忘了，就投到邮筒里去了。
2: 那都打到死信里了，一般都销毁了。
1: 给帮忙找找吧。
2: 我哪有时间啊？
1: 其实我跟你们局长威尔逊先生也是好朋友，但这点小事我也不想麻烦他，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2: 怎么不早点讲？干，来走吧，来。

0: 这么多啊？
1: 现在四大不好，邮寄出去的信经常被打回来，还有一些地址写不清楚的，没法寄出去。你慢慢找吧。
0: 好，谢谢。

0: 太多了，你们这平时工作也够紧张的。你可看仔细了，
1: 你是说信被藏到了油桶里？
2: 没错，

0: 那个信使很聪明，他怕被捕以后暴露了这个信，所以就把它扔在了油桶里，等他脱险了以后再回来拿。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所以那封信就自然地被信差带到了邮局里。我想那封信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邮局里呢。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

0: 宋先生还在里面，没事，他是东方新闻的记者，日本人不会怀疑他，放心吧。
1: 这封信连地址都没有。

0: 宋国君，你怎么会在这儿？惠子，平天君，我来见个朋友。你们这是？
1: 我们有任务。
2: 哦，那你们先忙，我。
3: 等等，
1: 都回到自己各自的位置上，保护好宋先生，不要让敌人发现。
4: 宋先生，真巧啊！怎么我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啊？
5: 是巧啊！
6: 邮局里也有你朋友？
5: 宋先生，你真是无孔不入啊！
6: 这儿的局长威尔逊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们干记者的，认识的人可真多呀！
5: 那当然了。 就像平田君说的那样，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都有接触，那真是无孔不入啊。哦，对了，你们有公干，你们就先忙，咱们改天再聊。
1: 好，过两天我去找你。
7: 站住！
1: 宋先生被他们拦住了。
7: 准备战斗，
8: 宋桑，惠子，你不觉得我们和宋先生在这里相遇实在太巧了？
9: 你什么意思？
7: 我怀疑他跟我们调查的事情有关。
9: 我看你是太多疑了。
6: 宋博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同学，而且他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读卖新闻的记者，你不要随便猜疑。我们所在的任务不能不小心。
9: 小心，小心就可以乱猜疑吗？
6: 算了，惠子，既然平田君对我有怀疑，那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对我进行。
4: 调查，对，是要调查，而且现在就查。现在查，你要做什么？搜身。
10: 平田君，你太无理了。惠子小姐，
4: 所谓清者自清，我想宋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是不会介意搜身的。 我说的对吗？
7: 来人！
11: 哎，喂，哎哎哎！哎

0: 宋先生，
1: 认识什么？
2: 反正不是你们要的东西，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
3: 平田君，你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1: 我觉得你还是解释一下为好。
2: 平田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始终对我抱着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我不想跟他计较。哼，事情是这样的。我天津的一个朋友是搞印刷的。他让我给他进一批铜版纸。这就是那个纸样。他说只有这种质地的铜版纸只有在上海河南路附近有一个叫德兴纸行的地方才有这种纸。哎，你听明白了吗？
1: 是真的吗？
2: 那你要不信我跟你啰嗦这么多，是吧？都听明白了，那我就没事了吧？行，江主任，那个信能还给我吗？
4: 宋先生，既然这封信是从天津寄过来的，为什么上面没有地址？
2: 这，我不是说了吗？威尔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天津回来，是想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的，就不用地址。
4: 那为什么信封上只有雇佣两个字？
2: 忘跟江主任介绍，鄙人的字就叫雇佣。你们日本人是没字的。
4: 宋先生，请吧。
2: 那没其他的事的话，惠子，我就先回了。诸位，告辞了。先打开一下好吗？

0: 等一下。平田君，
1: 你难道不应该为你刚才的行为向宋博道歉吗？
2: 说什么？惠子，不必了吧？
1: 不行，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有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你当面向宋博道歉。
3: 惠子，你居然让我向中国人道歉？
0: 中国人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
0: 中国人
1: 比你这个日本武夫有涵养的多。
2: 还是算了吧。
1: 父亲，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是最注重礼节的，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如果他不向你道歉，我一定会向阿布老师汇报，从此结束跟平田的合作。
0: 宋博，这事你别管，
1: 我不相信向人道歉会比被人搜身更让人难堪。
3: 松桑，刚才是在下鲁莽了，对不起。
2: 嗨，这又何必呢？平田君，其实我很认同你做事认真的态度。

0: 希望我们今后还能愉快的相处啊。来，
1: 那我先走了。
0: 再见。再见。

0: 怎么会是一份菜单呢？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不是这封信。
1: 不可能。这个雍字是杜先生的名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改的，叫杜雍，皓月生。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至于这个物字，则是杜先生在青帮中的辈分，所以这封信是错不了的。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宋先生？
1: 我是记者嘛，对这些名人的资料，我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
2: 你可真行。哎呦喂，好冷啊，一身鸡皮疙瘩呀我。
3: 四姐，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二姐了。
2: 你们现在说话怎么都这么奇怪啊？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了，宋先生你接着讲。
4: 宋先生，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吧。

0: 我还以为是隐形药水写的，看来不是啊。
1: 来，给我看，给我看看。浓情布朗尼、提拉米苏、苹果派、面包布丁，这不都是甜点吗？我爱吃啊。
2: 就知道吃啊你。
3: 甜点？
1: 对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价钱呢。
4: 西总，弄的咖啡。
5: 谢谢。
6: 对了，这不是那封信，但他告诉了我们那封信在哪儿。
0: 我知道在哪，那封信一定还在咖啡厅。一定是关键时刻，信使把菜单换成了信，而那封信一定还夹在菜单里。
6: 薛小姐真聪明啊。
7: 服务员，
4: 这杯需要点什么？
0: 我们先看看，一会儿叫你吧。
4: 嗯，好的呀。
0: 不是这本，这本是完整的。咱们手里那一页，这本上也有。
6: 再换一本。
7: 服务员，帮我换本菜单好吗？
0: 好，谢谢。
4: 哎，小姐，这是菜单。
8: 小牙，
4: 菜单你请你们看一下。
6: 再换。
7: 服务员，
0: 你们家还有其他的菜单吗？
4: 小姐，我们这的菜单都是一样的，你们要点什么可以跟我讲。
7: 你不明白，我们要找的只有菜单里有。你就帮我换一本吧，好吗？
4: 可是
9: 忙了。
4: 啊，好，几位请稍等。几位，我们这里的菜单全都在这里了。
9: 好，谢谢。
7: 谢谢你啊。

0: 员。哎，你们怎么搞的啦？这菜单上怎么没有甜点的啦？我都是你们这里老顾客了，没有甜点那可怎么办啦？
1: 这位太太，我这一本上有甜点，我跟你换一下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2: 哎，服务员，
0: 谢谢啊。
2: 哎，谢谢。

0: 点东西吧。
1: 服务员，我要三杯拿铁。
2: 好的呀，就坐等。
3: 重兵贤弟，重庆一别约有年余，地狱弃暗投明，兄不甚欣慰。兄已将此事交付月生办理，想月生必能不负所托。弟来重庆之日，兄必将岛履以待。
4: 果然是蒋先生亲笔所写，太好了。哦，这封信不是丢了吗？你们怎么找回来的？
5: 关于找信的曲折，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马上准备一下，离开上海。
4: 王小姐，真抱歉，上次错怪你们了。
5: 陶先生，你不用客气。不过据我们的观察，日本人和76号已经派人在你们家附近开始监视了。
4: 那该怎么办？这还走得了吗？
5: 你先不用着急，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四个幕僚中间到底谁要反正，所以才对你们都加强了监视。要想安全地离开上海，我们恐怕要想点别的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2: 好，全听你们安排。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5: 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你暂时要保证一切都正常，千万不要露出什么破绽。一有什么消息，我们让秦可通知你。
4: 真没想到啊，我们家里的家庭教师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舒陶某有眼无珠了。
6: 陶先生，您见笑了。其实我最初的任务是来夺您的命的。
4: 哦，那现在还要拜托诸位了呢。
7: 什么？信的线索断了？
8: 是的，也许被邮局销毁了。
7: 这也不能怪你，你能想到邮局已经很不容易了。既然那些死信都被销毁了，我们就要想出别的办法。黄群那里有没有新的发现？
8: 四个人看起来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动静。
7: 这也不是个办法，把76号的人全都放出去监视他们四个人和家属，太费人力了。能不能画出一个重点来？
8: 你这是赌博，你要押宝会导致满盘皆输。
7: 这么说，江主任一定有新的计划了？
8: 有，
9: 大方向是可以确定的，坐船走水路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飞机到重庆，这是唯一能走的途径了。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一家人送上船。
10: 还不容易，我们找一辆车直接冲到陶成斌家，把守卫干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码头。谅那些76号的人也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11: 你就会蛮干。那76号的特务再怎么不济，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再说，他们背后还有日本宪兵队呢，只要枪一响，宪兵队的马上就到。好，就算上了船，那还有日本海军巡逻队的拦截。到时候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你怎么办？
9: 秦小姐说的对，凡事不能硬来，尤其是这件，我们必须悄无声息地把他们。

0: 接出来，然后在敌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送上码头，到了公海就安全了。
1: 嗯，可自从信使被害以后，76号的人都加强了对4个幕僚的监视，可以说是倾巢而出，这样的话也难免不惊动他们。
2: 曹正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据上海战报，委员长的手术已经交到了陶忠斌的手上，他们正在筹划撤离的事宜。
2: 好，很好，你要随时掌握上海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地把陶忠斌送到重庆去。
3: 我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陶忠斌的反正直接影响到兴旺的号召力，这个你就放心吧。
2: 奇怪啊，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可是这信使一到上海怎么就被76号的人盯上了呢？
4: 局长，您这意思是？
2: 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可这事情是不是有点蹊跷啊？
3: 是啊，
0: 你们大伙儿一起想啊，眼下76号是4个人同时监控，这是为什么？说明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对吧？那我们就给他们设定一个目标，让他们解除对陶从斌的监控。
1: 反间计？
0: 没错，但不仅是反间计，这还是个连环计。我现在说出来，咱们大伙研究一下，看看可不可行。
5: 起来太繁琐了，这种事情我不在行，你们啊好好研究，研究好了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
1: 行了，听宋先生怎么说。

0: 你真的觉得还有必要跟日本人继续交涉吗？
1: 事关重大，中斌以为哪怕能再多争取一点点的利益都是好的。
0: 那你去一趟吧。但是说实话，我对这次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尽力就好，谈不成也没关系，切记不要意气用事。
1: 孟公教训的事，钟斌尽力而为，
0: 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难处。
1: 一切按先生吩咐的办。那钟斌去了。

认真正经。来喽。

0: 先生，重兵遇刺了。
1: 他没事吧？
2: 幸好他人没什么事儿，只是受了些惊吓，但是保护他的人无一幸免。
3: 你代替我去看看他。

0: 什么？陶崇斌遇刺？
1: 是的，本来陶崇斌约好了和秦庆清应急馆长下午见面，可是车子开到占领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陶崇斌现在人怎么样了？他们有受伤，现在由于过度惊吓，还在医院里。他的四个侍从还有司机当场毙命，幸亏宪兵队及时赶到，否则陶崇斌他性命不保。是谁干的？从武器配置和手法上看，和夺命金钗极为吻合。
1: 又是夺命。
2: 他们怎么会知道陶崇斌的行程呢？是有人透露给他们的，因为知道陶崇斌去战役区的人很少，不会超出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3: 是那几个叛逃者？
2: 极有可能。陶崇斌这个人人缘很好，绝不会是私仇。不过。 我还是想去趟医院。
1: 你的意思是，
2: 不排除苦肉计。

0: 周先生，周先生，您来了。
1: 重病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了，就是经常会做噩梦，神志还有点不清楚。医生说是惊吓过度，休息几天就好。
1: 这也难怪了，重病是一介红儒，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0: 你别说他了，现在就连我想起来都后怕呢。你说那子弹要是再低一点点的话，重病他就……
2: 血，血！不，别杀我！不要打我！不，不要打我！
0: 哎，重病，重病！没事，是我，
2: 不，
0: 是我，重病！医生，医生！
3: 告诉他，
0: 镇定一点。
3: 回头我会打一针镇定剂，多睡一会儿就好了。
0: 谢谢。
3: 你去准备一下。
0: 好，没事了，程斌，是我，没事了，没事了。
1: 您也不要太难过了，程斌没有事儿，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凶手我一定会尽快去缉拿的。王公还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要求的话，尽管提。
0: 谢谢你了，也代我谢谢汪先生。
1: 那我就不打扰了，让他多休息。
0: 你慢走。
4: 周先生，

0: 姐妹们，你们做戏做的也太逼真了，陶先生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不逼真，不逼真怎么能瞒得过阿布正南和江远涛他们呢？
0: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陶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那就赶紧行动吧。
1: 不急，陶先生在医院里躺几天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布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2: 怎么转移啊？
3: 宋先生的意思是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1: 聪明
2: 啊，太聪明了。
4: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我们该怎么栽赃陷害呢？总不能把信自己给送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吧？
3: 对呀，那样的话他们也不信了。
5: 三姐你别着急，先让宋先生把话说完。
1: 这件事还得找军统那两位帮忙。

0: 也不知道林小姐。
1: 你说这薛小姐现在？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们俩现在彻底得相思病了。
1: 我想薛小姐啊，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像你。
0: 你快算了吧啊！你这就叫尿壶镶金边儿，嘴儿好，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啊？
2: 人家都跟里边研究事儿呢，你怎么一个人跟这儿折腾？哎，
3: 动脑子的事情我才不愿意干呢。
2: 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3: 那也比你这三狐狸一面卖俏的样子好多了吧？哎，离我们家门远点，别把我们家门靠上。
2: 你懂什么呀？这叫本钱，也叫本事。就你这姿色，一门卖俏都没人理呢。
3: 德行，早晚把你狐狸毛拔光，看你怎么卖。
2: 粗人。
4: 哎，老二，你也过来一起研究一下。
5: 没事儿，你们说我听着呢。
4: 宋先生，真没想到你还能模仿蒋先生的笔迹、
6: 书法只是我个人的爱好，临摹一下这些名人的字体也是一种借鉴。
4: 哎，这张
6: 这简单，大萝卜刻的。
5: 哟，你这个计策果然高明啊，就是这个张德海可就惨了。
6: 像张德海这种汉奸，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4: 那我们是不是该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了？
6: 我想过了，我们这步计划必须得有军统的人来配合。
4: 你要不要见一下军统那两个人？
6: 以目前我的身份还不便于跟他们公开见面，但你们放心，只要计划开始了，我一定会在暗中尽力配合你。
7: 这本来就是，哎，你说你一见人家薛小姐，连个话都不敢说啊？
1: 薛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7: 演的还挺像。哎呦，薛小姐，薛，
1: 快请坐，来来，快请坐。
7: 哎，对对对，哎，快快快，对对对。
1: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7: 哎，林小姐，
1: 少站着干嘛？倒水去。
7: 稍坐一会儿，马上就来啊。
8: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9: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10: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9: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11: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9: 我们到了。
11: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8: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12: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8: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10: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13: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10: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9: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10: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2: 注意了，有一只虎狼在附近。
13: 哦，大家快点进到。
11: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9: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0: 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1: 不想。
2: 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2: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3: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胡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2: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胡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4: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5: 没有胡狼吗？
4: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6: 食物。
4: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5: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7: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5: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4: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3: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5: 不过胡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3: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5: 啊，因为胡蒙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3: 哇，真酷。
5: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3: 非常需要。
4: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1: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8: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8: 好吧，你赢了。耶！
7: 把他赶走了。
5: 是警报，大家快跑！
0: 是什么？胡狼吗？
7: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1: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3: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8: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0: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4: 最好让所有的狐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0: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4: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9: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1: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2: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0: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9: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3: 没问题，队长。
9: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7: 收到，队长。
9: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5: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0: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0: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1: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0: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2: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1: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2: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1: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2: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1: 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3: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4: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我的牙齿被咬到了，我的牙齿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猜猜我的牙缝。是，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终于扑灭了。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2: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3: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4: 啊，海底小方块，谢谢你们。
3: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2: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4: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
0: 哦，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哇，好像很酷啊！我们一起看看。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嗯，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嗯。
5: 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啊！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6: 哦，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7: 哦，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8: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
0: 你看啊，
9: 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10: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5: 哦，谢谢。它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11: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一时的嘴巴更大呢？
12: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13: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
1: 哦，
2: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3: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1: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3: 谢谢你，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4: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5: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4: 不好意思，哥们儿，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6: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7: 快游啊，
6: 快游啊，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游啊！
4: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

0: 这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嘿，我的粉色贝壳呢？嘿，
1: 我可没拿你的。
2: 是吗？那是谁拿了？我没有。啊，
3: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4: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5: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这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长，我现在在坦嘎尼卡湖，此表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8: 这是宗神秘世界，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9: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0: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11: 那就这样。喜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12: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3: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14: 那个毛茸茸嘛，它就在湖的下面呢。谢谢你，
12: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3: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0: 贝壳本来在这儿。
13: 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黄花纹的蛇，
0: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13: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7: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13: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7: 再往前回忆，
13: 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7: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3: 啊，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0: 看呐，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7: 哦，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不让他跑了。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13: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0: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7: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0: 来吧，我这有吃的。
7: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0: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鸟也要晒日光浴，确实要晒，有板有厚，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10: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0: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这么确定吗？
1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0: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0: 看呐，好多贝壳。
15: 小心点儿，我在这睡觉呢。
10: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0: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10: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
0: 收集贝壳，但这些紫貂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0: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3: 快点跟上他。
1: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0: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坦
0: 噶尼喀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

0: 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2: 我没拿贝壳。
3: 哥，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磁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2: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0: 他说的是实话。
2: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嗯，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3: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4: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5: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0: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3: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3: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哦，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3: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6: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5: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7: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0: 我也是，狐狸确实美不胜收。
3: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5: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8: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5: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8: 我才不是那样的。
9: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10: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6: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11: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12: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
6: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12: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呢，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6: 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11: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6: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12: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6: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12: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6: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11: 没问题，妈妈。
6: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12: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6: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11: 再见，妈妈。
12: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11: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12: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13: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

0: 好奇怪呀、啊！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1: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1: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
2: 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3: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1: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3: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1: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
3: 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
0: 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1: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1: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4: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6: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叶鹰。
1: 它是一只若叶鹰，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叶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7: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叶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8: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叶鹰的情况。
4: 遵命，队长。
3: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叶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9: 是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叶鹰。
9: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
0: 是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伙计，
3: 什么？
0: 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叶鹰离开。
1: 做不了了。
2: 我们是眼镜蛇，
10: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叶鹰现在怎么样了？
4: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10: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7: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7: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

0: 一些攻击他们的动物。
1: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2: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3: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他。
1: 这也是假装的吗？
2: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4: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5: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6: 我是真的。
0: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3: 谢谢你帮忙，舅舅。
0: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2: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3: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2: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1: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7: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8: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6: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7: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1: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6: 蝙蝠怎么样了？
7: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6: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7: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8: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6: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1: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7: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8: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9: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1: 这可说来话长。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一起出去吧，外面提一提，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去到哪儿呀？
1: 今天东西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0: 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7: 蓝顶萨库马加强，
8: 男儿三亿请登场。
9: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区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4.86亿吨，同比增长9%，货物周转量174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2%，增速均高于全国。客运方面，推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主题线路，拓展研学、观赛、演唱会、航天主题等定制化专列服务。上半年，全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和旅客周转量增速均高于全国。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的6月底，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过了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了超过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的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北京首都20点35。18号，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平台构建有研发设置、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带大家呢把目光投向宇宙深处。天文学家刚刚确认了一颗距离我们仅25光年的超级地球。这颗行星呢位于陆豹座方向，围绕一颗红矮星运行。它从母星接收到的辐射量大约是地球从太阳获取的90%，那正好处于宜居带内。表面呢有可能维持液态水，更关键的是啊，这颗行星是实实在在的岩石质超级地球，质量是地球的2.3倍。不过呢，有一个遗憾，科学家暂时没法分析它的大气成分，只能期待未来科技的发展给我们揭晓答案。好，看完了遥远的星空，我们把视线呢拉回身边。建筑科技领域迎来了一件大事儿。7月17号，张鹏举院士工作站揭牌。

0: 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圆满举办。中国建研院董事长许杰峰为张鹏举院士颁发了首席科学家聘书。张鹏举院士呢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而内蒙古工业大学与中国建研院长期保持着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这次院士工作站落地，意味着双方在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好，来看下一条消息。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第三批人才引进部分岗位因没有达到开考要求，将进行取消或核减。具体来说呢，报考取消岗位且已经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可以在今天，也就是7月20号的11点到15点之间呢，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岗位。那改报机会只有一次，资格审核截止到当天的晚上8点。报考核减岗位的考生呢，就不用折腾了，直接按照核减后的人数执行。那提醒涉及到的考生抓紧时间登录官网查看详情，千万别错过了改报窗口。好，说完了招考，咱们再来感受一份纯粹的青春热血。在7月10号到18号于重庆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中呢，包头一中女排八战全胜，勇夺全国冠军。小组赛五战全胜，强势出线。淘汰赛接连完胜淄博十中，横扫东道主重庆八中。决赛呢，再次遭遇老对手铁力四中，双方的鏖战五局，最终姑娘们3-2逆转夺冠。主攻手党佳悦表现堪称惊艳，一举拿下了 MVP 和最佳主攻两项个人大奖，为咱们包头的女排小将喝彩。好，赛场上的拼搏啊，让人热血沸腾，而电影院里呢，同样是热火朝天。这个夏天你去看电影了吗？2026年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40亿元，年度总票房也超过了197亿元。其中呢，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那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呢，也迅速破亿。今年暑期档从6月启动以来呢，已经有上100部影片定档上映，喜剧、动画、科幻、谍战应有尽有。这个暑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的新闻关键词呢是守护。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是底线，那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我们更要擦亮双眼。
1: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呢，往往披着温情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就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那些所谓的暖心关怀背后，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2: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3: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3.99太贵了啊！2.99太贵了，咱家所以说你们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1: 凭借亲密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4: 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1: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冲榜返利等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物。
5: 他光传的作品就说，今儿个我在可是在新疆呢，可在西藏呢，可在西宁呢，我这个电话嘛，你看这是现金，就得去那小子咋？如果到这个车，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

0: 我这一个睫毛嘛，我已经损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睫毛去切。
1: 给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2: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3: 看了这样的骗局啊，真是让人气愤。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啊。那同样是守护，暑假来了，孩子没人看管啊，成了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
2: 别着急，首府呼和浩特的很多社区呢主动接单，办起了公益托管班，这可不光是找个地方写作业，更是家门口的温暖守护。那到底孩子们在托管班过得怎么样，一起去看看。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康社区，孩子们正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认真学习。据介绍，新康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从7月13号开始，托管时间从早晨8点半到傍晚6点。上午社区会邀请志愿者进行答疑辅导，帮助孩子巩固学业，完成暑假作业。下午则会解锁更多课程，比如绘本阅读、创意面塑、体育锻炼等。
4: 我们不会的题老师会给我们细心的讲解。
5: 我们专门开设了这样的公益托管班，兼顾我们孩子的学习还有他们的兴趣活动，家长可以安心工作，孩子们可以愉快地度过一个假期。
3: 据了解，今年暑期呼和浩特市依托妇联、团市委、街道、社区等多个单位开设了近80个公益托管班，覆盖1147个小区。在湖南岳阳市云溪区，今年暑假当地依托各类场地开办了11个公益暑期托管班。托管班优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货车司机、一线双职工等群体的子女。在托管班上，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老师辅导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还可以参与弹雕等特色体验活动。
6: 在做好基础看护、课业辅导的同时，深耕文化传承与安全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安全快乐的暑假。
3: 看到孩子们假期有了好去处，家长们呢也能安心工作了。那说到孩子视力健康，也是家长心头的大事儿啊。
2: 最近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叫晒眼皮能治近视，甚至呢还能够延缓近视。这听起来哈倒是挺省事儿的，但是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一起来看。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6: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2: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7: 看来啊，很多口口相传的偏方其实并不科学。那夏天到了，除了护眼护肠胃，也是一场硬仗啊。
2: 一到夏天，关于治腹泻、养肠胃的。

0: 各种民间秘方又在社交平台上传开了。那到底哪些是误区，哪些做法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呢？生活服务站来给您支招。
1: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2: 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多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3: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边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致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2: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先来关注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草原盛会从来不只有力量和速度，还有代代相传的温度。今天的故事从一个博客手说起。

0: 7月18号，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上，伯克首坦克登场亮相。他没有展示摔跤的技巧，而是稳稳背起额吉，缓步前行，复刻了草原英雄塔布泰的经典典故。传说中，塔布泰游牧时呢，背着行动不便的母亲迁徙，孝道与力量被后人传颂百年。如今，这一幕穿越时光再次在草原上上演。草原上的温度让人心头一暖，而广西街头一位大姐的眼泪同样让人感动。
1: 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啊！
2: 怎么了？
3: 我想请你们去吃饭呢。
1: 为啥呀？
3: 因为你们那么远来支持我们红线，太辛苦了。
1: 你家也受灾了是不是啊？
3: 我这不在这边没受灾，可是你们那么远来。
1: 没事没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啊！
4: 后来在我们再三婉拒下呢，我们就去执行任务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姐呢先叮咛万嘱咐说，有危险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去。她说的这个话，让我觉得心很暖，就像叮嘱亲人一样叮嘱我们。
2: 每个地方都有饭吃啊，不用担心我们吃饭，我们会吃饱饭，有力气干活，保护好自己。
0: 广西横州大姐拦住救援队，非要请他们吃饭。队员们温柔婉拒：“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你救我于危难，我谢你于真心。这份朴素的你来我往，就是中国人的顶级浪漫。普通人之间的善意让人动容，而舞台上一位00后的真功夫，让人热血沸腾。”
5: 我这一场广播感觉真没有白练，要还了自己。三关头，我从10岁开始学，每天200个，然后最多是400个，这个就是压掌，都比较难练。捂臭呀、闻臭呀，都会用到这个动作。腿上绑着沙袋，然后开始练，这样半蹲，然后要一节课45分钟，就是不能蹲，那汗比下雨还严重。管中哥只要一故障，那会不停，直到我筋疲力尽。要对得起台底下每位人。
0: 陕西西安00后无丑演员董卓文是秦腔界渐有名气的跟头王，他在台上能连翻35个跟头，其实呢源于台下每天的刻苦训练，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翻400个，哪有什么一夜成名，都是汗水泡出来的。传统戏曲有年轻的传人，

0: 用菜叶做舞裙，翩翩起舞，动作舒展，更绝的是还能一秒换装。一片菜叶见证了创意的诞生。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愿意折腾的心。那老一辈的手艺人在坚持手搓浪漫，而重庆的高温天则被一位女子就地利用了。
1: 平时也很喜欢吃这些，一天就可以晒好，味道也非常的巴适，很香，很有嚼劲。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河套东北部及以东的大部地区呢会出现小雨或雷阵雨。那其中西林郭勒盟的南部偏南和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那进入汛期以来，天气因素引发的次生灾害有多发的趋势。受前期暴雨的影响，赤峰市宁城县今天就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加强对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监测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由于地质灾害的发生相对于强降水出现呢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大家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预警信息，谨慎前往预警区域。未来一段时间，我区中西部呢受大陆暖高压的控制，像今天阿拉山盟还有乌海市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就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大陆暖高压正处于强盛期，在它的控制下，最近一周我区的高温热浪会持续并加强，而且范围也将逐渐发展扩大。到本周末呢，不光西部地区暑热难耐，就连我区的东南部的赤峰、通辽也都会被热浪所包围。在出现高温天气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室内保持通风，减少10点到16点间高温时段外出，不要把儿童单独留在汽车内或狭小空间内，尽量避免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并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充分饮水。一旦出现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以及无汗，很有可能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请及时就医。那今天西部在暖气团的控制下，紫外线辐射强烈，会加速空气中的光化学反应，有利于臭氧浓度升高。巴彦淖尔市和乌海市有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0度。乌海晴转多云，34到21度。临河晴，32到17度。包头多云，31到16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0到1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到14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32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29到17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科尔沁多云，29到21度。木兰浩特多云，29到21度。海拉尔小雨，29到18度。满洲里中雨转小雨，27到17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谷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边的爱恋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是出国的，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刚需》，今天播出下篇《一根钢管的延伸链》。
1: 八方游客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畅享文旅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1: 内蒙古上半年铁路客货运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在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建设完成。
1: 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开赛。
0: 逆转绝平帽子戏法，蒙超第10轮比赛精彩不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之变让刚需转向财需。记者在包头蹲点发现，从拆旧建新的绿色改造，到研发前置的品种钢突围，再到钢管基地的集群效应，这座钢城正经历产业链条延伸升级的转身。
2: 这里是包头市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我手指的方向能够看到的就是17炼铁厂新建的高炉，就在前不久，这个位置上还矗立着2座旧的小高炉，如今旧的拆了，新的马上就要投产使用了。
3: 一拆一建花了20个亿，但其实新炉旧炉都是炼铁的，没变化。那大拆大建是为了什么呢？
4: 一方面当然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要求嘛，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竞争也越来越强，我们也通过这个转型升级，我们的成本也能做得更低，效率更高。
3: 传统钢铁行业是高耗能产业，要建新的就必须拆旧的，这是政策硬杠杠。另一方面，市场也在倒逼，如果继续生产传统建材，能耗高，附加值低，市场不断萎缩，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包头原有50多家钢铁企业，由于能耗排放不达标，今年除包钢和亚新龙顺外，大多关停退出。2家企业把产能转让给亚新龙顺，整合后上马市场走俏的特钢产品。产线上新是硬件，理念转变是软件。包钢技术中心研究员杨雄上个月做了件从来没干过的事儿，跑市场。
5: 我们上个月，我们研发的销售一起先走访这个设计院，在他设计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这个牌号，我们稀土钢就设计进去啊。
2: 那就是现在我们销售的第一步是研发。
5: 对对。
3: 过去是生产什么卖什么，现在是了解需求再研发。西藏的桥梁钢要扛得住高原高寒，海南的油罐钢要顶得住高温高湿，每一单都不一样。
5: 像我们现在成立的叫 IPD 这种新的这种模式啊，对，跟产销员联合起来开发出满足这个市场需求的和应用一些新产品啊。
3: IPD 模式把市场响应周期压缩到极致，重点项目中标率和合格率都提升到100%，但产业链条还得继续往下延伸。大企业做精做强，产业末端的精细活谁来干？
6: 我们买上绝版，然后通过2次加工成带钢，然后再生产焊管，主要是用水暖、消防。
7: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钢管做一个涂层加工，主要的用的场景呢是天然气、氢气，还有这个石油这一块。
3: 这2家企业都入驻了包头钢管产业基地，原料来自一墙之隔的包钢，尤其是中油三宝，没有管道只卖涂层没人要，管道少了镀膜价格上不去，依托包钢钢管精深加工，产品覆盖中东、中亚、非洲。采访时，10000吨发往墨西哥的天然气管道正在打包，订单排到了今年9月。像这样的精深加工企业，基地里已有20家，数量还在增加。从石油套管到城市燃气管，产品按需定制。包钢一年在这里就能消化200万吨钢材，相当于年产量的1/10。过去大厂筹销路，小厂筹原料，现在一条产业链上各展所长。
8: 就地消纳包钢的产能来研炼补炼，目前呢我们的规模已初步具备辐射西北5省的能力。
3: 从亚新龙

0: 顺拆旧建新，到包钢研发驱动，再到钢管基地集群效应，这不是不要钢铁，是要更绿色、更高效、更有韧性的钢铁。大企业做精，小企业做深，产业链越长，抗风险的能力越强。从链到链，一字之变，钢城包头找到新路。
1: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绿意铺展，草原盛会万众欢腾。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20多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天南海北的八方游客奔赴草原文旅盛宴。
2: 赛场上，搏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对决，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交际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3: 很拼搏，很奋斗，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2: 赛场另一边，搏客体验活动乐趣无穷，参赛游客模仿开幕式搏客手的英步开场，游客从观赛者变身草原竞技的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男儿三义的豪情乐趣。
4: 想先体验一下，就找一下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5: 在那达慕如何一站式打卡内蒙古各地的风土人情，那就必须来埃利群，蒙古语意为大家的家。走进一个个特色蒙古包里，就像是走进了好客朋友的家。各蒙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创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每个包还有不同的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一个包一个惊喜，一个包一个玩法。
2: 内蒙古12个蒙氏蒙古包内，旅游产品、文创商品、特色品鉴、非遗展示体验等，让游客大饱眼福。
4: 非常的有趣，从生活中获取很简单的灵感，但是却能做出那么1000多种复杂的技艺。民间的手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那达慕大会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6: 这次专门来到那达慕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2: 在美食那达慕现场，各地游客在一场舌尖盛宴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美食魅力。
7: 很神奇，很稀奇，以前没吃过，第一次来感受还是挺好的。吃了驼肉，吃了羊肉，还有涮羊肉，吃的东西还挺多，还挺丰富。
2: 今年的那达慕还专门为家庭游、亲子游增设同游草原那达慕亲子露营会，推出非遗羊毛工坊，孩子们化身为草原匠人，在老师指导下制作毛毡手作。
8: 第一次来到锡林浩特做手工羊毛毡，感觉非常好。
2: 那达慕现场还配套亲子母婴友好屋，屋内配备舒适柔软的休息区，还提供一次性婴幼儿用品，给带娃家庭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9: 满含这种人文情怀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能很好体现咱们这边的服务精神，体现咱们这边热情好客。
2: 本届那达慕核心活动持续3天，后续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底。男儿三义、13旗县民俗体验、美食市集、亲子乐园，天天都有新花样。内蒙古台报道。
10: 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11: 整改方案明确5个方面工作目标：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督察反馈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三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改善；四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五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整改方案对督察指出的问题形成整改任务清单，提出5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学深悟透笃行，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次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

0: 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货运方面，自治区支持铁路部门稳定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精准保障外贸企业运输需求，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向物流通道，货运结构持续优化，运输效能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区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4.86亿吨，同比增长9%；货物周转量174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2%，增速分别高于全国6.5和5.3%。全区铁路货运总量稳步攀升。
3: 我们扎实做好能源重点物资保供工作，依托唐包、包西、吉通、临哈等核心货运通道，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时长，构建高效畅通稳定可靠的电煤运输通道。
2: 客运方面，推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主题线路，拓展研学、观赛、演唱会、航天主题等定制化专列服务。在多条旅游线路的推动下，客运市场增势良好，消费活力加速释放。上半年，全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297.6万人次，同比增长17.2%；旅客周转量完成107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2.2和7.2%。内蒙古台报道。
4: 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完工，这也是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
5: 在位于赤峰市克赤克腾旗、浩来呼热苏木、伊和诺日嘎查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区现场，已经完成的项目区苗木郁郁葱葱，野生狍子嬉戏其间。牧民杨金良借助手机上新安装的寻户 APP 在项目区执勤。
6: 现在这个高科技，发现了这个生穴进入了啥的，直接就传达到我们手机上，我们可以就去了的呢，把这个问题处理了。
7: 我们现场的4台自动化寻号无人机，还有我们现场布设的6台云台监控摄像头，通过二者的结合呢，它能够占到我们，整体覆盖面积约65%左右。
5: 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中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首个由央企全过程参与策划、设计、建设、管护的三北工程。项目2024年启动，建设周期3年，管护期2年。一期项目治理面积36.3万亩。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团队针对风蚀坑、重度沙地等典型立地条件，围绕风蚀坑、重度沙地、灌木适用性对比、桥灌草结合4个维度，试验13个治理措施。为破解部分区域放牧与生态保护的突出矛盾，三峡三北公司构建起物防、人防、技防全方位管护体系，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不仅能防牛羊，还能监测火情、虫害，实时回传气象数据。内蒙古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聚焦百姓急难愁盼，推进小微民生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高丽坂镇农贸市场，新建起的遮雨售菜棚投入使用。作为镇里2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遮雨棚解决了群众卖菜难题。
9: 以前吧都没有棚，阳光晒着下雨来浇，现在有棚了，非常满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推动干部下沉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截至7月15号，全盟征集群众意见建议4263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468件，小到一盏路灯，大到一片

0: 环境整治，真正实现群众张嘴干部跑腿。在科右前旗查尔森镇保日湖硕嘎查，针对村民休闲健身需求，当地立项建设便民小广场，项目全流程接受群众监督。
1: 大家说想建个广场，村里很快就落实了，而现在已经建成这个广场了，现在晚上跳跳广场舞，带孩子们过来玩耍，又近又方便。
0: 今年三月以来，新安盟统筹财政资金5200多万元，实施小微民生项目1037项，目前已全部完工，真正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
2: 以实干政绩筑牢全盟各族群众民生保障底线，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18号下午，自治区16院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打。
4: 女子丙组33至36公斤级比赛中，来自通辽市的运动员钟乔楚与巴彦淖尔市运动员麦丽丝展开激烈对决，最终钟乔楚点数获胜。看台上，钟乔楚母亲全程为女儿助威。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展现出过人天赋。
5: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4: 女子乙组48至51公斤级比赛中，来自包头市第95中学的16岁运动员张新月格外引人注目。他年纪虽小，却是老选手，近年来多次在自治区及全国赛事中斩获冠军。
6: 目标就是把平时练的打出来就好了，希望可以为包头取得好成绩。
7: 他已经是连打了22场的冠军了，外界的这个压力给到他的会要更大一些，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作为教练我们也特别紧张，但是孩子也成功的拿下。
4: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7天赛程中，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
8: 拳击项目在内蒙这个竞技体育领域里面算是优势项目，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盟市也是一个考验。
4: 内蒙古台报道。
3: 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3场焦点赛事全部战罢，呼和浩特队主场逆转绝平乌海队，成为本轮最大看点。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各自拿下关键积分。
9: 晚上7点半，本轮焦点战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主场迎战乌海队。上半场，乌海队23号崔志尧分别在第17分钟、第42分钟连入2球，完成梅开二度。乌海队客场2-0领先，呼和浩特队半场陷入被动局面。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快速调整战术，大举反扑。下半场开场仅2分钟，12号刘锦博破门追回一分。第83分钟，呼和浩特队获得点球机会，18号傅少轩冷静罚入，顽强将比分扳为2-2。此后双方拼尽全力，却再无进球，最终两队握手言和。这场平局让呼和浩特队稳住中游排名，乌海队也拿到宝贵一分。
10: 就是比赛，就是看的也挺尽兴的，然后也挺好玩的，感觉踢的也挺过瘾的。护士队的这个后来体现越挫越勇，然后团结一心的精神的。
11: 我们一起坐火车过来的，因为我们身边有我们一支这么可爱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他最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陪伴他。
9: 在昨晚结束的另外2场的比赛中，榜首球队赤峰队迎战新安盟队。赤峰队队员王敏杰精彩上演帽子戏法，赤峰队全场多点进攻火力拉满，最终以5-0击败对手，守住联赛头名位置，继续稳固争冠优势。鄂尔多斯队坐镇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全场攻防紧凑。下半场第73分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普汉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鄂尔多斯以1-0小胜拿下3分，稳居联赛上游梯队。
12: 感谢吧，那个这么大雨，还是有将近30000名球迷，不离不弃的支持我们。这场胜利送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小组赛做一个主场，希望我们在淘汰赛下一个出场。也会给大家带来胜利。
13: 今天赤峰队的队员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我们广大球迷失望，然后接下来希望就是能在

0: 赛阶段啊，争取到主场作战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广大的球迷在家乡门口看到主帮队夺冠的精彩时刻。
1: 第十轮剩余两场比赛在今天下午打响，下午4点，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最终巴彦淖尔队1-0客场取胜。下午5点，包头队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对阵阿拉善队。

0: 内蒙古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焦点对决战，通辽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较量，通辽队0-2不敌沈阳队，客场惜败。
2: 我现在呢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那现在呢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呢，通辽队和沈阳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那大家可以听到现场的鼓声、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非常的火热。
0: 上半场比赛开始，沈阳队借助主场优势展开积极进攻，多次发起突袭。比赛第11分钟，沈阳队中场断球，一记直塞洞穿通辽队身后空档，远角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比分1-0获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面对对手猛烈攻势，通辽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化解多轮进攻。比赛进行到第49分钟，沈阳队再次取得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通辽队尽管形成多次破门机会，但都没能转化进球。2-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中场哨响。
3: 铁西体育场的氛围特别好，对手踢得特别棒，我们就是向对手多学习，然后回去继续练吧，争取下一场比赛再打回来。这么多球迷来看我们比赛，我特别感动，争取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他们。
4: 是家乡的小伙子们对足球的这份热爱，还有那种场上那种拼搏、团结一致，以及东北人的豪放、内蒙人的应该说洒脱，融在其中，每一场都让我心情澎湃。
2: 真的，这是我见过最棒的客场，希望我们的东北超越踢越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在呼和浩特市开营。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等8个国家的近百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青城，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行程。
6: 研学路线覆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设置传统文化研学、草原生态探访、现代产业观摩、校园文体交流4大核心板块。10天时间里，将走进草原牧场，探访文博场馆，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新时代内蒙古的发展变化。
7: 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被中国文化深深的震撼。我想在以后的活动继续做一个能连接海外国内的桥梁。
6: 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内蒙古侨联承办。作为中国侨联的品牌项目，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内蒙古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8: 百闻不如一见，能够亲自回来亲身体验这种中华文化，是多少节课都替代不了的。
6: 内蒙古台报道。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迎来收官制作，第17《鼎新》今天21点整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贯通古今的思想之旅，层层解码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精神基因。3位文化特派员从安阳殷墟到延安，再到景德镇，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现场，破解从第二个结合到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之问。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多云转晴，34度；临河多云转晴，32度；包头小雨转多云，31度；喀麦什晴，30度；吉宁阵雨，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9度；松山小雨，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9度；乌兰浩特多云，2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9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7度；额济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9度；鄂托克前旗晴，32度；固阳县多云，30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阵雨，25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7度；临溪县中雨，26度；班林右旗小雨，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9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